0: 戏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取。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4: 热搜朝前看。昨天的盘面，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风格切换。一边是老登的涨停潮，那另外一边呢是小登的高位跳水。这种极致的高低切换引发了投资者们的遐想。
5: 从昨天资金面来看，信号是更加清晰了。主力资金昨天大幅净流入了非银金融、证券、有色金属等板块，而电子板块昨天单日净流出高达316亿。北向资金方面呢，虽然整体的流向是有分化，但是呢，资金从成长赛道向价值板块腾挪的迹象十分明显。
4: 3.7亿万亿元的天量成交，意味着前期观望资金全面进场，但同时也说明了场内资金调仓剧烈。昨天白股涨停与局部跌停并存，对于投资者们而言，选对赛道是牛市，那选错了就是熊市了。
5: 那么对于市场的这一快速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之前被市场诟病的极致抱团正在瓦解吗？如果说风格真的切换了，此时上车还来不来得及？我们还是等到市场进一步发出更加明确的信号吗？好，介绍一下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呢，是李潘，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李潘你怎么看？
6: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么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这个市场目前正在有一定的这个风格转换，其实一说到风格转换，我相信无论是电视间的投资者还是包括我们这个业内人士，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相对来说会比较谨慎，或者说会有些投资者会比较抗拒。为什么？因为市场经过这一两年告诉我们，如果说你不拿的不是科技，那么整个的所谓的这个风格切换，大家好像在等一年24年，然后再等一年25年，好像一直到现在26年，2年多的时间它还没有发生。所以很多朋友会认为，尤其是我在其他的一些直播当中有朋友说，现在就是一轮科技的结构性的窄牛，他认为这不是全面牛市，只不过是科技股的盛宴。这个判断对不对呢？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时间太长，所以很多人已经忽视了这一轮行情当中还有那么一员叫做这个老登股。小登表现得非常好，老登没有什么表现。那么事实是这样吗？我要提示大家，由于2024年到今年甚至于到未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行情，我一直提示大家

0: 称之为叫慢牛，慢牛是有节奏的。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阶段，只有一个阶段的方向能涨，一方面受资金约束，另外一方面受市场抱团风格影响。所以说，在市场上行的过程当中，你要想面面俱到，那绝对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一定需要时间来熬。那么这轮行情由于是慢牛，所以现在已经熬到了一种什么状态呢？熬到了大家认为只有科技有光，只有科技有机会，而老登没有机会。我要提示大家，错，野百合也有春天。为什么？因为以往所有的牛市，一枝独秀它不是春，万紫千红才能春满园。你要是牛市，什么叫牛市？没有一个，不说所有的股票上涨 ST 除外，退市除外，一轮牛市一定是万紫千红的，一定是风格迥异的，而不可能是只有一成不变的这个科技。所以科技端的极致抱团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这个极致的迹象，也有一点点这个监管的需求，它可能需要一点点调整的要求。那么现在老登股的转换已经开始初露端倪，所以我要提示大家的是，一定要注意老登股的切换。但是大家说老登股切换，那市场怎么样呢？你要注意，这个是上证周线图。我们以前跟大家说过，上证的周线图目前在做一个什么？目前在做一个大的箱体，这是一个大的翻箱体的行为，而这个行为已经在翻越箱体，回抽箱体之后，将来会怎么样？经过震荡之后，将来还会继续上。而箱体的亮度升幅是多少？是这么高，是这么高。那么这个高度乘1.618才是未来的高度。所以说，现在提示大家的是，未来还有很长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全由科技来是不现实的。所以我提示大家，风格正在切换。因此的话，老登股同样也有春天，我们不妨把眼光在科技当中稍微停留一下，再关注一下低位的老登股，他们可能给我们的未来的惊喜会更大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财政部前五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同比增长88.8%。商务部1到5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LPR 连续第13个月保持不变。股票私募仓位指数攀升至81.55%。前五月新疆进出口总值超过2100亿元，中亚五国占比45.5%。好，接下来稍事休息。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是18年在配的测试的这个眼睛，在没配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镜。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那我也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李主任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超市里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我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70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市里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2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4: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5: 1:1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超。用九方。
10: 九方。
11: 好赛道，荆棘马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

0: 华买卖有行当，
1: 买卖有行当。AI 产业的快速崛起啊，给太多的材料带去了爆发式的需求增长，碳化硅就是其中之一。受产销两旺趋势带动，碳化硅的行业指数不断新高，仅2025年12月到现在就上涨超过了63%。
2: 碳化硅凭借着高击穿电场啊、高热导率还有低开关损耗等特性，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高

0: 涨幅20%到35%，国内头部厂商紧缺型号渠道，现货涨幅可以达到30%到80%，交货期限已经拉长到了6到12个月。
1: 碳化硅的上涨趋势将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呢？相关板块的机会应该如何来判断呢？接下来请教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邓永生，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我们呀先来聊一下大盘。股指在4100点附近啊来回的震荡，技术上看呢，20天线、60天线啊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在没有重大利空的情况下很难跌破的。关于主持人提到这个碳化硅的上涨趋势啊，将会延续到何时？相关板块的机会啊如何判断？我认为啊，这波碳化硅的上涨行情啊，短时间是刹不住车的。核心原因就是供不应求，货是根本不够抢的。AI 啊、数据中心啊、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等领域啊，需求是扎堆的爆发，它耐压强、散热好，还省电，完美适配高端的一些场景的严苛要求。下游厂商呢，都在疯狂的备货。现在从上游到下游成品啊，全链条啊都在涨价。紧缺型型号呢，涨的价那是格外的猛，拿货周期呢拉长到半年甚至一年。新产能呢，短期跟不上，补不上这个缺口。只要下游需求啊没降温，大批新产能啊不落地，然后涨价和行情啊还能继续。操作上的话呢，咱们要抓住啊板块的这个机会呢，就要盯三点：价格走势、大厂的一个扩产速度、下游订单的一个饱满度。咱们优先选那些能量产6英寸的产品，布局车规级市场的那些龙头，避开那些没有实际产能、纯蹭热点的一些方向，纯炒概念啊，没有业绩支撑的方向啊，泡沫一定会破的。以上啊就是我的观点。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昨天啊，券商板块一改旧日与世隔绝的那种表现，集体大涨，多家券商涨停，板块指数上涨6%，一举回到了牛熊分割的60天线。上一次处于这一均线之上，那还是今年的1月份呢。
1: 券商板块一直是处于估值和景气错配的状态。从盈利来看，2026年1季度证券公司整个的指数净资产收益率 ROE 是2.13%，同比增长了5.36%。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速是17.23%。
0: 而从估值来看，截至到2026年6月10日，证券公司的指数净率呢为1.21倍，处于近10年以来7.75%的分贝。那估值呢，相当于是历史的低位了，典型的估值和景气度的错配。但近期上市券商密集披露了2026年度旗帜增效且重回报的行动方案，多家券商已经制定或者修订了市值管理制度。
1: 曾经万众瞩目的牛市曲手，去年是跌得无人问津，伤透了投资者的心，现在突然崛起，是意味着牛市旗手的回归、市场风格转换，还是说昙花一现的反弹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李盼，听一下他的观点。李盼，你怎么看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刚才我们在上一节谈到这个风格转换，这个老灯股有机会。那么券商算不算呢？其实券商也算这个一点点。那么大家要注意，券商股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很重要，这点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以往牛市当中，牛市旗手这个券商表现得很好。那么当时在924的时候，2024年，那券商表现得也很好，为什么后面就一直没有涨呢？大家注意，券商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大家注意，是压仓石。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它的作用并不是说它不想涨，它是每到市场开始有亢奋的时候，它就开始做出牺牲，向下进行压盘。压盘的目的是为了行情整个能够更加的延长，所以它自己贡献出了自己该有的涨幅。那么因此目前的点位和当时的924的高点比起来，甚至于还要低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券商一直以来给人感觉似乎没有表现，让市场很多投资者感觉到非常的这个遗憾，说它完全不是以往我认识的券商，完全不是以往的那种牛市旗手。这就是原因，它是压仓石。但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压仓，那么你会发现，哎，科技端已经涨到天上去了。然后在科技大幅上涨的时候，作为券商，大家市场都认为这是科技宰牛了，券商在这个时候开始低位放量。大家注意，这个量能的放出实际上是新增资金的介入，或者说是对于老灯品种关注资金的介入，而并不仅仅是说高位高低切换的资金。所以说在昨天出现了巨额的放量，这个量是两头的。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科技端在高位电子有300多亿的资金流出，那么他们流出马上进入这些品种吗？并不是，这是低位有计划有步骤连续性的这个资金的进场。如果你看它看不出来，你就看一看它的兄弟，它有一个兄弟叫保险。那么保险板块最为典型，上周在节前，上周四出现了6.1%的跌幅，然后呢，昨天反包，这恰恰说明了什么？它的机会。

0: 而且的话，作为这个近段时间有主动型 ETF 的消息，那么这个对于券商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券商从目前的整体的结构来看的话，它都是在做慢慢的过渡，而券商不会急涨，只会缓涨。所以说大家注意，切换已经来临，但是这个切换的速度不会大家想象那么快，因此对于指数不会那么快的想要突破。所以说对于整个走势来说，券商有机会，而更多的是中线慢牛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三部门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三部门支持保险公司将更多创新药械纳入商业保险保障范围。商务部五月份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透率62.9%，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能源局明确对重点用能行业开展消费最低比重目标的监测考核。我国药物临床实验总量突破5000项。端午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近6.48亿人次。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公司公告。北京君正一季度计算芯片增长将近50%，目前看二季度会保持继续增长。长川科技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10.76%至134.18%。卫星化学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19%到155%。华联股份拟1亿元到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长久物流拟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瑞阳基因公司股东拟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其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其强。
3: 好的，主持人，接着到这个昨天收盘，我们看到市场指数层面在放量上涨，啊，市场情绪很高涨。但是仔细复盘方向，我们能发出一些差异。在节前高涨的 AI 硬件方向，而在昨天的盘面当中，高位形成了震荡分歧。而相对于低位的大金融、证券，还有一些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在逆势大涨，是否意味着接下来的风格要切换呢？行情该怎么看？我们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看到最近确实啊，这个保险啊、证券前期跌得很深，而在昨天底部反包强势突破，接二连三出现。机器人呢，通信行业也出现高位上涨之后出现了回落。可以发现，这个中的板块切换背后蕴藏的是五个字，叫做行业拥挤度。保险、证券行业的拥挤度仅仅只有2.3%和0.3%，而机器人、通信行业拥挤度啊高达86%，甚至像通信行业拥挤度高达100%。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前市场当中扎堆买入的方向震荡在加剧，而之前被市场抛弃的一些老灯方向啊，最近在底部开始移动。这个过程当中叫做行业的拥挤度，过高的方向有分歧，过低的方向有补涨逻辑。当然，投资的行业有不同的啊方向，也有不同的结果。那对于当前市场当中哪些方向，对吧，会处于市场中有补涨逻辑，市场风格在平衡的过程当中，哪些方向有一些啊具体的位置，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展示出来，对吧。目前按照啊申万一级行业的划分，最新行业的估值对照表以及各大行业交易拥挤度一览表，包括行业估值三维矩阵图，还有近3年、5年、10年的行业分位图，市场风格在平衡的当前行情过程当中，哪些行业处于低估有爆发力的预期，而哪些行业拥挤度过高，有些资金高位出货的预期，今天给大家整理出这份最新的拥挤度对照表送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啊，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对于当前市场来说啊，社保基金最近的市场走势也是一大亮点。今年以来，社保基金新进关注的方向再次获得市场的关注。以图示的三种个股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两家社保基金啊，或者是一家社保基金新进和买入的方向，底部筹码堆积，技术层面形成 MACD 的技术金叉，股价呢形成一波大涨，是吧。所以社保基金啊，最近的这个市场走法上啊，走势非常的亮眼。那么社保基金的历史走法上也不差，我们以最近的社保基金的这个指数为例，和大盘做一个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保基金新进的指数不惧市场的调整，稳健上行，而同期大盘指数走势相对没有社保基金走势更加的积极。而且复盘历史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社保基金在

0: 在一季报新进重仓的方向里面，其实没有去压住微盘，也没有压住科技，这两个方向占比极少，对吧？特别是当前市场当中风格进行一个平衡的状态之下，社保基金的选股思路值得普通散户作为参考。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更新了一份社保基金最新的重仓的低位错杀的精选清单送给大家，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三大维度，业绩预期高增长、社保基金新进增持方向以及平均股价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那么当前共同汇纳这一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错杀低位的精选梳理资料的名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我们以这份清单里面的一只个股为例给大家讲一下。该案例技术面可以看到是底部资金长期震荡啊箱体，最近呢完成技术性突破以后啊，产生了啊双底的小箱体的回踩突破啊。基本面维度来说，社保基金在一季度新进关注以后啊，最近的市盈率不足10倍，市净率呢仅1倍左右，并且连续6个季度业绩啊保持一个高速的增长状态，可以发现它是一种技术面和基本面相结合的一种优质的方向，同时被社保基金重点关注到以后，接下来爆发力可以想象啊，空间有打开预期。当然啊，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今天我们给大家总结出这一份社保基金最新的重仓低位精选的资料清单送给大家，通过三大维度做一个筛选，社保基金新进增持方向以及业绩预期高增长，并且啊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共同汇总的这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错杀精选的资料梳理送给大家，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金祥是结合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高兴；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双创板块继续的加速上行，而深成指也是跟随的创出了11年以来的新高啊！在证券、保险等等板块绝地反击的背景之下，沪指是否也有望创出本轮的新高呢？那么市场再次的启动了放量大涨，后面操作当中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接下来连线场外特邀嘉宾，来自财达证券的刘佩莹，听一下她的观点。早上好。
6: 昨天三大指数是集体放量收涨的，其实我们在上周二的早间视频连接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了啊，这个位置的话没有短期啊，没短期是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只不过缩量的话只会小阳啊小涨震荡，那么放量的话才可能会迎来一个大涨。那我们也看到了昨天确实迎来了一个放量大阳线，那么这个位置可能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位置到底还能走多远啊，那么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关注成交量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如果成交量呢能够跟最近的这个成交量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持平，能够在3.5万亿以上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如果快速萎缩到3万亿左右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特别是到前高这个附近了啊。所以说在这块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大家关注一下成交量就可以了。另外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昨天也看到了，昨天市场呈现了一个上证50和沪深300搭台啊，小微盘股的其实到尾盘还是有跟着一起唱戏的这样子的一个节奏的变化，特别是大家看到啊，这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去提到了，就是我觉得最近的这段时间呢，可能一个是顺周期的品种，一个是科技的品种，还是市场的一个主线。那我们昨天也看到了，其实像特别是像非银的这样子的一些保险和券商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拉升。我们也看到上周四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是一个放量的啊下跌，那么昨天是一个放量的反包，说明这个位置资金开始在逐渐关注。 注一些低位的啊超跌的一些品种，而又有一些业绩支撑的，那么说。

0: 说马上也要临近七八月份的这样子的一个中报披露期了，所以说在这最近的这段时间，大家也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些低位的，然后业绩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种，后面会迎来一些补涨的一个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佩莹师，认为市场放量大涨，中期上行的趋势已经确立，注意后期的量能变化，操作上建议重点关注一下中报业绩预增板块的品种。回到现场继续请教一下李潘，那刚才提示大家注意一下风格切换的重要性，那在这个期间我们需要做一下原来仓位的管理和切换吗？
2: 好的，其实说到风格切换的话呢，有的朋友要注意啊，就是说有的朋友会去年一年整个25年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市场可能去年就有很多人说风格切换，但是呢整个一年时间都是科技端的这样一个天下，熟悉李盘的朋友应该知道，去年一年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说这个位置是科技的机会，而风格切换的话呢，我们当时还定义为 A 市和 B 市， B 市方向要晚一点，要晚一点。那么到今年四月份之后我们跟大家重点谈到说这个位置 B 市有可能切换，那么这个方向为什么会有切换，那么切换是现在已经开始了还是还要等很久，大家注意。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问题，很直观的问题，就是大家看一看啊，昨天券商保险出现上行，我们一直在谈他们的上行可能是市场风格切换的一个契机，对吧？但是大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你认为券商有没有一种可能和科技同步上行？大家思考一秒钟，你认为可不可能呢？是一定不可能。这个除了资金风格之外的原因之外，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上行本身就是互相这个跷跷板的两头，如果说我券商上行科技也上涨，那么它就没有一个主心骨，所以一旦当券商和这样一个保险它已经开始说我摆明车马，我开始准备缓步推升啊、其他的科技端尽量给我让一让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是反向运作的，就是跷跷板的两端。那么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以证券和保险为代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刚才在上一档的直播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聊过了，就是他们均处于2024年的10月8号那一天的这个点位连续上行的924行情的之下，这是他们的特征。其实大家思考一下，所谓的老灯股，老灯说白了就是都是一批大家总结没有涨的没有科技含量的一些品种，但是这些品种有没有共性呢？它其实是有共性的，我们举几个例子，你比方说像医药这个方向，你仔细观察一下，说白了大家没在上面赚到钱很明确，但是2024年10月8号的高点现在呢是在这个点位之下的，就是去年一年可能医药还算强一点的，先赚了钱后来又回来了，整个牛市算耽误了的。那么如果我们再来看以酿酒板块为例，那就更惨了，你敲出年限你就发现去年一年人家都是在进行向下的调整，那么今年那也在调整得非常剧烈，所以像这种方向的话统称老灯，就说白了就是不赚钱的方向，那么你说这些方向他们难道也百分之

0: 来用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

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处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上集，木野以树城堡最后活着的树根威胁赵林交出笔记本，我和梦梦试图阻止，却失败了。残破的笔记，
1: 破成这个样子，他们一定受伤了。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2: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们。
1: 放心，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们。

0: 我错信了美姬假扮的古国人，差点把笔记本交给他。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1: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2: 哎，那走吧。
0: 因为我没看清木野的真面目，和鹏飞吵架。
2: 什么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头是血吗？
3: 笔记本，我也得逞，还烧毁了笔记本。终于可以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
4: 原来你一直想要的是这个。
3: 是啊，所以笔记本没用了。不准，不行，不可以。
4: 啊！
3: 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去学习。
4: 但是我想，
3: 别跟爸爸提探险了。
4: 这都是为你好。爸爸说的对，我不适合探险，我什么都不行，什么都做不好，还连累了鹏飞和梦梦。我一定要找到鹏飞和梦梦，一定要让他们安全的回家。
2: 你醒了，
5: 梦梦、鹏飞，终于找到你们了！
2: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0: 这位佟大爷救了我们。
1: 你就是赵林吧？他俩受了伤，还吵着要找你呢。
2: 谢谢佟大爷。
1: 没事儿，我还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你们安心待着吧，我出去一趟。
3: 赵林姐姐，看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2: 我也很开心。
4: 都是因为我，明明连自己都无法保护，还只能带着他们探险，导致他们陷入了危险，还受了伤。
2: 王妃，梦梦，我不想继续找爸爸和彭宇哥哥了。
3: 啊！
4: 我没能保护好书城堡，也没能保护好笔记本，这些都被莫爷毁了，已经没有线索了。
3: 啊！没了笔记本，我们还可以找新的线索。
2: 可我已经不想找了。
4: 我啊，对不起，这是我的决定。我想睡一会儿。

0: 我不想现在就回家，我不想跟赵琳姐姐分开。嗯，
1: 那我们得让她振作起来。
0: 我们该怎么做啊？
1: 赵琳是因为笔记本被毁了，丢了线索，所以大受打击。我们要鼓励她，让坚强乐观的赵琳回来，这样我们就能继续探险了。
0: 嗯。
1: 别在房里闷着了，我有好东西给你看。啊，好美啊！谢谢。再看这个。嗯，

0: 前我跟着网上视频学飞行表演，结果突然不更新了，我还以为学不成了呢。可这一路上的探险，我自己摸索办法，积累经验，反而学会了。
1: 就是啊，咱们没了笔记本，可以自己找线索，说不定会更快见到赵伯伯他们。
0: 默默说的对。
2: 不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我知道你们想鼓励我，但我现在只想回家。我看你们挺精神的，伤也好多了，收拾一下，回家吧。
1: 赵琳姐姐，我不想就这样回家。我把糖全都给你吃，好不好？
3: 回家就可以边吃糖边等我爸回来救你，这样不是更好吗？
1: 这下怎么办呀？
0: 这下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1: 啊？
3: 怎么突然生病了？
1: 赵琳姐姐，
3: 可能是感冒了。意外生存应对感冒第一步就是保暖。默默脸都红了。等童大爷回来咱们就去医院。你等一下，我去给你煮碗姜汤。
1: 我不行了。
0: 你病好了我们就得回家了，再忍忍。
1: 可是我热。
0: 有了，你看，
3: 姜汤好了，快，得趁热喝。
0: 可以了，剩下的留着下顿再喝吧。
3: 不行，喝完了病才能快点好。
0: 开汤了，放凉再喝，
3: 冷了没效果。
0: 听我的，
3: 听我的，
0: 听我的，
3: 听我的，
0: 听我的。我渴了，我喝。
3: 你早说啊！还喝煮了很多，喝吧。
1: 赵琳姐姐，不是这样的，其实我……
3: 感冒了还吹风扇。

0: 们，
1: 我再也不理你们了。
2: 钟林，
3: 钟林姐姐，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赵林，你听我们解释啊！
3: 救命啊！救命啊！
0: 默默，默默，不要动！
3: 默默，抓住！救救我！
4: 快趴在木板上面！

0: 孩子，这只是个意外。
1: 不止这一次，这一路上都是因为我，王妃和默默才会遇到危险。他们一定对我很失望吧？我犯了太多的错，我现在只想保护好王妃和默默，让他们安全回家。
0: 后天是很重要的合掌礼，但有些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在你们离开前就帮我一起把东西置办齐了吧。
1: 合掌礼？
2: 准备合掌礼的东西？
0: 嗯。
3: 树城堡得救，我得赶紧告诉昭陵姐姐，让她重燃斗志。请期待下集合掌礼的指引上。

0: 哥哥只能想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1: 合掌里的指引上。早上好，童大爷。
2: 早啊，今天你们帮忙收集合掌里要用的三样东西：月亮石、沙哑羽毛和萝卜麻花的花朵枝叶。
3: 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啊？要是山高水远，我可做不到。
2: 月亮湖边就有月亮石，萝卜麻花田也离湖边不远，沙哑羽毛呢就在湖对面的月亮坡。
1: 好，我们知道了。
2: 等等，你们要一起行动，一起。这个花粉你们在采萝卜麻花时用得上。
4: 那应该就是月亮坡了，看上去挺危险的。不行，我得让鹏飞和梦梦安全回家。
1: 我去采集沙哑羽毛吧，剩下的交给你们。
5: 不行，童大爷说了，咱们要一起行动。
4: 但是根据我的计算，分开行动会更有效率。
5: 这么有道理的话，应该是我的台词。
1: 就这么定了。
0: 鹏飞哥哥，我们怎么办啊？
5: 那我们就分开行动吧，你在这找石头，我去找萝卜麻花田收集花朵枝叶。
3: 女生不是应该更喜欢花吗？哎，女生的心思真难猜。
5: 我还以为要翻山越岭呢，就这么点活一只手就能做。

0: 这一定没问题。
1: 这可怎么办呀？啊！
0: 童大爷给了花粉。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1: 找林姐姐。哦，啊，好漂亮的月亮石！我要给赵琳姐姐。
0: 那是给赵琳姐姐的。

0: 是兔子国王，你怎么又犯老毛病啊？捡了骆驼当稀奇物，让他背着桶顶着拖把，把他变成了怪兽。
1: 什么怪兽？我让他变得更帅了。我来这儿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的。赵林呢？我是来感谢他的，他救了我们的树根，树城堡有救了。
0: 树城堡有救了？
2: 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林不是说树城堡被毁了吗？
1: 是这样的，
2: 消息告诉赵林，他一定超级开心，说不定他就能真

0: 忙了。
1: 啊！啊！
0: 好在你没有事儿，我送你回家。
2: 那你再看看，这和我们上次在晚上捡的白三叶草叶子有什么不一样呢？哦，
3: 啊，我知道了，白三叶草叶子早上起床，太阳太晒，就把伞撑开了。
2: 琳琳真聪明，这是她的习性，白天把叶子打开进行光合作用，晚上合拢叶子，减少热量和水分的丧失。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也要做出不同的应对。嗯，
0: 原来爸爸一直好好保存着呢。啊，
4: 你来找自己的宝宝吗？我这就送他上去。啊，
0: 原来爸爸不是不在乎我，他一直在用他的方式保护我。

0: 抓紧了，我拉你上来。庞飞，梦梦，你们在哪儿？
1: 我们在这儿。
2: 我又连累你们了，我老是把事情搞砸，就连把你们安全送回家都做不到，我怎么这么没用？庞飞，梦梦，对不起。
3: 原来你一直觉得连累了我们，你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想法？赵林，你难道忘了我们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
4: 我没几两肉啊！
3: 在地宫，我差点被蜥蜴吃掉，是你救了我。
0: 小心！
5: 还有遇到大蜘蛛的那次，也是赵林姐姐救了我。
3: 在绿洲，是你找来的解药救了我们，你不会忘了吧？你没有连累谁。我们是彼此帮助，一起成长。还有我下边，
0: 还要我回去多久你才救我呀？

0: 对了，你们为什么过来啊？
1: 是因为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对，兔子国王特地过来告诉我们，说树根活了，树城堡有救了。
0: 啊，太好了！
1: 赵林，谢谢你，要不是有你，我们根本走不到这儿。
2: 对啊，赵林姐姐，我想和你们继续完成探险。
0: 谢谢你们，我不会再轻易放弃了，我们一定能找到通往伊洛国主城的线索。嗯，我们重新出发。
1: 好。

佟大爷弹唱的歌谣似乎和伊洛国有关，歌谣中有什么秘密？请期待下集《合掌里的指引》下。

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形势我已经讲过了，大家看，湘西一带山高林密，向来就是土匪窝子。不管是攻和守都很难。上级派我们去湘西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拿下涿江，占据这个地盘，不让联军直插省城，切断京汉铁路动脉，破坏北方。常德一带，我们已经沉重地打击了军阀势力，有了比较巩固的基础。 兄弟部队接管后，会作为第二梯队。一旦湘西失守，敌人也不可能轻易的拿下省城。但是我要求在座的各位，既然我们去了湘西，就要千方百计地跟敌人周旋，堵住敌人，拖住敌人。这一去，恐怕会有不少的大仗硬仗等着我们。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放心吧，师长，北洋军阀咱们不怕，奉系军阀咱们也不怕。
0: 论打仗，他们根本不是咱们的对手。
2: 好，
0: 豹子团作为先遣部队，明天一早出发。
3: 是。
0: 其他部队。

0: 干嘛？这一仗打得漂亮，干脆利落。
1: 没错，这打瓮城咱用了12个小时，可这一仗咱们就用了4个小时，比咱们预想的快多了。
0: 通知赵光客了吗？
2: 我来了。
3: 嘿，鸟枪换炮了呀？啊，你这个地方还挺亮堂。
0: 豹子团安排的怎么样了？
3: 安排好了。哎，你们说这个地方怪不怪啊？啊，别的地儿呢，都是穷人拉杆子。哎，这个地方是富人也当土匪啊，难怪人家说得好啊，说这儿是盛产土匪，什么山上长土匪，地上冒土匪，石头缝里还蹦土匪。笑什么笑啊？笑我是土匪啊？好啊，我现在掉土匪窝子里了，我倒要让他们瞧一瞧我这个资深老土匪的厉害。
1: 老赵，这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都不长记性，你现在不是土匪，你是国民革命军，
3: 改良过的。
0: 什么改良过？改造过的。
3: 一个球样，找我什么事儿？
0: 葛梦，你跟他说吧。嗯，
1: 咱说正事儿。
0: 老赵，
4: 有新任务。
3: 太好了，我手正痒痒的。
4: 据我们可靠。

0: 情报，城西20里地，我们发现了敌人的据点，是北洋军阀张子清的老窝，就在莲花山半山腰的山洞里。
1: 我还是土匪吗？
2: 张子清半是军人，半是土匪。
1: 行了，这事交给我吧。
0: 哎呀，老赵，咱关键是怎么想办法把他的老窝给他端了。哎，我告诉你，这山洞里边有发报机，而且还有武器装备，千万不能让他们跟联军联系。
1: 这好办，引蛇出洞，打他七寸。
0: 哟呵，听你这意思，胸有成竹了。
1: 那当然了，我是谁？谁是我呀？
2: 千万别轻敌啊！
0: 哎，老赵，不过说实话，论打仗，你是这份儿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团。
1: 放心吧，这事交给我。没有错不了的事儿
0: 啊。
2: 什么
1: 保证错不了事儿。

0: 给我来劲儿！给我电话，不能掉！团长，要这么一来，东口可就被堵了，正好憋死他们。老赵，刘团副司令有办法，
1: 我们能不能顶？是他顶你俩不？如果盲目进攻，指挥部得到的话，我怕。
0: 你指挥还是我指挥啊？
2: 不是，
0: 团长，我来。
1: 你来？
0: 我试试。
3: 投弹给我。

0: 情况怎么样？
1: 除了洞口炸死那几个敌人，剩下全跑了。
2: 跑了？从哪儿跑的？
0: 洞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洞口。
2: 老赵，看到了吗？这就是你固执导致的结果。
3: 那谁能想到在洞里边还有一个洞呢？
2: 那如果刚才我们摸清了情况，制定好战术，不会这样的。
0: 周代表，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怪团长。
2: 不管什么战术战略，只要敌人有退路，他们就一定会跑，而且很难预料。
0: 很难预料吗？如果提前做了准备，局面会不会是这样的？
4: 白密也有一说，
2: 这叫借口，完全是狡辩嘛！
0: 我认为你这样说团长没道理。
2: 什么叫道理？哦，
0: 合着你们都有道理，我一个人没道理吗？
2: 周代表，你冷静点，我觉得现在不是争论谁对谁错的时候。
5: 敌人既然已经跑了，我们就应该先向师部汇报您觉得呢？
6: 再怎么说，我们也打死好几个敌人了嘛。
5: 打死这几个，
6: 行，都别说了，闭嘴。
7: 别把自己的伤口忘了啊，省得感染。行，去吧。
5: 谢谢
7: 老总。
5: 没事。
7: 团长，
5: 嗯，
7: 你去师部了。
6: 挨批了。
7: 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
5: 害怕这个呀？窝囊！打那么多的仗，让一个土匪给溜了。
6: 对了，胖嫂给你做好饭了，等着你去吃呢。
5: 你别提他啊！
6: 人家胖嫂对你挺好的，你别老对人家那样。
5: 让你别提就别提。
6: 哎呀呀，对不起啊，声大了，声大了。 不高兴了，别下，胡子，嗯，刚给你背的。

0: 小松鼠，真可爱，喜欢，
1: 好玩吗？
0: 嗯，好。

0: 轻敌了。
1: 你话也够狠的，说的赵光科的无地自容了。
0: 不好好敲打他，他尾巴翘天了。
1: 他又没还口。
0: 本想着这一仗万无一失，这倒好，让人溜了，留下这一活口，后患无穷。
1: 你呀，也别生气了，哈。那
0: 医院那边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不会有人发现的。
0: 这仗还得接着打呀，不能再有失误了。
1: 不过老吴，这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吗？
0: 怎么了？
1: 我怎么看着都不像。
0: 这土匪脸上还贴着标签啊。
2: 武大，
3: 排长，
2: 武大，
3: 排长叫我。
2: 二狗啊，
3: 没看见，打莲花山的时候还在呢。
2: 嘿，见了鬼了，跑哪儿去了？
3: 我找
4: 啊，二狗不见了，会不会跑了？
2: 往哪儿跑啊？
4: 这个人还没有完全被改造过来，情绪波动很大。莲花山的地形复杂，会不会脑子一热，投奔张青了？
5: 二狗哥不会的。
6: 周代表，这事儿先别急着下结论。
4: 可是人不见了呀。
7: 哎，俺知道二狗兄弟上哪了。
2: 他去哪了？
7: 回老家了。
4: 回老家干什么呀？
7: 真的，你们打莲花山回来吧，二狗还没等进屋呢，就来了个他老家的人，说是那个村子呀被土匪给围起来了，要赶尽杀绝呢。啊，
2: 他在什么村？
7: 龙婆村，从这儿往东20里地。
2: 不了，
4: 团长。
2: 备马。
4: 是团长，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了，我俩去。
7: 加小鸭。
2: 哎，老赵，
4: 这算什么？这就去了？
5: 周代表，团长这是去救人。
4: 救人也不能这样啊，这叫无组织无纪律，早晚有天这样要出事儿的。
7: 哎，周代表，你咋这么说话呢？
4: 我怎么说话了？
7: 俺当家的提着脑袋去救人，你不能昧良心说话呀。咋的了啊？他对你们这些兄弟掏心掏肺的好，就凭这点俺看中他。
4: 我说什么了？我就

0: 团长，这些土匪太没有人性了！你看，把全村的老百姓都杀了，连条活着的狗都没有。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0: 团长，二狗哥会不会出事了？

你们都回去吧，别管我。 晚了一步，我到的时候，我爹、我娘、我妹子全死了，这帮王八蛋把我的亲人全死了。

0: 算个什么东西！你还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吗？嗯，你爹娘妹妹都死了，你不想着为他们报仇，反而自杀，我真瞎了眼了。我当初要知道你是这么一个怂人，我一枪就该把你给毙喽！
1: 团长，
0: 段营长，告诉我，从现在开始，你把那腰杆子给我支起来。 你给我记住了，村里死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笔血账。跟着我一起，找他们还债。
2: 团长，我跟着你一块去讨债。从今天开始，我赵二狗就是你的生死弟兄。
0: 我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我愿意为你肝脑涂地。若有半点不忠，天打五雷轰顶！
3: 行了，起来！
0: 告诉你，我赵干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我心软。 不过你呢？我确实挺欣赏的。想成为我的兄弟，你要做到这三点：第一，不能做傻事儿；第二，不能吃喝嫖赌；第三，你要忠诚。如果这三点做到了，我就认你这个兄弟。
2: 一言为定，大哥，我跟定你了。

0: 嫂子，你对兄弟真好。你还知道啊？我当时脑子都是乱的，要不是团长，我这会儿可能吃了嫂子你这饭，我不想死了。就
1: 会说好听的。
0: 二宝啊，你跟俺当家的拜把子了，那你俩就是兄弟了呗？对啊，以后团长就是我亲哥，你就是我亲嫂子。
1: 那嫂子让你帮俺办件事儿，你愿意不？
0: 愿意啊。你不说我咋帮你啊？

0: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 嫂子，你是想让我跟我哥说？
1: 没有。
0: 那我的
1: 二狗啊，
0: 嗯，
1: 嫂子吧，就觉着你脑瓜子好使，你看你能不能想法，想法让俺俩做一回夫妻？你哪怕就一回，嫂子就算死也能闭上眼了。不是二狗啊，嫂子真不瞒你说呀，就这老爷们儿吧，嫂子是真看上
0: 了。嫂子，我是怕这事儿我做不来，
1: 就知道你不能帮俺。
0: 嫂子，我个大男人，有啥办法让他上你床啊？
1: 那办法不是人想出来的吗？
0: 你再让我想想。
1: 还行。
2: 赵光客给你抓了个松鼠，
3: 嗯，还说明天要给我做个笼子呢。
2: 他是想把你关起来吧？
3: 你别瞎说啊，胖嫂都来了。
2: 那是捏着鼻子红嘴，他压根就没认过他。哎，麦子，我觉得他压根就没死心过。
3: 去。
4: 你呀，
5: 哥，
4: 嗯，
0: 咱俩喝点。
5: 喝什么喝？又没打胜仗。
0: 这酒是你欠我的。
5: 我什么时候欠过你酒啊？
0: 咱俩结拜那天没喝，那今天补上了。
5: 穷讲究不少。
0: 我是认真的，这酒要不喝我这心老是不踏实。大哥，你要是不喝你就不是认真的，你跟我闹着玩儿。你
5: 不喝还不行是吧？
0: 这酒菜我都带来了。
5: 喝。
0: 哎，
6: 咱回屋睡觉，走，慢点。
7: 我说二狗啊，
6: 哎，
7: 你这要扶我去哪儿？我屋在那儿啊。
6: 大哥，你屋在那边，你喝迷糊了，你跟我走。慢点啊，大哥。我这也不行了。哎，有卡了，还有卡。哎，这
1: 兄弟，谢谢啊。

0: 鸡爪子变成了猪蹄子。嗯，
1: 当假的。
0: 嗯，
1: 是俺当假的。
2: 爹！
1: 哎呀，
2: 爹！
1: 哎呀，咋的了？
0: 不是，
1: 当假的，俺是你媳妇儿。
0: 你给我出去！
1: 你让俺上哪儿呀？
0: 你爱上哪儿上，出去！
1: 吵吵啥呀？别吵吵！
0: 哎，
1: 干啥呀？这不就是咱的家吗？
0: 你要干什么？
1: 假的，你就给俺吧。
0: 你要干什么？
1: 当假的你就给俺吧。
0: 你要干什么？
1: 假
0: 的。你要干什么？
1: 当假的。
0: 你要干什么？你要见我呀？干啥呀？你要干什么？
3: 这哪叫圆房啊，你们可打起来了。
0: 这个老娘们儿，你想见我是不是？你想上我是不是？
4: 周代表，虎子，老刘也在了，怎么样了？
3: 嘘，这不快打起来了吗？
4: 打起来你们不进去看看？
3: 这进去不合适啊。
4: 打起来有什么不合适的？赵怀克，你不许欺负妇女！
0: 妇女？她还是妇女？这是个老娘们，破鞋！
4: 你怎么说话呢？赵怀克！
5: 团长，团长，怎么了？
4: 嫂子，别哭了啊！
5: 团长，没伤着你吧？
6: 团长，这里边到底怎么了？
0: 差点让这老娘们把我给奸了。
3: 这再怎么说你也不能打人呢。哎，
5: 哎，团长，
0: 哼，这老娘们想跟我上床，门都没有，除非我愿意。
7: 老赵，在革命队伍里你这么闹的确是影响不好。
0: 什么影响啊？啊，这个乡下老娘们我就没看上过她，对不对？我轰她走她又不走，你让我怎么办？
7: 这些我都知道。其实呢，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这本身没什么错，但是你使用了暴力，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对待革命同志咱不能这样。
0: 他也是同志啊，
7: 在革命队伍里大家都是同志。我只是希望以后你再遇到事情要先学会冷静，要制怒，好吗？好了，今天不说了，我去送点楼麦。嗯，
8: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

0: 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 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

0: 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取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

0: 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
1: 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呀，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
2: 火炉天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
1: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2: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 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待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

0: 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当一伙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5: 我犯的错误已经够大的了，我不死都不行。
6: 咱们赢了这么重要一场仗，他们还不能放过你吗？
5: 军令状你以为是擦屁股纸啊？
6: 团长，我们不让你走。
7: 我以死为长官，可求情，不要嫁给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13: 呦，痛啊！
14: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有必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必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必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他也是同志啊，
1: 在革命队伍里大家都是同志。我只是希望以后你再遇到事情要先学会冷静，要制怒，好吗？好了，今天不说了，我去送点罗麦。
0: 你送罗麦
1: 啊？这罗麦回去没人送，要不你去。
0: 去，
1: 行了，我走了。
2: 胖嫂，

0: 好点没？
1: 没事儿，老爷们儿脾气抖爆。
0: 不管怎么说，你也不应该强迫他。
1: 俺都想让他自愿呢，他不干呢。俺这一着急吧，该干的不该干的，该说的不该说的就全吐了出来。要伤着你了，俺这就给你赔个不是啊！
0: 我没事儿。
1: 呀，天不早了，俺送你回去。
0: 别别别！你没事就行，我有人送。
1: 是周代表啊？
0: 啊，
1: 这就对了。你俩才是天生一对儿啊！
0: 不是胖嫂，
1: 你看人老话不都说了吗？叫啥玩意儿啊？好马配好鞍。你看人周代表长得多壮啊！你俩往那一站，太配了。听嫂子一句劝啊，你这么好的爷们儿，你要不抓住了，往后哭你都来不及。
0: 也是。团长。
2: 哎。
0: 团长，你怎么那么对待胖嫂呢？我都看不下去了。
2: 我那么对她，你看不过去了？那她那么对我，你就能看得过去？
0: 人家胖嫂怎么你了？
2: 什么叫怎么我了？硬上啊！硬上你懂不懂？啊？就一老娘们生扑扑扑，懂了吧？哎呀，
0: 人家胖嫂也挺可怜的。
2: 他挺可怜的，我还挺可怜的呢。老娘们啊，愣是把我压在床上了，还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蹭我。
0: 呀，那你就不能跟他好好说呀？
2: 没什么好说的，我这叫以暴制暴。
0: 暴力能解决问题吗？
2: 我压根就不想跟他解决问题。啊，行行行行，别提他，别提他啊。

0: 你给他做个小笼子呀？嗯，你亲手做的？啊！别看我这个人糙，干这活我可不糙。
1: 哼，你对他比对胖子好多了。哎。
0: 老麦，有些事情啊，你真的不该插手。什么事情？老赵的家务事，我怕你受牵连。他的事情我怎么会受牵连？你跟赵堂长聊过了？嗯，聊呢是聊过了，可就一点成效都没有。 他这个人呢，喝上酒聊起天儿，你跟他说什么他都答应你。可是，一旦到了战场上，

0: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也不能全怪他。
1: 我不知道你要把自己陷多深，人家胖嫂在屋里喊了，满院子人都听得到，人家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罗麦。那你告诉我，你究竟想怎么样？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罗麦，就这个，他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只送给你？
0: 周代表，我没想到你也在乎这个。
1: 我在乎的是你，我担心你越陷越深。
0: 不会有那么一天，周代表，我倒是很担心你。
1: 担心我？
0: 你跟赵官客现在已经有了隔膜跟分歧，往后怎么办？
1: 我当初怀着一腔热血来报仇，不惜一切的和老赵交上朋友，就是为了把这支部队给改造过来，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国民革命军。可是现在看来，

0: 来来来来来，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小兰，小兰，
1: 不理我。
2: 慢点慢点，我生理期到了，我头一次，你有没有那个？
0: 我给你拿奖，这是好事，说明你长大了。
3: 谢谢麦姐，
0: 不谢。

0: 罗曼，你怎么来了？
1: 那是谁啊？那是我表哥。你表哥？嗯，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2: 你又不是我伯伯，我什么都要跟你说啊。我表哥他这些年做茶叶生意，上次在省城的时候可巧就碰上了，他现在去收茶叶，路过这儿就来看看我。
1: 你表哥背影还挺帅的。哎，那些现大洋是不是他给你的？
2: 什么现大洋？
1: 你枕头里的呀。
2: 你翻我枕头了？
1: 我也不是故意的。
2: 你怎么能翻我的东西呢？
1: 那小米他不是那什么了吗？我那没有，我就上你那翻翻。再说咱俩不是从来不分你我的吗？
2: 罗曼，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那些现大洋是我表哥给我的，他担心我在部队上吃不好，就给我做零花。我没见过那么多钱，不知道该放哪，所以我就放到枕头里面了。罗曼，我说的都是真的。
1: 哎呀，我还不相信你吗？你看看这说开了不就好了吗？你说你弄得神秘兮兮的，我还跟着你担心呢。
2: 我天生胆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行了，哎，你赶紧回医院吧，我还得去趟三团。
2: 罗曼，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诉南大姐啊。
1: 我知道了，
2: 记住了。
1: 哎呀，快去吧，去去去，去吧。
3: 大家安静一下，同志们，今天我们的文化补习班就算正式开课了。班上呢，一共有两位教员，一位是我，一位就是罗麦同志，大家欢迎。
1: 代表呢已经教大家识字了，我呢教大家点新花样，唐诗三百首。有一句话不是说得好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奏。没准啊，我们当中还能出一个诗人呢。
4: 笑什么笑？

0: 家跟我一起念一遍吧。秦时明月汉时关，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万里长征人未还，
1: 万里长征人未还。
2: 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有仗打。
3: 太好了，终于有正事干，整天哼哼唧唧的，说什么梦话呀？
2: 陈参谋让咱俩立刻去师部开会。
3: 到。
0: 团长，老刘，我请战。
3: 你请什么战？上战场是老爷们的事儿，你一个老娘们掺和什么呀？
0: 战场上不分男人女人，我就是要去。
3: 我要是不让你去呢？
0: 你不让我去，我就不让你出门。呀，
3: 跟我叫板？
2: 不是，罗曼，我们现在要去开会，所以
0: 我管你开不开会，我就是要去。
3: 你反了是不是啊？
2: 哎，团长冷静，罗曼，
0: 你别跟我使眼神。呀，
3: 小娘们还懂眼神啊？来看看，我这是什么眼神？
0: 让我去的眼神。
3: 让人呆着的眼神。

0: 几个督在商量商量这场仗怎么打，团长，我觉得咱们团善于打硬仗，咱不如啊就跟他硬碰硬。这俗话不是说了吗？狭路相逢那是勇者胜啊！您说呢？
1: 就这么定了。我不同意。
2: 为什么？
1: 老赵，敌我实力还不清楚，硬碰硬的后果难料。
0: 战场上讲的是知己知彼，这事还得斟酌。
1: 问题是现在是没有时间了，但是强攻我们会很被动。那你说怎么办？我认为强攻倒不如散兵突击，我们可以先派一支精兵强将绕到敌人的背后，再派一些小股力量在敌人的左右两方夹击。那敌人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兵力，首先心理上他们就有恐慌。
2: 寻找机会，正面突击，打得出其不意。扯淡！战场上我是指挥，听我的。
3: 团长，
2: 我认为应该听周代表的。越是这个时候，咱们就越需要冷静。张龙，到，带上你的敢死队，多带几箱手榴弹。
3: 是。
2: 敌人的后方我就交给你了。
3: 我给你的人都是精兵强将，
2: 团长，看我的吧！敢死队，跟我来！
3: 老赵，
2: 嗯，
3: 让
2: 我带部分人马吧。你，
3: 我去左侧。
2: 孟三儿
4: 在，
2: 带上你的人，陪着周大伟一块去。

0: 罗曼姐，
1: 你怎么来了？
0: 罗曼姐，团长犯牛脾气了，要你跟我回去。
1: 我不回。
0: 你要不回去，我就遭殃了。
1: 你别老拿头掉吓唬我，我就是不回去。
0: 行，那我就留下来跟你们一起战斗，让团长发火去吧。只要能打敌人，他拿鞭子抽我，我都乐意。
2: 别吵了，听指挥。

0: 一会儿给我狠狠地打，跟我来！长官，
1: 长官，
0: 怎么回事？

0: 洗衣服啊。
1: 哎，小狼二来了，罗麦在吧？罗麦打仗去了。
2: 罗麦怎么也去了？
3: 啊，没事儿，有老爷们护着呢，出不了事儿。
2: 我还说给他送药去呢。
3: 哎，小兰儿，你说俺就搞不明白哈。你说这打仗，本来要去那个大牛山，怎么半道上就打起来了？完了又说要回珠江。
2: 你去谁说要回来的？
3: 邢飞呀，说让俺准备饭，都要回来呢。
2: 好，那你先忙着吧，我就先回去了。
3: 哎，去吧。
4: 这一仗打得漂亮，可以作为典型战例。
5: 对，
4: 我们的人员没有伤亡，还俘获了那么多的敌人，了不起啊！
5: 奶奶的，让那两个重要的人物给跑了。
4: 放心吧，跑不了多久。哎，说说你们是怎么想到打这散兵突击的？
6: 哦，主要
7: 师长是团长指挥得当，他分析了敌情，制定了最佳的作战方案。
4: 好啊，老赵。
5: 不，主要好，
7: 你就别心虚了。虽然在战略方针上你有所欠缺，但是在战术运用上你是个将才。
8: 师长，如果没有团长的果断决策，我们一定会贻误战机。啊，
9: 所以莲花山一战的窝囊气，咱们算是出了。
10: 妈的，让张子清跑了，我这股气还是没出。
4: 豹子团齐心协力，打了场漂亮仗。你们都意识到团结的力量了吧？我希望今后的你们，就像今天一样，个个虎虎生风，取得更大的胜利。

0: 小可爱你好，啾啾啾啾，
1: 老妈，啾啾，嗯，
0: 好玩吧？
1: 有这么好玩吗？赵文克把你当小孩呢，
0: 这叫童真。
1: 哎，麦子，
0: 真是太乖了。
1: 我问你啊，那天你们去打大牛山，为什么半道又回来了？
0: 我们内部有人出卖情报。
2: 谁呀？
0: 攻打杨青山的事情早就被他们知道了，派了一个团来阻击我们，结果被赵官科打得噼里啪啦的。
2: 真的啊？
0: 杨青山内部也有我们的人。
2: 是吗？
0: 小兰，我现在才明白，真正的战场不光是真枪真炮。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上战场吗？报仇啊！
2: 报仇？
0: 你忘了，杨青山上回差点就把我们给杀了，你说这仇大不大？
2: 大。
0: 那不就完了吗？哼！别让我逮着他，让我逮着他，我就一枪崩了他，绝对不像对待赵光客一样，谁都拦不住我。小兰，你怎么了？
2: 麦子，听我一句劝，这仇咱还是别报了。杨青山不好惹。
3: 赵啥事？
4: 你今天在师部什么意思啊？
3: 师部？师部咋了？
4: 你小子把功劳往我身上推，你想干什么？
3: 你说的这事儿啊，那是因为你是指挥官。
4: 你呀、啊、你呀、啊、你别忘了，散兵突击是你提出来的，这是你的主意啊。
3: 那又怎么样？决定权还是在你手里。
4: 哎，你这样不好，无功不守禄啊！你这样我心里很难受。
3: 老张，其实谁的功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豹子团打了一场漂亮的仗，连师长都夸我们呢。
4: 好，我没看错人，朱老弟，你是这个。
3: 哎呀，你就别夸我了。
5: 爸爸，
4: 哎，喝两杯。
3: 行，你先去，我随后到。
4: 嗯。
6: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喝点马尿就在这吆五喝六啊？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们是国民革命军，得讲礼貌，懂文明，懂不懂？
7: 嘿，你看团长现在说什么都拽起来了。
6: 哎，那是必须的。我告诉你们说啊，喝马尿可以，谁要喝了这个马尿给我闹事，我跟谁没完。你他妈知道不知道这个马尿？这酒是谁给的呀？吴师长给的。喝吧，
8: 师长。
9: 高爷，
10: 我跟你们说啊，罗护士，那在战场那不得了，手榴弹扔的那叫一个准。
11: 准。
10: 你们说，罗护士没行，干不干净？
11: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净，干净。
0: 不是，关键我一会儿有工作，我真不能喝。
10: 这酒得喝，必须
11: 喝喝喝喝喝，喝喝。
0: 不是，我真喝不了。
10: 不行，必须喝，
11: 必须喝，必须喝。来来来，我们一起来来来，喝喝喝喝。
0: 真不能喝，
4: 我喝。
12: 哪里的呀？

0: 嘿，团长还会戏弄女人呢。
1: 要我说啊，辛苦的不光是咱们，胖嫂，这一大桌子菜不精神，团长你说呢？
2: 说得好，来胖嫂，我敬你一杯。
3: 对对对，敬胖嫂一个，
4: 一块酒，一块酒，一块酒，一块酒，
5: 来，让来，
4: 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1: 干，来喝，干，干，干。
6: 只要弟兄们高兴，俺累点怕啥呀？大家都吃好喝好啊，吃不好胖嫂可不高兴。还有俩菜，俺炒去。
7: 哎，胖嫂，我也帮帮你。
6: 不用，都喝好啊。
2: 胖嫂人不错，
1: 好人，来咱们喝，
4: 来来来。
8: 兄弟们，
1: 来来来来来来，
4: 干杯干杯干杯！
9: 没来吗？
1: 来来，
9: 我这看看那个。
1: 好好吃这个，
4: 来来，
10: 周老弟，周老弟，哎呀，走走走，喝酒去，
11: 喝酒啊？算了，我酒量不行，你们去吧。哎
10: 呀，你酒量不行，你坐那儿可以吧？啊，走，
11: 不去不去，你们去吧，高兴点啊。
10: 哎呀，你们这文化人呐，事儿就是多啊。这么着吧，虎子，
12: 哎，团长，
10: 把酒和菜拿过来。
12: 好嘞，
10: 哎，别啊，别，别。
12: 哎，胖子，
7: 俩菜啊，
12: 好，
7: 赶紧吧，不够再来酒啊。
12: 真香，团长一定喜欢。

0: 团长，酒来了，菜也来了。好，哎，周老弟，来到了。
1: 老赵，嗯，
2: 你也真打算这儿吃上喝上了啊？
1: 你看看，让你到那边去，你嫌乱。哎，你们文化人嘛，可以理解啊。
2: 这个叫尊重，尊重，哈哈哈！行，坐吧，来来。哎呀，
0: 老赵，
2: 哎，
0: 你这打了胜仗，心里头高兴不？
2: 你啥意思啊？啊，我打了胜仗，我当了个脸呐，不怕我哭啊？
0: 哎，不是这个意思。
2: 哎呀，说弟呀，要是咱俩挺有意思啊。嗯，咱俩呢，一个秀才，一个兵。嗯，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嗯，哎，咱俩倒是奇怪了，还真能尿到一个壶里啊。哎呀，我也是这么觉得。你看我这个人呢，没什么文化，是个粗人，是吧？ 经常呢给你掉个脸子，使个性子，哎，你别说，你这点还真不错，你不跟我计较啊？你看，又帮着包子团办补习班，又给我出谋划策，我得谢谢你啊！
0: 哎，老赵，这大家既然是兄弟，没必要这么客气。<笑>
2: 哎呀，你看啊，你来包子团时间也不短了。 咱俩呢，就像过门的小两口，一会儿吵一会儿闹。哎，他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啊，叫不打不相识。所以说，你这个兄弟，我认了。来，咱把这杯酒喝了，喝了咱就结拜。
0: 哎，要结拜？
2: 嗯，对呀，拜把子呀。
0: 老赵，我是这么觉得啊。
2: 你能把我当成你的兄弟，我打心里头高兴，而在我这儿呢，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大哥。结拜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我认为可以不要。这个必须得有，必须得有，我认准的人，我就得结拜。我跟你说，本来呢，我想把这里边啊滴点血，后来我又一想，那不行啊，你是文化。
3: 运动健身新方式。

0: 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

0: 静心
1: 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 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

0: 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Club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Club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

0: 别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
3: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

0: 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石头，准备石头，外边找去。
2: 俺找赵管客。
1: 赵管客，你是赵管客什么人啊？
2: 赵管客是俺男人。
3: 村长，村长出大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你老家的媳妇儿来了。
4: 媳妇儿？
3: 是从你老家来的。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哎呦，
7: 痛啊！滑轮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结拜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我认为可以不要。
1: 这个必须得有，必须得有。我认准的人，我就得结拜。我跟你讲，本来呢，我想把这里边啊滴点血，后来我又一想，那不行啊。

0: 是文化人，我怕吓着你，我怕你疼。
1: 行，这样啊，既然咱们要结拜，那我倒是认为结拜就要有结拜的样子，这血啊要滴。
0: 真滴啊？
1: 滴。虎子，拿刀。
2: 嘿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家伙，好，赵弟看好了啊。

0: 哎呀呀！我先说两句啊，苍天在上，今天我赵官克跟周仁强结拜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上了战场，我替我兄弟挡子弹，来，
1: 大哥，那我也说两句，从今往后，你怎么对我，我一定怎么对你。还挺辣的。
0: 哎，我说啊，烟瘾犯了，你这有烟吗？
1: 大哥，我平时就不抽烟。
2: 哎，虎子。哎，
3: 团长，
2: 烟斗给我带来了没有？
3: 团长，在，但是那个，你看，烟嘴坏了。
2: 这，咱不是有个翡翠烟斗吗？拿来。
3: 团长，你舍得用啊？
2: 你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呀？你
3: 好，
1: 去，
2: 来，周老弟，
1: 我给你倒。
2: 哎呀，你瞧瞧。
4: 哎，虎子。
3: 哎，罗梅姐，
4: 周代表跟团长怎么还不来啊？
3: 他们俩在那屋喝上了，聊得正热乎呢，还拜把子了。
4: 他们俩拜把子？
3: 啊。
2: 哎呀，这个烟斗好啊！啊，
1: 大哥，
2: 嗯，
1: 能把这烟斗给我看看吗？
2: 那年在莫尔山，哥哥那时候还是个土匪。是大灵犀，对，从一个老财主那儿弄的。他们跟我说这个烟斗很值钱，哎，我就一直没舍得用。哎，你哥哥呀就是个农民啊。哎，
1: 什么样的老财主？
2: 好像是做大买卖。哦，对了，他们家有一个大庄园。

0: 你这个小子，爹把这个东西给你。
1: 烟嘴儿。
0: 爹，我不抽烟啊。
1: 爹不是让你拿着抽烟的，这个呀，是咱们家的传家宝啊。
0: 是吗？

0: 大少爷，谁干的？谁干的？说呀！是土匪，也不知道从外地流窜过来的土匪。大少爷，老爷，老爷死的好惨啊！
1: 是个土匪，从一个老财主那儿弄。

天长，听好了！今天在这乱坟岗，我立誓，杀了仇人赵官科，我誓不。

天我赵管克跟周仁强结拜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上了战场我替我兄弟

0: 来来来，平起平坐，来。
1: 儿啊，昨个儿我替你挡酒了，你也不说声谢谢我。
2: 我也没让你挡啊。
0: 哟，提了裤子不认账啊，发脸猴子呀、啊？
2: 虎子说，你跟周代表拜把子了。
0: 啊，怎么了？犯王法了？
2: 没犯王法，就是觉得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你怎么不可思二呢？嗯，你呀、啊，太不了解周代表了。你别看他平时文绉绉的，我跟你讲，你给他处着处着，你会发现他很爷们儿。
2: 人家替你说几句好话，就变成爷们儿了。
0: 嗯，这就是我赵冠科的为人，谁对我好一分，我对他好十分。这兄弟我认。哎，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不让啊？
0: 让，你得多笑点儿，啊！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是吧？多笑点儿，多好看的，是不是？别跟我两个整天挡了个脸，是不是？那笑点你能死是怎么的？
2: 那没办法呀，我就看你笑不出来。

0: 市长，
1: 周代表，来坐。
0: 什么事儿？我想抽几天的时间去趟郑州。
2: 哦，
0: 是这样，我要把虎军一师的情况向上级做个汇报。我觉得豹子团从收编到改造是不错的典范，所以对将来的开展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2: 你跟老赵前线进士了？
0: 是。
2: 好啊，我感到很欣慰。
0: 师长，我要感谢您。
2: 谢我？
0: 对，如果没有您的帮助，不会有今天的结果。我跟这个老赵啊，一来二往，彼此已经了解了，他是个不错的人。
2: 嗯，你们两位合作的好，对于豹子团的战斗力都会增色不少啊。周代表，见到林特委，代我向他问好。
0: 好，那我走了。
2: 一切顺利。
0: 谢谢。
3: 老婆，
0: 嗯，
3: 周代表来干什么？
2: 他说要去省城汇报工作。
3: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国共关系现在这么复杂，周真强此行不会仅仅是去汇报工作的。
3: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国共之间风风雨雨，肯定会波及到虎军，影响到咱们一师，咱们得有所准备，接下来的形势会更加严峻。
3: 嗯，上级要求我们多做工作，发展党员。
2: 向我，一定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
3: 我知道。
2: 嗯。

0: 好大的胆子呀，穿着这身儿就敢往我眼皮子底下钻呢。
1: 虎军的吧？
2: 是，是虎军。
0: 压下去毙了。
3: 杨师长您不至于吧？
0: 不至于，少跟我玩这一套。知道我跟虎军是什么关系吗？
4: 仇人。
0: 吴冬雨揪着不打，我跟他仇大了。
3: 杨师长，你
0: 少废话，虎军的人一个不留，压下去。
3: 慢着，慢着。杨师长，您可认识周启勇？
0: 周启勇，他是你什么人呢？
3: 他是我父亲。我叫周春强，
0: 给他松绑。
5: 什么？周春强去了湘西？
6: 是啊，他去了杨青山那儿。我让湘飞一直跟着他的。
5: 师长，这杨青山可是咱们的敌人，他去那儿干嘛？啊，还有，他跟你说去了省城，但是现在又去了湘西。
6: 他没说实话，
5: 这里边肯定有事。
6: 哎，葛妈，你帮我分析一下，周真强此去的目的是什么？
5: 辩解。
6: 不会，这人是坚定的三民主义者，蒋校长信任的人。他不会在北伐的关键时刻投敌边界的。
5: 那你说他去干嘛？
6: 这就是蹊跷之处啊。
7: 我不是来谈判的。
0: 不是，国民革命军盯我可不是一两天了，来过的人也不止你一个。不过周公子啊，我可是块不好啃的骨头啊。
7: 我说过了，我不是来谈判的。
0: 那是来叙旧的。
7: 杨师长，您可知道家父的事情？
0: 知道，死得很惨呐。
7: 那您可知道凶手是谁？
0: 这个我不知道。
7: 是赵光克。
0: 赵光克？
7: 千真万确，他告诉我人是他杀的，而且我爹的翡翠银嘴就在他手上。
0: 他亲口跟你说的？
7: 是，我就在赵光科的豹子团。
0: 你在豹子团？
8: 好，我们
9: 啊，大姐，
8: 亮绷带呢？
9: 啊。周代表去省城了，你知道吗？
10: 去省城了？
8: 嗯，说是要去汇报工作。
10: 哦。
8: 哎，你们俩关系进展得怎么样了？
10: 大姐，你别跟我提他。
8: 怎么闹别扭了？
10: 他心里只有理想跟主义。
8: 有信心了？
10: 不是我没信心了，我是觉着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他也奇怪，你说我离他近的时候吧，他躲得远远的；我不理他的时候，跟前更厚的，让人看不透他。
8: 这谈恋爱呀，就得慎重选择，这是关系到一辈子的大事儿。
10: 我知道是一辈子的大事，他不知道。
8: 傻丫头，他是在跟你玩浪漫呢。
10: 浪漫，哼，一点也不浪漫。
8: 时间长你就知道了。哎，昨天豹子团说开庆功宴，你也参加了？
10: 哼，两人还拜把子了呢。
8: 拜谁和谁啊？
10: 周真强跟蒋光克呀。
8: 开 开玩笑吧？
10: 我没开玩笑，真的。
8: 哎呦，要么就是赵官克喝多了，要么就是钟强变傻，他们俩拉一块拜把子，弄成天方夜谭了。
10: 要不大姐，我怎么说我看不透他呢？
0: 哎呀，赵公子啊，这么说你跟仇人在一起？
4: 是。
0: 我真佩服你的定力呀，竟然没有同室曹哥。
4: 只是没到时候。
0: 哎，你爹可不是一般人呐。你们家的油坊，那在方。

0: 原百里都是有名的呀，我和他是至交。我见你那年你才这么高，
1: 我也记得您。

0: 他五十大寿的时候，我还派人送礼到灵溪，才听说他老人家的不幸。赵官客这个豹子头，他谁都敢杀。
1: 师长，我要报仇。
0: 那当然，杀父之仇，爱无报的。
1: 所以我这次才来找您。
0: 你算是找对人了。赵光哥不光是你的仇人，那也是我的仇人。
1: 您跟他也有仇？
0: 当然。这个豹子头调转枪口打我们，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我损失了多少精兵强将，早就想收拾他。
2: 老吴，这事让你心烦意乱了是吧？
3: 猜不透啊。
2: 等周忠强回来问问他不就行了吗？
3: 你觉得他会说实话吗？都是去省城，可结果呢？
2: 不像是他呀。老吴，原来罗曼说他这个人琢磨不透，开始我还不信，现在看还真是这样的。你说他真的会和杨青山勾结吗？
4: 如果是，总得有个目的吧。
2: 奸细啊。
4: 他这么一个政治立场坚定的人，不会吧？
2: 不会。
4: 周振强此行啊，一团迷雾。
0: 哎，振强啊，你是贵客，干了这杯。
5: 师长您客气了，这杯我敬您。
0: 好，按说你应该叫我叔啊。
5: 还是叫师长好。
0: 振强啊，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竟然跑到一起来了。
1: 所以师长，您得来帮帮我。
0: 我帮你？你让我去珠江取他的人头？
1: 那肯定不行。
0: 就是，振强啊，说实话啊，在打仗这方面我没服过几个人，赵官客算一个。
1: 是，我也挺佩服他的。
0: 所以说呀，赵官客不是一般人，要杀他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样吧，我配合你杀了赵官客，你来我这儿干。你要是杀了仇人，豹子他待得住吗？虎军待得住吗？国民革命军你更待不下去。所以你到我这儿来，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5: 师长的好意我心领了。虽然我跟赵官客有仇，但是我不会背叛我的信仰。
0: 为什么？
5: 杨师长，目前的形势您大概也知道，北洋军阀如决堤之水，一泻千里，北伐即将北上，而将来呢，会是国民革命军的天下。
0: 我听着这话怎么那么像策反呢？
5: 不不不，我不是来策反的。
0: 这话我听了不是一遍两遍了。我杨青山不是赵官客，有奶便是娘。湘西是老子的地盘，我不会轻易丢掉他。
5: 那是。

0: 没有。哎，你觉得周代表这个人怎么样？
1: 这你们都拜把子兄弟了，你还问我干嘛呀？
0: 这兄弟很仗义。
1: 方丈，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觉得周代表这个人有点反复不定。
0: 文化人嘛，不都这样吗？哪像我，直肠子，一张嘴就看见地。
1: 我是想嘱咐你一下，跟周代表接触，一定要有一个度，不能太近，但也不能太远。
2: 什么意思？
0: 什么叫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啊？
1: 就是他身份比较特殊。哎，好了，不聊这些了。那个，咱们这学习班还办不办？
3: 办呢，不罗曼在吗？
1: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团长，就是如果罗曼不在的话，其实我也可以。您觉得怎么样？
0: 你成心是不是？啊？来，郑强，咱俩再干一杯。来，师长。
4: 跟赵观克硬碰硬，肯定不好得手啊！
5: 我的部队和他交手不止一次两次了，这个你知道。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引到我这儿来，就等于瓮中捉鳖。
6: 师长，这个办法好，我有办法让赵观克来。
5: 什么办法？
6: 赵观克现在正在疯狂追求一个女护士，只要把她弄来，赵观克没道理不来。
5: 英雄救美，
6: 我有十分的把握，他一定会来。
5: 可以啊，只要他敢来，必死无疑。陈强啊，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报仇啊？
6: 此仇不报，枉为人。

0: 团长，团长，你上回教我打枪，我到现在都没学会呢。
1: 这你怪谁啊？怪你自个儿啊？谁让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我早就跟你说过，要想学会打枪，你得练。哎，得练，对吧？来，复习复习，拿着。哎，对，把枪端好，目视前方。对了，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把手指头放在这里边。哎，瞄好，瞄好，别个。
0: 团长，你能买点新鲜的？天天就知道教我比够比够。
1: 你不比够怎么练会呢？啊，你就说我吧，想当年在猫耳山跟杨青山打，我要没那两下子，我能一下子干他二三十个人吗？你就得练，是吧？今儿练。
0: 我不，我拿号商量呢，你自己在这比够吧。
1: 你走了，我教谁比够啊？这还没法比够呢。
2: 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既然咱俩都攻守同盟了，就要做好周密的伎俩。我布好口袋阵，就等着他们往里钻。豹子团好对付，要是虎军上来了，那可就是一场大仗了。

0: 键是你要做到万无一失。
1: 我尽力。
0: 不是尽力，是必须。第一，让那个女人罗麦乖乖的上套。第二，赵观客要让他单枪匹马来我这儿。
1: 好，我一定完成。
0: 咱们不是要杀了赵观客吗？他只要敢一个人来，我让他有去无回，那把刀就挡着他呢。
1: 好啊，就按师长说的办法来。
0: 古董里边有我的人
1: 啊，
0: 代号鹦鹉。
1: 鹦鹉。
2: 这里有艳芳，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嗯，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3: 对，
4: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3: 嗯，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

0: 劲儿啊！啊，一个是稀，一个是碳。嗯，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1: 嗯，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

0: 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哎，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2: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治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1: 溢，
0: 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

0: 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呕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呕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远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治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

0: 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
1: 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他们忠于信仰，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潜伏于深处，
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初心不改，
7: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5: 无怨无悔，
6: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5: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哎，导演呢？
9: 这节目没有导演。
8: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9: ？AI 写的。
8: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9: 好，来，三二一，开始。
8: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9: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8: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泰海通证券首席资产配置官冯永嘉老师，还有一位是九方云投资顾问熊明老师。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那么我们看到今天上午半天的走势和昨天全天相比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歧。那么这里的分歧到底是良性的震荡，还是说市场已经不具备进一步上冲的动力了呢？我们稍后来听一下嘉宾的观点。好，首先还是来观察一下今天的早盘阅读数。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关注。

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高兴。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共同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可以观察到，在今天早盘 A 股三大指数一度反弹并收窄跌幅，但临近11点时市场再度出现了小幅下探。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2.32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1870亿元，市场追高意愿有所减弱。板块表现上，是市场的热点快速轮动，早盘证券板块发力护盘，医药等防御性方向紧随其后。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绿盘报收。上证指数下跌0.37%，报收于4147.55点；深成指下跌1.83%，创业板指下跌2.27%，科创50指数下跌0.42%。再来关注目前的个股表现，目前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3386家，下跌2027家，涨停101只个股，跌停17只个股。再来关注目前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银行、化学制药、证券、医疗服务和生物制品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元件、半导体、通信设备、工业金属和小金属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给郭倩。
2: 好，谢谢杨坤。虽然在昨天的放量大涨之后，今天早盘出现震荡应该是在大家的预期之中，但是我们要来看看这个震荡和昨天相比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首先昨天领涨的是保险、券商等等大金融方向，其实是它全天都是没有任何的回落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保险一度跌幅居前，相对表现稳定呢，券商算一个，再加上一个银行。另外昨天科技股其实表现的也非常的不错，但是在今天的早盘当中，我们看到科技的大票是出现了一个分化的调整，包括光模块啊还有存储啊都是一个回落的走势。另外昨天走强的资源股今天早上是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下跌。那我们发现其实相对于昨天，今天早上并没有什么很大的这样一个承接力度。那我们要首先请教一下徐老师，一个我们看到就是昨夜的纳指也是出现了震荡。

0: 今天早上的这个韩国股市也是一度的熔断，那今天早上这个震荡到底是受外围的影响更大，还是说在这里成交量呢可能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顶上去，所以市场内部它就没有再进一步上冲的动力了？
1: 我认为今天这个震荡呢其实也是属于多方面的一个综合因素的一个体现啊，因为昨天的上午基本上整个市场的一个热度呢并没有太高啊，而且整个在昨天上午的一个走势呢还是偏冰点的啊，下午拉起之后量能迅速的一个放大。那么我们也知道昨天的一个两市整体的一个成交量是创出了 A 股市场以来历史上的第二大这个成交量啊，所以在这种快速的这个量能急剧的一个放大过程当中，后期想要进一步的往上的话，那么量能还得扩大。但问题来了啊，昨天放了3.7万亿左右的一个量能，那今天能不能到3.8万亿呢？那本身从概率上来讲的话，这个相对概率呢是偏低一点的，所以今天做一个震荡整固，本身市场也是有这么一个需求存在。那么再叠加海外市场，比如说日韩股市也是出现了一个整体的调整为主。那么海外市场出现调整，那么今天我们 A 股市场也出现一定的一个震荡整固，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就顺理成章的。但是从走势结构来看，并没有因为今天的一个震荡整固影响到整个大盘的整体的短期趋势啊，因为我在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和很多朋友在交流啊，也就是说市场连续的一个放量在上攻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啊，是不是快速的一个拉高，甚至是很多朋友担心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个板块趁拉高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掩护另外一些板块去这个兑现啊。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的一个短期趋势呢，大家只要严格紧盯整个五日均线的一个变化，如果大盘的一个结构啊是短时间之内收盘收在五日均线之下的，那么出现这种信号可能意味着短期需要修整一下啊。但如果短期没有出现这种信号的话，那或许我们的一个趋势还会进一步的一个演绎下去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的一个热点呢，主要还是围绕在一些低位的相关板块，像生物医药板块今天是反弹居前的。那么其中我们看到诺维展啊涨幅居前，新华制药是打出了一个低位首板，以及共同药业也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小新高。另外我们看到像券商板块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比较活跃啊，其中长江证券是打出了两天两板的一个结构，华安证券也是涨停再创阶段性新高，以及广发证券也是表现居前的。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整个资源方向，因为我们看到像有色金属板块今天是跌幅居前的，其中我们看到像洛阳木业啊是快要接近跌停，那么铜陵有色也是快要接近跌停，以及中西有色也是跌停的一个走势。那么有色金属板块目前在整个 A 股市场的权重占比其实也是靠前的，那么这个板块今天出现调整的话，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大盘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元器件方向也是呈现出偏调整的，像铜冠铜箔啊这个调整，中巨星以及江海股份都是以修整为主的。最近两天很有意思啊，前期非常强势的以 PCB 包括 CPU 为代表的科技方向，这两天反而都是呈现出一个偏降温的一个态势。那么唯一的还顶在目前的市场的一个高点的，那么就是半导体芯片相关板块。那么当然了，接下去下一步啊，就是说如果原来的全部靠题材炒作的相关方向，那么马上就要临近叫做这个业绩的一个阵尾期啊。如果前期涨幅过高的又没有业绩支撑的，那么一旦中报业绩不达标啊，或者是不符合预期，那么是不是有进一步的一个回踩的这种可能性呢？所以在近一阶段我个人认为整体啊这个市场量能结构在这里还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么机会还是有的。但是尤其是高位的一些品种呢，大家要注意，如果今年一季报的一些相关的高位品种它并没有这个很明显的业绩的一个增长，那么反馈到中报业绩增长的概率呢就大大降低了。如果阶段性又是这个极高的一个涨幅，那么这些品种呢可能会面临一定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风险啊。那么选择机会方向呢，我认为还是依然围绕在整个有业绩预期的相关的一个品种方向去选。 寻找啊。
0: 好，那么徐老师总体是认为市场的大盘方向大家还是关注这个五日线，另外呢在机会方向还是要看一下业绩对于市场的影响。那我们就来谈一下业绩，我们也请教一下傅老师，首先是

0: 对于市场的这个总体的怎么看。另外说到业绩，我们看到科技方向啊，那肯定更聚焦于业绩。你比如说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长川科技，半年报是预告大增的，也是带动了半导体设备啊等等，早盘是顶住了这个大盘的分析走强的。还有光纤的方向，也是因为涨价导致业绩增长，预期强于市场，所以也表现得相对的比较强势。但是我们现在看不明白的是什么呢？是比如说像这种高位的光模块啊，还有一些存储业绩出来之后它会怎么走。所以首先第一个是给大盘定个性，另外你觉得科技股目前走到什么阶段了，怎么来看业绩对于相关板块的一个影响。
1: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给大家比较清晰一点的观点，那首先先讲结论的话呢，我认为市场短期如果你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体我们还是积极看多的，它还会有继续反弹的空间。这里面调整的这个方向主要是针对于前期涨得比较高的这些科技股，但是科技股里面呢也是分前排和后排。那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些前排的科技股业绩表现比较强，它只是通过高波的方式进行一个震荡，后排的科技股可能会调整。所以总结来看的话呢，我们短期市场的话呢会维持一个分化的特征啊，这里面有机会也有风险，那为大家详细的拆一下。首先的话呢，我们讲这里面对于整个市场的判断的话呢，我给大家提供两个思路。第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会定性为现在市场上整体呈现的格局是针对于前期比较极致的缩圈抱团科技股的上涨所带来的一种反向的一种再平衡的这样一种过程。就之前的话大家都集中到科技股里面去做抱团的这种交易，然后很多的消费股啊、周期股啊、金融股啊都出现了持续的调整，但这里面很多方向是存在一些错杀的一种可能的。现在科技股需要调一调，把这些资金流出来分散到其他方向上去匀一匀。所以大家看到的无论上证指数的上涨还是很多低位股的上涨，是都是在做这种科技股里面的钱流出来去往这些方向去平铺的这个过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其实除了一种交易层面的这个因素之外，我们觉得市场的宏观的基本面也在确确实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偏利好的。怎么去讲？第一点，我们看到因为海外地缘冲突的缓和，油价的中枢是掉下来的，那整体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对于通胀的压力是明显的缓解的，不需要给过多的这种紧缩的这样一种预期，这样的降息的这个逻辑会进一步的演绎，这是第一点，对分母是利好的。第二点，因为三月份的地缘冲突以来，油价的快速的上涨，让我们整体总量经济的复苏出现了短暂的这个休整，大家对于复苏交易的品种，就是一些顺周期的品种的交易，在一二月份涨得很好，但是三月份以来出现了连续的下跌，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油价的快速的上涨。那我们看到现在油价的速度又回落了下来啊，油价的价格回落了下来，那对于这种复苏的品种又有一定程度的利好。所以短期宏观实打实的是给到你们一些利好的支撑的。那么我们就把它揉到一块去看。那首先在宏观这块，我们觉得总量的这个宏观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走平的趋势，略微有一些利好。那么整体上这种交易怎么去做定价，就是你仍然去做一些高景气的行业的龙头啊，高景气的行业，高景气的这些分子的方向，是我们短期中期维度来看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主线，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在里面稍微细分一点，就是确确实实有了一些又有了一些复苏的一些苗头。那么原来被压制的那些顺周期的复苏交易的品种啊，像有色啊、化工啊、制造业这些品种，它也会陆陆续续的稍微涨起来。第三点，结合微观上短期需要从科技里面的钱分散出来去做其他的方向的一个再平衡，那么这些钱一部分会去锚业绩，另外一部分呢会去锚一些超跌反弹的方向。那么综合下来，我们就可以做出我们的策略。我们觉得接下来看的话呢，其实很多低位的超跌反弹的方向上会有一些反弹的这种表现的一些机会啊，另外包括一些之前有业绩的，接近到临近到二季报的这业绩披露期的这个窗口期，它的业绩表现不错，那这些方向上也会开始修复。第三点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有一些科技股的话，也要会有一些分化的一些表现。
0: 好，我们补加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傅老师，前期我们也看到过资金面从这个科技出来啊，流向一些周期啊等等这样一个方向。但是有没有切换过去呢？没有。我们看到在经过很短暂的这样一个分析之后，再度资金集中到了科技的方向。那这一次你觉得风格的平衡会更均衡一些吗？会和之前有所不一样吗？
1: 这里面的话给它拆细一点。首先我觉得这种再平衡的话呢，它并不是说代表风格完全

0: 全的翻转下去，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宏观的背景，满意不存总量强劲的复苏，那个时候才会有特别大的风格的切换。现在只是说适度的平衡一些，因为之前有点压得过低了。
1: 那我们能不能认为，比如说像周期等等、有色这些，也只是一些小插曲，总体的还是在科技这个方向？
0: 你从长期的维度可以是看，但是短期不影响交易。而且里外我还另外再加一点，比如说你整体的话，如果周期你看没有大的机会，但是如果平衡一下之后，有些有业绩的行业的龙头或者细分的方向，它也可以继续就往上去走。之前被科技股的过度的压抑这个状态是有所缓解的，但是我同意你的观点，长期来看的话呢，市场还是会围绕着有业绩的方向走趋势。如果你长期这个维度来看，这个周期啊，这个方向还是以横盘震荡为主的。
1: 好，那我们稍后的这个数据放大镜啊，其实为大家选择到的就是一个低位的方向。我们来看一下医药在最近会有哪些异动。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好多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就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7: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一起来了解今天的重要数据：上涨4%。从今天的盘面当中可以观察到，沉寂许久的医药板块近期迎来了企稳信号，盘面回暖明显。板块方面，化学制药、创新药细分赛道盘中一度涨幅超过了4%。个股层面表现亮眼，新赣江大涨超20%，海南海药、新华制药、亨迪药业、瑞智医药包括德展健康悉数封板。随着多路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医药赛道，行情板块正式回暖，市场的投资风向是否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变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好，谢谢杨坤，还是来请教一下傅老师，结合他刚才的观点啊，这个医药呢，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其实有点一言难尽，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大涨的时候它是跌幅居前的，今天市场出现分歧的时候它出来了，那么这算不算是你刚才谈到的，比如说被科技压抑很久的这样一个低位的方向？另外我们当然要关注它的财报，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机会在里面存在博弈？
0: 好的，主持人，我从两点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我是比较赞同，确实是科技股对于医药板块的压制是由来已久的，可医药板块跌幅比较深，它具备着超跌反弹修复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当科技股出现调整的话呢，超跌板块是有一些超跌反弹修复的这样一种动能的，所以我在这种从策略上的角度来看，是看好短期它有一些超跌反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从医药

0: 本身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逻辑来看，我们看它的景气度，要有给大家讲两点。第一点的话，医药板块的景气度要看下游的需求，下游的需求是在于美国出，尤其是出海这个方向上，美国这个医药企业的这个资本开支，医药企业的资本开支锚的是什么？锚的是实际利率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看呢，长债的利率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大家的医药股的资本开支明显跟科技股的资本开支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在往下走，一个是往上走。所以整个医药的基本面的话呢，没有特别大的这样一个修复，这是整体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又到了这个季报的这样一个披露的窗口期，我们都知道啊，很多国内的这几个药的龙头企业，它其实是独立于行业的贝塔，有自己的上涨的阿尔法，每次到药企公布这个季报前的时候，资金会有些埋伏的动作，因为一般它的业绩的披露都会比较好，所以我们从交易的维度来看啊，这些药企的龙头也是在季报披露窗口前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机会。
1: 好，那刚才说了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对于医药的一些细分方向你怎么来看？有哪些可能会走出一个相对来说持续性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医药真的是难题当年勇啊，今年就算是有一些表现也是比较零星比较散落一点。
0: 医药企业的话，其实两个方向是重点，一个方向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这个创新药，但相对来说我可能不是特别看好这个方向啊，因为这个方向上的话，其实大家看到了有些订单的落地啊，有些是 BD 的一些订单，但是订单的这种签的这个合约到它实际的业绩的真实的落地情况，有中期有漫长的二期三期临床的等等要走，所以它九期没有办法那用那个比较长久期的东西去做短期的定价。然后我相对来说，相比于创新药的话呢，我们看这个仿制药、生物仿制药这些和它做的这种另外一个方向去压，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方向上可能会有机会。比如说近期会有很多大厂它的药企的这个专利要到期，那很多仿制药的企业就迎来了新的一轮的这个业绩释放的这些窗口，那这个方向上大家可以适度关注一下。
1: 好，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当然更关注的是业绩对于板块的影响。那么徐老师今天给出了什么建议呢？节目当中大家感兴趣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应的策略。来，徐老师给我们指点劲。
2: 好，那么最近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市场的一个结构由高位的一些相关方向逐渐的往低位的一些相关方向去做切换。那么低位的方向呢，我们也知道经过了长期的一个调整之后，那么它的一个估值啊各方面都已经修复下来，而且同时又有一定的一个业绩支撑，那么所以在六月份的一个接近末端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市场会不会围绕这么一个预期去进一步的一个切换呢？那么首先我们也看到在市场震荡整固的过程当中，但是中报预增的品种呢反而是表现非常的一个强势。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化工原料品种的日线中报公布了业绩预增翻倍的一个相关消息啊，那么今天呢也是打出了一个一字的一个涨停。像前天啊这个公告的锂电材料加光刻机的一个品种也是中报预增啊近24倍。那么随后的一个走势我们也看到了啊，今天又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我们要逐渐把目光围绕在整个啊中报业绩预增向好的相关品种里面去寻找机会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时间已经来到了六月下旬，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7月15号之前呢都是财报的一个最密集的一个时间节点，而且7月15号之前都有很多的相关上市公司可能也会公布它的业绩的一个预告，那么资金其实已经开始交易中报的一个相关行情了。那么近期市场的一个波动呢也在进一步的一个加剧，那么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中报业绩尤其是绩优的品种，他们的一个走势呢更强更稳健，而且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相关方向目前整体来说都处于相对低位的。那么这些品种啊这个调整充分，而且有一些呢也在刚刚突破，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下一阶段这些相关方向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呢？那么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挖掘，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和大家整理出一份啊硬科技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午后导航。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中报绩优的核心以及硬科技赛道，那么再从技术形态梳理出这个突破的一个形态啊，放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硬科技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那么每年的一个中报为什么比较的一个重要，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去年

年中报公布之后的一些相关方向的一个具体表现。CPU 大家也都知道啊，去年的上半年整个 CPU 板块的一个整体表现呢，其实是表现平平的。但是从去年的中报之后，整个 CPU 光模块概念开始怎么样表现出它的一个强势。那么去年中报的相关品种，我们看到像中报预增超过3倍。

0: 报公布之后，业绩是预增超过4倍，在去年，随后就是一波拉升的一个开启，一直到近阶段，价格还在不断的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除了 CPU 和 PCB 之外，我们看到存储芯片的相关品种，大家还记得存储芯片吗？其实存储芯片在去年的上半年啊，也是表现很一般，但是从中报之后，一直延续到三季度，存储芯片的一个涨价潮的一个预期开始进一步的一个发酵。我们看到像这么一个存储芯片的日线品种啊，那么去年中报预增翻倍，股价也是连续的一个表现，一直至今也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么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一季报相关表现向好的品种啊，有一些啊这个非常强势，但是真正能够印证的还是在整个中报期。中报期如果业绩啊预期非常不错，那么也就意味着全年的一个业绩的确定性的一个增高，更容易受到长线资金的一个关注啊。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硬科技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就是在中报绩优的核心相关方向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硬科技的赛道以及技术形态目前是突破形态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的体现。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硬科技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那么同样我们看一下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呢，它是半导体国产测试设备的核心，在去年中报高基数的一个背景下，那么今年中报净利润预增也是翻倍的，同样的超预期。那么预告显示前期研发投入的成果持续的显现，叠加高端下游市场需求的显著释放，利润随之迅速增长，伴随着两成的一个扩产预期，我们看到全年业绩有望持续的一个高增长啊。那么市场的反馈呢也是相当的不错，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前期走出了一个这个冲高的一个表现之后，我们看到也是回踩了一下，但是回踩过后这两天是明显的走出了一个突破的一个形态，而且下方的技术指标 MACD 形成金叉，那么从形态结构来看是标准的一个 N 字形的一个突破，那么接下去会不会加速呢？我们具体的可以啊慢慢的一个观察啊。当然类似的在我们今天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硬科技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啊。
1: 好，我相信很多投资者就算是市场出现震荡分歧的时候，关注的应该还是科技这个方向。如果您拿不准现在业绩对于科技细分的一些这个影响的话，对徐老师带来这份硬科技中报绩优您倒可以重视一下。那么对于节目当中的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您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当然更多的财经信息呢，您还可以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两位嘉宾的这样一个操作建议。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1: 好， 我们来说操作啊，徐老师，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市场的这样一个剧情的反转，不仅表现在刚才我们数据放大镜为大家选择到的昨天跌幅居前的

0: 医药今天表现强势，还表现在昨天非常表现强势的资源板块今天是全面调整的。你看走势最强的钨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分型，稀土是直接下杀的，这个说明了什么？
1: 主要原因还是近阶段我们看到有相关的一个强势品种，尤其是它是做六氟化钨的，但是呢是被停牌了啊。那么停牌的话，对于一些相关的这个材料端的炒作，那么很明显是有一定的降温的一个动作。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像近期连续强势的有色金属里面的一些偏材料端的品种是受到了情绪效应的一个影响，那么形成了一个抛售啊，那么导致了目前这个有色金属板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调整。但是具体品种具体的去看，如果相关的品种它是有业绩支撑的，那么这一轮的一个调整可能也是有一定的一个错杀在里面。那关键还是看它具体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个产能在里面，那么同时有没有这个业绩向好的一个这个预期在里面。如果两者都有的话，反而这两天的一个情绪的宣泄反而是机会了啊。
0: 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傅老师，操作上给我们什么建议？
2: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沿着这个市场的脉络去看，那整体的脉络就是还是中长期的维度确实是要做一些景气比较好的这些细分的行业，但是短期就是这个交易做得比较极致了，大家都拥挤到科技里面去，尤其是前排的科技、后排的科技、有业绩的科技和没有业绩炒金牛科技都在涨，那个这个过程肯定是要做一定程度的消化的。那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消化的过程，这个消化的过程呢，我觉得对于科技来说，它不是所有的股票都需要调整啊。它比如说一些前排的我们持续看好的，像光模块，这个像光纤啊、PCB 这些方向上，会挑选出那些行业的龙头，然后陪着市场这些科技股的调整，它做一个高波震荡就可以了。主要调整的方向集中在后排，以及那些靠着一些情绪和主题催化的那些科技股的这些小票们，他们需要存在一些调整的比较大的压力，然后这些钱匀出来去做一些有业绩的方向的低位的方向和超跌反弹的方向做一些轮动的上涨。所以在策略上的话呢，我们建议以下几点。首先科技股的话要做进一步的这个筛分，你的那个持有的那个方向到底是长期来看是业绩是持续向上的，还是说纯靠短期的这个情绪和事件催化的，那情绪和事件催化的方向上要适度的降仓，然后把这个钱匀到一些传统的那些有业绩的，像一些传统的周期啊、金融啊这些方向超跌反弹啊，短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交易。
0: 好，谢谢两位老师。那么今天中午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午节目再见。

0: 好。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7: 那个是休书，那个是你回去的盘缠。
8: 你要休了？

0: 是啊，刚收到情报。什么情报？今天晚上就要偷袭虎平，偷袭虎平！人妖，小心！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2: 亮甲排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哎呦，痛了！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唱歌，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AI 股票机 AI
5: 可乐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只要敢一个人来，我让他有去无回，那把刀就挡着他呢。
1: 好啊，就按师长说的办法来。
0: 胡同里边有我的人
1: 啊，
0: 代号鹦鹉。
1: 鹦鹉？
0: 对，他会把情报传递给你，就在竹江后山栗子树下接头。不过最好你们不要直接接头。林副官一直以表哥的身份与鹦鹉接头。
1: 好，那成败在此一举。
2: 好了，师长，请留步吧。
0: 真强啊，鱼儿我是放出去了，这条大鱼得上钩啊。赵观客要是上不了钩，我就算作是你失言。
2: 放心，我能做到。
0: 这就是我说的林副官。
3: 林汉民，
2: 窦关长。好了，师长，我先回去了。
0: 等你消息。
2: 好。
3: 师座，这人可靠吗？
0: 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呀，他想借我的手干掉他的仇人赵观客，这不是正合我意吗？
3: 他可是国民革命军，
0: 他报的是私仇。你说巧不巧，老子打个瞌睡送个枕头来，哎，报仇找我，我要让他成为一颗钉子，直接插在赵观客的心窝里。
3: 我是怕。
0: 怕什么呀，试一回不就知道了。
4: 什么，他又去了省城？
5: 是的，周代表从阳兴山上出来，直奔了省城。
4: 好，知道了。
6: 这周真强行踪诡秘啊。
7: 师长，等他这次回来你必须得问问他了，现在情况那么复杂，他又这么行踪不定的，真让人担心。
4: 你怎么看？
7: 难道他去阳兴山部策反？
3: 策反？
6: 那也得先领了命令。
4: 他是先去了湘西，再折回头去省城，不合常理啊。
8: 啊，快坐。
2: 特委请。
8: 啊，
4: 啊，喝茶。哎，真强，

0: 我等了你三天了，你怎么才来啊？
1: 特伟，来您这儿之前，我先去了趟湘西阳青山那儿。
0: 什么？你去他那儿了？
1: 是。你太鲁莽了，真是会掉脑袋的。这些我都知道，不过我清楚的记得，您以前跟我说过，您想要收编阳青山。
0: 后来我想到，家父正好跟他有过交往，所以我就想上山劝说杨青山，看他是否能够投诚。
2: 你这是违反纪律的。
0: 真枪已经做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
1: 情况怎么样？经过我的劝说，杨青山已经开始动摇。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
1: 真强，你辛苦了。
0: 特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真强愿为实现三民主义，实现北伐之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2: 好，要的就是你这种斗志。
0: 不过，杨青山这个人太狡猾了，他一边跟虎军打，一边在观望形势。
1: 军阀的作风，那投诚以后呢？特委，狗怎么可能改得了吃屎？你不就在豹子团当代表吗？
0: 对，
1: 我原本想尽我所能来改造这支队伍，但是我发现我错了。土匪永远是土匪。
0: 听你的话，你是打退堂鼓了？
1: 是，我的确产生过动摇，我甚至想一走了之。但是我知道我身上的重担，派我去虎军医师的，是蒋校长，我绝不辜负校长的期望。
0: 校长没有看错人呐，真强啊，虎军可不能丢啊，丢了虎军就等于丢了湘西北。
1: 这一块将成为我们的软肋。吴东与清宫，你知道吗？知道，他老婆南湘红就是共党。哦，
0: 所以啊，真强，你要在虎军一支待下去，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总不能看着这么一帮人把好好的一支队伍拉到共党那边去吧？
3: 真枪明白，师长，这次敌人领头的可能是张子清。
4: 上次让他给跑了，这次让赵官克上，让他狠狠的打。
3: 诸葛恶极也好，
5: 如果这次再上了张子清的当，那咱们就真得不偿失了。
3: 你也太小看他了。
4: 这个人别的方面行不行，我不敢说，但是一等一的将才，他有把握。狭路相逢，他要不把张子清一头撞出血来，他就不叫赵官克。这叫狗屎冤家无巨头。狗娘养的，这次我一定宰了他。
6: 那团长，你就把方案跟大家说说吧。
7: 好，这回我们换一种打法，跟他兜圈子。
8: 兜圈子？
7: 玩儿。
8: 玩儿？怎么个玩法？
7: 见过猫逗老鼠吗？

0: 们累了，我们再打。凭着我们的实力，跟他们真枪真炮的干，不单浪费子弹，还没劲。要跟他们玩一打。听好了，各分队马上出发。你们这个侦察连，原地待命。有了我的命令，你们就是一把尖刀。
1: 是，团长，我们该死队了。
0: 你们就是一把锥子，关键时刻直插敌人心。

0: 全面开花。夜间作战，这种打法是最可恶。炸弹这么一响，敌人就慌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只要他们一慌，我们就是胜利。
1: 哎呀，团长，你打仗我真是服了。
0: 先别高兴得那么早，仗还没打完呢。

1: 我已经在南山边上架起小灯泡。
2: 什么？团长，我带人去，把那个炮手给我干了。
3: 是。
1: 跟我来。张文克，你什么意思？
3: 你站这么高干什么呀？你什么意思？
1: 你别跟我扯那些。
2: 滚蛋！滚蛋！
1: 你别说他，人家都跟我说了。
2: 你让我上战场，不让我打仗，一边玩敌人，一边玩我呢。
1: 我不玩你，我玩谁呀？我倒是有人玩。咱俩现在是革命同志，要是过去的话，你就是压寨夫人。
3: 卑鄙！无耻！
2: 我有那么坏吗？
1: 有。
2: 你脑瓜子进水了还是被驴踢了？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呀？
1: 你才进水了呢，打击报复！
2: 战场上你不嫌添乱呢？你不让打仗就跟你嚷！你要是打不打，你打，抽我呀！拿鞭子抽我！来，好，你是奶奶，你是奶奶啊！我这儿有的是枪和手榴弹，你去，你爱打谁打谁，去！赤膊铮铮。 挂上了，
4: 团长，我报仇了，我把张子清给宰了。

0: 好，又打了个漂亮仗，痛快打掉了阳青山的主力张子清。我说他是豹子头吧？师长，赵光克救援虎将，你还是真没看错。哎，当个面可千万不能夸他。啊，报告，进来。
1: 师长、副师长，
2: 周代表回来了。
1: 是，我从省城回来了。
0: 啊，师长，你们先聊，我去一团看看。好，周代表，坐。
3: 师长，请。
0: 见着林特伟了？
3: 见着了，不过我先去了趟湘西。
0: 湘西？
3: 对，我见到了杨青山。哦，是这样。 上次去省城，林特伟和熊司令告诉我，他们想收编杨青山。我知道收编可以，但是困难很多。后来我突然发现，我父亲曾经和杨青山有过交往，所以我想试试可不可以策反。
0: 你胆儿可真大！
3: 杨青山也这么说。
0: 杨青山是什么人？你知道？
3: 知道，但是他不敢杀我。
0: 因为家父有恩于他，
1: 有成效吗？
0: 有是有，但是立刻投诚不太可能。杨青山跟我们医师打出仇恨来了，他口口声声说要灭掉我们，哼，
1: 我也嚣张不了两天了。
0: 是，
3: 师长，
0: 我擅自行动，您不会怪我吧？
3: 当然有点儿。
0: 你在我们师，你的安全就要由我来负责。
3: 那好，我向您道歉。
0: 不说这个了。
4: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没有打了个大胜仗。
5: 跟谁啊？
4: 当然是老对手杨青山了。这次灭了张子清的部队。他娘的！赵光克这个活土匪，气死我了！
5: 杀心魔，张子清是我的左右臂，硬是让他给砍了。
4: 这个土匪王八蛋，我饶不了他。
5: 李副官，你这就把情报送过去。
6: 是。
7: 不杀了赵光克，我就不是娘养的。
8: 金头，我来了。
7: 金头，
8: 赵团长，干得不错啊。
7: 坐。哎呀。
4: 收获不小啊，把张子清给解决了。那是啊，张二狗干得好。
0: 这张二狗还真是块大丈夫料啊。哼哼，
4: 你别看我眼睛小，我看人可是很准。这小子行，唯一可惜的是让杨青山那个老贼给跑了。
0: 他根本就没出屋。
4: 下次我要见着他，要么就是他死，要么就是我死。
0: 什么？
4: 我不会让他投诚的。 我要亲自干掉他！
0: 老赵，你可别胡来啊！让他投诚，这是上级的意志，服从命令乃是军人的天职啊！
4: 乃什么乃？枪在我的手里。

0: 老赵，我们医院这边人手很紧张，我想。
1: 你想把他调过来啊？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别，嫂子，千万别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做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呀。
2: 老赵，要干什么呀？
1: 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
2: 你当你嫂子有那闲工夫给你保媒拉线儿？想追自己追去啊，追上是你的本事，追不上也别赖别人啊。
1: 你怎么那么狠呢？啊，你饱含的不知恶寒的基因，
2: 我还不知道你。
0: 老赵，罗麦跟周代表都，
1: 他俩没谈上。
2: 他们俩要谈，你还有什么戏？
1: 谈什么谈啊？谈棉花呀？
2: 嗯，

0: 再说了，那小子不行，是个嘴把式。
1: 谁呀、啊？谁嘴把式啊？
2: 周代表，
3: 哥，你回来了。
1: 不是老赵，你可以啊！我这一回来我就听见你说我坏话呢。
0: 这是肚脐眼放屁，邪了门了哈！说曹操，曹操就到。不过你放心，我可没说你坏话。
1: 好了，我都知道，跟你开玩笑的。

0: 大哥，问件事儿。为了罗麦，你真的可以去死啊？
1: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件事儿来了？
0: 独闯虎穴、刀下救人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1: 嗨，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了。
0: 那现在呢？
1: 这还用问吗？
0: 看得出来你真的很爱他。
1: 那你呢？
0: 我啊，我崇尚的是我的理想和主义。
1: 别扯了，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啊？能当老婆搂着呀？你心里想什么我很清楚啊。要说呢，咱俩虽然是兄弟，我希望在女人这个问题上你得跟我争，都抢。
0: 跟你争？
1: 谁争到了谁抢到就是谁的。
0: 算了，我可争不过你，抢不过你啊。大哥，你对罗麦的感情让我们感动，他不高兴了你给他做点小玩意儿，你怕他在战场上受伤，你就非要把他弄抱出来，你宁可自己死也不愿让他受一点伤害。我说的对吧？
1: 说的没错。
0: 所以啊，你就勇敢的去追啊。
1: 那我去追他，你不吃醋啊？
0: 我吃哪门子醋啊？
1: 哈哈，你不吃醋，那有人吃醋。
0: 谁啊？
1: 马三妮儿。
0: 你说胖嫂啊？
1: 好家伙，天天盯着我和罗麦那点事儿啊。哎，我跟你说，那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
0: 是这样，你跟胖嫂的事情呢属于封建婚姻，你不承认说明你有觉悟，说明你敢于与封建势力做斗争，所以你们俩的事情根本成不了。
1: 你也是这么认为吗？
0: 那当然了，你是自由的。
1: 哎呀，不愧是插钢笔的文化人啊。就是会说，说出来就是好听。行了，我明白了，走，站，
2: 慢点儿。

0: 你这不行，水太烫了，都给烫秃了皮了都。加点凉水，这得。行了，你这鸡给谁打的，要给谁熬汤，俺都知道。俺给你炖了不就完了吗？你行了，别搁这耷拉个脸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1: 大哥，
2: 干。
1: 把柴火劈好了啊。
0: 嗯，放那吧。
1: 这嫂子有鸡吃。
0: 想啥呢？没你的份儿。
1: 哦。
0: 看着没有，这就心疼着了。
1: 罗慧没受伤，就受点惊吓。
0: 干嘛呀？那还用受伤啊？惊吓就了不得了。

0: 我要没生病，我喝这干嘛呀？你看你，前一段时间一惊一乍的，不亚于生病。
1: 我没被惊着，不用喝这个。
0: 你什么意思？你怕我下毒啊？
1: 我心急度教，我有讲究。
0: 不吃野味啊？
1: 别说野味了，家味都不能吃。
0: 早说嘛，浪费我一颗子弹。

0: 麦子，你这是怎么了？啊，我没事儿，就是心里有点难受。家里来信出事儿了，
1: 没有，那就是失恋了。我也没看着你谈恋爱啊，陈然，说什么呀？谁失恋了？
0: 我看这个陈然啊，挺好的，要不然我把你带个乔迁个线儿。麦子，你别再对我好了，只要你好好的，我怎么样都无所谓。我不对你好，我对谁好呀？怎么说这么奇怪的话呀？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咱俩在一起走，走着走着你就不见了。
1: 我吓得又哭又叫，然后就醒了。
0: 这昨天晚上做的梦，你现在还哭着呢。孩子，我不想和你分开。 我没说要跟你分开啊。
1: 万一有一天你嫁人了呢？
0: 那我不嫁了。
1: 得了吧，你要是不嫁人，那周代表和赵光客非杀了我不可，我还不如去自杀呢。
0: 哎呦，要不咱俩一起嫁？麦子，能抱抱我吗？
2: 行，说你胖，你看你还喘起来了，来抱抱，抱抱。

0: 情报已经送到。
1: 你去趟灵溪。

0: 健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 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

0: 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

0: 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
4: 不
0: 对？不
4: 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洛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洛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做

0: 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
3: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增援部队没有上去，赵光科死活不让，他说他自己能解决，吵什么弄的？
6: 师长，虎坪一战我们及时得到了情报，豹子团张网逮捕，是损失是有但不太大。
7: 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组成了讨贼联军，声称要讨赤讨粤，举三路重兵进攻湖南，湖南的形势急转直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我们现在就去。
1: 事成之后，我在半道接应你。记住了，赵光客这头豹子不好对付，最好不要打草惊蛇。

0: 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可他毕竟是咱的敌对，
0: 他报的是私仇，跟革命军

干什么？今儿个要把你这手指头一个一个剁下来。 这么说，你答应了，姑娘，你要是骗我，明天我就要砍你的脑袋。雪兰，这是给你的酬劳。 给我杨青山做事儿，我亏待不了你。你只要把我需要的情报搞到手，配合我，我会定时给你酬劳。

0: 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立马除掉你。
1: 林副官，日后他会以你表哥的身份和你见面联系，你的代号鹦鹉，不许暴露，不许反悔，记住了吗？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一刀杀了我？

0: 随便走走，你也不能哭成这样啊！你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好不好？你这分明是不信任我嘛！你跟我说啊！
1: 代表，求求我！
0: 小兰，你先起来说。
1: 我要自首！我要自首！我干不下去了，我快要被憋死了。
0: 不是你这样，你快憋死我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周代表，我在帮杨静山做事情。
0: 原来你是叛徒。
1: 对，我是叛徒，我该死！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都写下来了，事情的经过都在上面。我带好鹦鹉，专门负责给杨庆山送情报。 大牛山战役的消息，就是被我送出去的。我现在就去向市长自首。

0: 你决定要嫁给我，我也绝不后悔。
1: 站住！
0: 小兰，小兰，哎，小米，看见小兰了吗？没有啊。哎，你说这人也奇怪了，人说不见就不见了。哎，
2: 麦姐，配合你完成任务的那个人是我，想不到吧？
0: 小兰，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2: 但你知道为什么要把罗曼引到杨青山来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杨青山要杀了赵光科。为什么要帮他？
2: 徐小兰，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感觉我叛变了？没有。 我没有，我没有你那么的脆弱，而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在我这儿永不动摇。
0: 可你是在帮杨青山做事。
2: 怎么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仇人。
0: 赵冠克。
2: 对啊。

0: 是不是觉得我很陌生？是不是觉得我不可思议？
1: 是。
0: 那没办法，赵官可杀了我父亲，我就想让他死。
1: 所以你就和杨青山串通一气？
0: 没有，我只不过借杨青山之手。
1: 你卑鄙！
0: 你卑鄙！徐小兰，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我替父报仇，天经地义，你不懂。你卖身投靠，你在背叛革命！
1: 闭嘴！大不了你杀了我。
0: 我为什么要杀了你，徐小兰？我还要配合你完成任务呢。只要把罗麦引到杨青山那儿，干掉赵光客，这就是你我这次行动的目的。小兰，死很容易，我碾死你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但是我想让你活，我想帮你。会送你去一个不用再担惊受怕。

0: 小兰，怎么才回来啊？去哪儿了？
1: 啊，我去医团送药了。
0: 这三更半夜的，你也不怕被熊瞎子叼了去？你啊，以前有一次闹耗子，你都嘴巴乱叫的，现在胆大了，

0: 怎么了？有心事啊？
1: 没有啊。
0: 你别跟我说实话。
1: 麦子，
0: 嗯，
1: 我到秦玉熊瞎子把我叼了去。
0: 你还真想当熊瞎子媳妇儿啊？
1: 至少那样，我就不用再害怕了。
0: 害怕？谁欺负你了？我给你打了去。
1: 没，我害怕打仗，害怕再也见不到我娘。
0: 你呀，嫁错郎都不怕了，熊瞎子都不怕了，你还害怕什么呀？怎么了？我看你啊，越来越傻了。
1: 我就是傻，我都傻到底了。
0: 行了，哎，我有件事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你说这赵光客还有周真强，他们俩谁人好？
1: 赵光客好。
0: 呀，你怎么说他好啊？
1: 反正我就觉得赵光客好，我要是你，我就选他，毫不犹豫。
0: 周代表得罪你了？
1: 没，我就是觉得周代表他没有赵光客可靠。
0: 小兰，我想过了，赵光客救了我两次，一次是咱俩一起，还有一次是我在战场上。我想了，他要再救我一次，我就嫁给他。
1: 瞎说什么呀你！呸！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0: 这怎么不吉利了？
1: 麦子，我就想让你平平安安

0: 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快！
1: 师长，师长，
2: 小兰，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啊？
1: 我表哥来了。
2: 哦，
1: 师长，您这是去哪儿啊？
2: 溜溜吧。

0: 这就是吴冬雨，他是不是怀疑我了？我怎么看他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呀？没有没有，他们都知道我有个表哥。
1: 杨市长说了，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罗曼骗出来。我不知道怎么骗。
0: 我教你，
1: 说他妈病了，我捎的信儿。
0: 再不回去，就见不着人了。
1: 呸呸呸！你这不是咒人家吗？
0: 不行，你有更好的办法，那就听我的。记住，我在竹林镇等罗曼，此地我不能多待，你要当心。

0: 老弟啊，
1: 大哥，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有点头疼，去趟医院。
0: 哟，你头疼还没好啊？
1: 是啊，也不知道怎么的，疼了一宿就睡不着。呀，
0: 你可不能病啊！啊，这样吧，我让胖嫂给你弄点中药，她懂这个。
1: 哥，你对我真好。
0: 谁让我是你大哥呢？嗯，你忘了我跟你说。

0: 你就是上了战场，我都可以替你挡子弹，这才叫兄弟嘛！啊，去吧，
1: 我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好。

0: 小麦，
1: 嗯，
0: 我有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见我表哥了。
1: 见你表哥就见你表哥呗。
0: 我表哥说你娘病了。
1: 我娘病了。
0: 嗯。
1: 你表哥又不知道我家住哪儿，他怎么知道我娘病了？我娘不可能生病。
0: 我上次和他见面的时候，我让我表哥再回省城就去趟你家，看看伯父伯母有没有什么东西要烧给你，他就去了。表哥说了，病得很重。
2: 哎，
0: 大姐，
2: 老麦，怎么了？
0: 罗麦他娘病了。
2: 是吗？
3: 大姐，我想我娘。
2: 病得很重吗？
0: 我表哥说病得很重。
2: 别着急啊，
3: 大姐，我想我娘。
4: 院长，我正找你呢。罗麦怎么哭了？怎么回事？
0: 啊，罗麦他娘病了。
4: 哟，那得赶紧回去看看呀。
5: 对，医院人手是紧张，可是父母生病是大事儿，我去请示一下市长啊。
4: 麻烦了，大姐。
0: 罗麦，要不再缓几天吧，等我表哥下次来了再说。
4: 罗麦，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俗话说得好，子欲孝而亲不待，更何况你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知道现在战场上缺人手，但是不差你这么一个。
0: 罗麦，要不陪你一起去。
4: 小兰，你想帮助罗麦我就清楚，但是罗麦现在自己请假已经很困难了，你就别一起了。这样吧，罗麦，我送你回去。
3: 不用了，我也不想麻烦那么多人。
0: 可这一路都是封锁线啊，要不……
4: 小兰，你别说了，这件事情不能耽误，罗曼必须要回去，我来想办法。
3: 周代表，谢谢你了。
4: 客气什么？
0: 好吧，我表哥现在竹林镇囤货，他说今天下午就会去省城，要不让他跟你搭个伴儿吧。
4: 哎，这个主意好，徐小兰的表哥应该没问题，就这么定了吧。
6: 我不放心。
5: 你怕罗曼一路上出事儿？
6: 那当然了，他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办啊？
7: 哟，老赵来了，有事儿？
5: 罗曼要回省城，他娘病了。
8: 你是听徐小兰她表哥说的吧？
5: 你怎么知道？
8: 我遛马的时候碰到了。老赵怎么了？

0: 这不是不放心吗？我能放心得下吗？啊，这兵荒马乱的，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那不打光棍了吗？
1: 你说人家回老家，你跟着掺和什么？你是他什么人？
0: 你去啊！我正好趁这个机会见见丈母娘、丈母爹、小舅子、小姨子。
1: 行行，打住啊！你这脸皮怎么赶上城墙厚了？
0: 厚吗？厚吗？
1: 你们放心，不出三天，我一定把他拿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0: 哎，
1: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说不定哪天太阳公公睡晕乎了，还真就从西边出来了。那你就等着吧。哎呀，金头啊，你就让我当一回护花使者吧。
0: 哟，你还会说这词儿啊？
1: 这不现学的吗？
0: 不行，忘了你自己身份了，
1: 怎么学的那么？
0: 说呀，往下说呀，继续啊！你不说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剑，对不对？哎，我就是剑，我剑到底了，我就不应该叫赵观客，我应该叫赵剑剑。你知道不知道？咱俩头一回见面，他那枪打我哪儿了？
1: 打哪儿了？
0: 打天上了。
1: 错，
0: 打我心里了，打我血液里了。 打我骨头里了，打我脑子里了。说实话，就那一枪，把我打软了，把我打粗了，把我打贱了。真好意思
1: 说，
0: 啊，贱的滋味可好受啊！他就好比是痒痒挠，嗯，你哪儿痒，你就挠，你越痒你越挠，越舒坦。
1: 小虎，你看他油嘴滑舌这样，怎么弄啊？
2: 石头，我告诉你，是龙你就盘着，是虎你就卧着，是爷们儿就站着。我没站着吗？你都快弯成虾米了，你。行了，别废话了，我让邢飞派两个人送他。哎，这个主意好。
3: 你不给我机会啊？
1: 不给。说什么呢？
4: 啊，我说他重情重义，够意思，够意思。小哥，哎，大姐，
3: 小兰他表哥就在竹林镇，他叫李赞。
4: 师长说了，让我们直接送到。
3: 嗯，他正好也回省城，你把他也捎过去吧。行。
0: 回去之后，好好照顾你娘，别担心，这儿有我。你也站我好自己。哎，哎，哎，哎，哎，哎，人呢？人呢？走了一会儿了。这丫头片子怎么说走就走啊？看什么看啊？啊！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没媳妇的滋味你尝尝。整天自个儿抱着媳妇跟真的似的。
5: 你干什么去？

0: 追求理想和主义，对一个革命者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它就好比黑夜当中的一座灯塔，能为你指引前进的方向。
1: 因为我知道，你是我身边唯一一颗救命的稻草。可是我想抓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抓着，我什么都没有抓着。
2: 你对革命没有信心了？
0: 不，就算天塌地陷，信仰和主义绝不动摇。
3: 德老弟，
4: 来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关注，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

0: 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

0: 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送到家了吗？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

0: 善小而不为。
1: 湘西一带山高林密，向来就是土匪窝子，不管是攻和守都很难。上级派我们去湘西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拿下竹江，占据这个地盘。
2: 就只当你不能帮俺。
3: 嫂子，我个大男人有啥办法让他上你床啊？
2: 那办法不是人想出来的吗？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9: 痛了！滑轮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是18年，在佩里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佩之前呢，我就戴的这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饭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的灯泡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多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3: 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因为我知道你是我身边唯一一颗救命的稻草。可是我想抓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抓着，我什么都没有抓着。
1: 你对革命没有信心了？
2: 不，就算天塌地陷，信仰和主义绝不动摇。大哥，
3: 哎呀，朱老弟呀，啊，你这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啊，
2: 这不是脏了吗？想擦擦身上。
3: 呀，你这文化人呢，就是穷讲究。
2: 来，
3: 要我说呀，你就光着屁股和你一起

0: 就完了吗？
1: 坐坐坐，
2: 大哥来，想跟你喝点酒啊。
1: 为什么要喝酒啊？
2: 哎呀，大哥这心里啊闷得慌，想跟你喝点酒呢。

0: 说老弟啊，这罗麦这一走啊，我这心里是空落落的。你看啊，他在的时候啊，他就是骂我两句啊，瞪我两眼，我这心里舒坦了。你是不是觉得大哥特好笑啊？
1: 没有，哥，这恋爱当中的人啊，其实都这样，正常。
0: 我哪有那福气呀、啊？哎，不过话说回来了，认识你这个周老弟，这是我的福气哟。哦，
1: 你能给我做大哥，这也是我的福气。
2: 你们什么人？凭什么帮我？
3: 花姐，
2: 放开！
3: 再不帮我，毙了你！
2: 你们长官是谁？你们长官是谁？
3: 站好了！
2: 让他给我出来！给我出来！
4: 谁？谁呀、啊？谁是谁？谁的？我来了，都起来！

0: 咱们见过面。哎，你变化真快呀！上回见面的时候，你灰头土脸像个农村小媳妇儿，今儿个怎么是这么漂亮的个洋学生？怎么不给面子啊？
1: 山不转水转，没想到又转到我杨青山的手里了，不给面子！
2: 你这个畜生，放回去！
1: 来都来了，着什么急？你凭什么绑我呀？
0: 这，要不绑你，怎么能让赵鹏克上钩？你想干什么呀？
1: 你说他会来吗？你休想，他绝不会来。我觉得他会来。他这么爱你，追你，他要没这胆儿，绝对不是条汉子。
3: 干嘛呀？
1: 胖嫂，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3: 跳这玩意儿，就搁门上插着呢，这个。
4: 会不会是土匪干的？啊！当家的，了不得了！哎呀，怎么地了？死人了！
5: 团长，这刀和字纸是插在门上的。嗯，
4: 罗老弟，念念。
5: 杨青山的血。
6: 信上怎么说？坏了，杨青山劫了龙脉，而且还说要娶龙脉做武姨太。他大爷的！
7: 团长，
6: 团长，团长，你不许去！
7: 团长，团长，团长，
6: 你给我疯了！你命我也得去！你们给我记住了，杨青山那头老母猪是我的仇人。
7: 再加上罗麦，现在在里边受煎熬，我不去救，他是个爷们儿啊！
6: 团长，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啊！站开！
7: 不让！
6: 让什么？
7: 师长，师长，老杨麦他，我知道了。赵文哥，你是要去救他？
6: 嗯。
7: 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
6: 我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现在是救人要紧。
7: 罗麦被劫了，我们大家不着急啊，
6: 但着急赶紧救啊！
7: 谁说不救了？ 像这样单刀赴会，你有三头六臂是吗？明摆着送死啊！
6: 送死我乐意。

0: 你不是个东西，你虐待老子，有本事你把我给放了，你比杨金山还快。
1: 周代表，
0: 吴金章。
2: 问题就出在这表哥身上，
3: 难道这是个圈套？
2: 肯定是，而且里应外合。
3: 啊！
2: 都是我们太掉以轻心了。
3: 罗麦成了人质，被他们压在那儿。
2: 他们这是挑衅，想看看我们怎么接招。这个老贼。邢飞应该很快就回来。

0: 傅，真没想到啊，这么顺利就把人给弄回来了。您还别说，就我那表妹和姓周的，那一唱一和的，这戏演的那真叫一个好啊。
1: 这丫头到手啊，才是第一步。如果不出所料，赵光克跟来了，那就杀了他，紧跟着收拾吴冬雨，这事儿就好办了。
0: 可赵光克他要不是一个人来呢，
1: 那就是有麻烦了。
0: 您不是说来多少都吞了他吗？
1: 吞不了吗？噎死你啊。
0: 哎，这倒也是。师傅，汉民斗胆问一句，这处理了赵光克，那丫头怎么办？
1: 你说的。
0: 我说，那师座要是没别的安排，汉民想，
1: 你想娶她？
0: 哎呦，师座还是您了解汉民。
2: 明副官口味挺重啊，女革命军也敢搂在怀里。我看这主意你就别打了，轮不上你。
0: 师座，您真要杀他呀？
2: 要留那也得看怎么留了，要留给你，要么让他把你给杀了，要么他把你拐跑了，那还不如杀了他。别净在这想着歪脖邪道的了，从现在

0: 开始，你去一团协调指挥，给我扎紧布袋子。
1: 哎，是。
0: 甭管是罗麦呀、赵芬克呀，还不能见着你。那什么呀？把这几个团长给我叫过来开会。

0: 胖嫂，
1: 你要干嘛呀？
2: 俺给当家的送碗面条。
1: 不行，师长说了，没有他的批示，谁都不能见团长。
2: 不是大老刘，你还是兄弟不？咋的呀？他就算犯了死罪，也不能当饿死鬼上路啊！
1: 来，胖嫂，胖嫂，真不行。
2: 虎子，你给嫂子把门打开。
3: 胖嫂，真不行啊！
2: 你看，不是你们怎么都翻脸不认人了呢？
1: 胖嫂，你应该知道，我们这都是为了团长好。
2: 我这不就是一碗面条的事儿吗？
1: 虎子，
3: 对，
1: 团长怎么样？
3: 团长挺好的，刚才还在骂人呢。
1: 你都听见了，团长挺好的。既然没什么事儿，你就先回吧。
2: 你们这么虐待他，不骂你们才怪呢。他不吃，你们也别想吃。还不做了呢，都饿着。

0: 我已经把你的事情告诉了青山那儿，而你却被关在这里，生不如死。这样，所有的事情我来担着。我今天就算冒死。
1: 应该我去，
2: 那不行，这是我的事儿啊！
0: 你听我说，我曾经因为劝降去过阳青山那儿，虽说我父亲跟那有交情，但这次不同，他看上的是龙脉，恐怕我救不了他。
1: 我说了吗？我的事必须得我去。
0: 你行吗？
1: 没问题啊，我是谁？谁是我？
0: 你别忘了，我是你大哥。
1: 要不这样，实在不行，咱不去了。怎么说话呢你？龙脉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0: 我能在这见死不救吗？就算是我死，我也不能让他死啊！
1: 哎，对了，马匹我给准备好了，就在胸口。哦，哎呀，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啊！

0: 师长，咱们派去的两个弟兄都牺牲了。
1: 什么？
0: 我们在离镇子十几里的山路上，找到了小葛他们。
2: 那许小兰的表哥呢？
0: 附近我都找了，没有这个人的尸体。
2: 那辆马车呢？
0: 马车也不见了。
3: 这招咱们得接着，
0: 在杨青山家门口打，师长有把握。
3: 这不战术得当，照样掏他的老窝。
4: 通知各团长开会，研究作战方案。
5: 师长，
0: 师长，
3: 对不起，我让团长跑了。
0: 跑了？
3: 谁放的？
0: 周振强。

0: 周振强人呢？
1: 我只顾着先向您来汇报，就没注意他。
0: 坏了，马上逮捕徐小兰和周振强。
2: 逮捕他们？
0: 对。

0: 都代表。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自首。
1: 自首？小兰，道理我已经跟你讲了这么多，路我都帮你选好了，可你为什么非要选一条不归路呢？
0: 有罪就应该认罪，手上沾满了同志的鲜血，这种感觉比死还难受。回头是岸，我相信什么时候都不晚。
1: 晚了，已经晚了。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或许死可以让你彻底。

0: 死，你就不可能活。
1: 你说什么？我到处都找了，没有看到周代表吗？他会去哪儿呢？
0: 别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医院，亚兰出事了，快，快！怎么回事？周代表，
0: 徐小兰死了，未遂自杀。
1: 怎么回事？
2: 师长，
0: 师长，你来正好。徐小兰未遂自杀，她的遗书。

0: 徐亚兰已经死了，周代表就在这儿。周代表，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师长有什么意思？我是来找南大姐的，当我走进院子的时候，我听到了枪声，只可惜我晚来了一步。
0: 对，是我让他来的。
1: 我只是问问，你紧张什么？
0: 别紧张。
2: 师长，你怀疑我？报告师长，各队团长已经在师部集合完毕，就等您布置作战任务了。
3: 知道了，马上到。
4: 是。
2: 小红，让医生给徐小兰做尸检。
5: 洪草，
6: 让人保护现场，等我回来。
7: 是。
5: 是
8: 师长。
9: 是要打赢是什么？
8: 委屈。
9: 不用。

0: 今天把你们叫来啊，有两件事相告。
1: 师长您说，我们听着呢。
0: 第一呢，回去以后要严加布防，竹江来的各个路口要重兵把守，一团二团围在院子周围，不要让人看出来。
2: 师长，有人会到咱们家门口来打吗？
0: 我等的就是虎军一师。
3: 虎军一师，那可是咱老对头了。
4: 师长，您这是要给张团长报仇吧？
0: 废话，张子清是咱兄弟，这仇当然要报。好在这一仗是在咱家门口打，虎军一师输定了。赵官客要是一个人来，我就要他的人头；豹子团来，我就吃了他的豹子团。吴东宇要来，那更好。
2: 师长，咱们这是瓮中捉鳖呀。
5: 正是。
3: 师座，咱们能够请您入瓮吗？
0: 我手里有一张牌，他能不来吗？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报个喜讯，我呢要娶新姨太太了。
4: 师长，这可没听说呀。
0: 你也打听不到，知道是谁？就是我手上这个人质，虎军一师女护士。
2: 师长，您这一招可是真绝呀。
3: 是啊，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0: 这叫牛，放上你们谁敢呢？
4: 师长，您就不怕扎手吗？
0: 哎呀，我怕过谁呀？革命军怎么了？老子还就好上这口了，我倒要尝尝搂个女革命军是什么滋味儿。好了，任务都布置完了，你们几个回去要各负其责，布好兵，不许怠慢。田泽宏团带着你们的团守住南山，其他几个弟兄后上到我这儿来吃婚宴。
6: 是。
7: 是。
4: 师长，您这用的可是鸿门宴啊。
0: 哎，让你说对了，我等的就是赵文科。
6: 任务我都说清楚，除了二团留守，其他的人由我带队，即刻出发。大家记着，到了杨青山的老窝，不可贸然行动，防止上了老贼的当。
8: 是啊，我看这仗能打。杨青山的部队现在损兵折将，跟棉花瓤子似的，咱们正好趁机收拾他一下。
6: 没那么乐观，赵官客此去肯定是督察府去，而且罗麦在他们那，也就是说杨青山手里压着咱们两个人质。
9: 对，大家千万不能鲁莽。
2: 师长，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他们撕票。
6: 到达之后见机行事，如果他敢撕票，我们马上执行第二套方案，直捣老贼的老窝。好了，大家分头准备。
10: 是。
6: 邢飞你留下。这次任务你就不要参加了。
3: 啊？为什么？
6: 把周真枪给我看好了。
3: 看他。
6: 对，这是死命令，必须完成。
10: 是。

0: 你放我出去！
1: 放了？凭什么呀？国民革命军是老子的仇人，逮着一个杀一个，不杀不解恨。

0: 把我杀了。
1: 本来呀、啊，是要杀他，下不去手，知道为什么吗？漂亮，真漂亮，少有的漂亮啊！我杀了你，那不是暴殄天物了吗？我不能杀你。
0: 你别不要脸，
2: 老板，这烈性子我领教不是一回了。
0: 童飞，军法。
2: 对，我是童飞，我是军法。
0: 呸！
2: 吐不是一回了啊，单凭朕这一别可有日子了。我一直在想啊，是什么人能在我的刀下堂而皇之地溜走呢？嘿，老天有眼呐！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6: 是，
7: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

0: 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普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普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

0: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网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
0: 不
1: 行啊，
0: 对不对？只有五千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30分钟，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5: 他现在去收茶叶，路过这儿就来看看我。
6: 你表哥背影还挺帅的。哎，那些现大洋是不是他给你的？
5: 什么现大洋？
6: 你枕头里的呀。
7: 上战场是老爷们的事儿，你一个老娘们掺和什么呀？
6: 战场上不分男人女人，我就是要去。
7: 我要是不让你去呢？
6: 你不让我去，我就不让你出门。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哎呦，
1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是军阀。
1: 呸！
2: 不吐不是一回了啊！单平镇这一别，可有日子了。我一直在想啊，是什么人能在我的刀下堂而皇之的溜走呢？嘿，老天有眼呐、啊，要让你在我眼皮子底下晃呢，你这么一晃的。而我这心就晃荡乱了。
1: 你个不要脸的！
2: 以往你要落在我手上，不是这个待遇，就冲你把我给骗了，我也得报仇啊。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呀，我这回我得把你当贵客。上回是抓来的，这回就抢来的吧。抓来的是敌人呢。抢来的，我得想想。哎呦，怎么办呢？不是这样吧？等赵光客来了以后呢，就让他当你娘家哥，让他看着你做我的姨太太，怎么样？
1: 你不要脸，混蛋！你想干什么呀你？
2: 这坑我这脸，啊？又吐，我都没脑。我不但娶你做姨太太，我还要杀了赵光客，信吗？来人，把他给我请屋里去。
1: 我呸！王八蛋，你不能好死！你个王八蛋，你给我滚回来！你放我出去！
3: 武姨太，师长吩咐了，让您把这身换上。
1: 谁是武姨太啊？滚！
3: 武姨太，我求求您了，您别为难我们这些下人，你就换上吧。
1: 我让你们滚出去！
3: 武姨太，我求求您了。
1: 杨景山，你个王八蛋，你放我出去！杨景山，你给我滚出来！
4: 杨景山！
5: 赵家的，你刚娶过一房，怎么又要娶呀、啊？
6: 老子愿意。
5: 你就不怕上头怪罪下来？
6: 敢。
5: 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了。
6: 你姓黎的还指责我，我就揭他老底儿。
5: 就抓住人家那点把柄。你瞧不你张狂，
6: 当然了，就抓住这点把柄，他就管不着我。怎么了？你想管我？
5: 我才懒得呢。就算你弄出个三宫六院来，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儿。新房

0: 我已经让人收拾好了。
1: 桌面上的事儿，你得帮我多撑着点儿啊。
0: 不过是个陪衬。
1: 知道就好。
0: 这么烈性的女子，你就不怕砸了场子？
1: 性子烈吗？
0: 在这个院里，谁敢那么大声嚷嚷？
1: 你的意思我收拾不了他？
0: 难说。
1: 我怕谁？他能把老子怎么样啊？

0: 老吴，徐小兰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警惕性太低了。
1: 其实罗曼以前跟我讲过，我发现徐小兰扑向有罗大洋，可是我没有在意，还说他情绪波动很大，老是爱哭。你还认为他是畏罪自杀？
0: 难道周春强会是奸细？他的疑点最多，就凭他放了赵光客，就凭他在徐小兰宿舍，
1: 这几件事情绝对不是孤立的。等这一仗打完，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老吴，这一仗不好打。
1: 那也得打，不能让杨青山太嚣张。
2: 你不能娶他，
3: 吃饱了撑的。
2: 你不能娶他，
3: 你说你们这是瞎
2: 胡闹！别再折磨我了，
3: 哎，
2: 别
3: 了，
2: 别了，别
3: 了，行了，别在这瞎胡闹，都给我坐下去。你这，坐。今天是老爷我大喜的日子，谁也不许瞎折腾。一家人和平共处，一碗水端平了是不可能的。你们都向大太太学学，我老不去他那儿，他也不生气。你看消了吧？四姨太身体不好，我老上你那儿去，我这不瞎折腾，赶紧吧。来人呢？
4: 到。
3: 把五姨太给我请上来。
4: 是。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新娶的五姨太罗曼。我给你也介绍一下啊，这位大姨太桂兰，二姨太桂花，三姨太桂……不，他待会儿得说这事儿。四姨太叫钱大凤。
1: 这三姨太是怎么回事呢？我现在呀，就跟你说说这三姨太，她叫桂圆。
0: 前些日子我娶四姨太的时候，喝酒她闹得欢，有事没事瞎折腾，怎么办呢？活着埋，啊，这往后啊，都是一家人了。

你们呐，对五姨太太多关照，谁也不许瞎折腾。谁要是瞎折腾，三姨太。

0: 你们这些人，跟我一样的蹲着撒尿，是爷们的，都站出来！走。
1: 光客，果然是条汉子，还真一个人来的。哼哼，
2: 他娘的！我要是不一个人来，怎么着？我还带你媳妇来啊？少他妈跟我废话，带我去见你们那土著。
3: 兄弟们，我绑了。
4: 宝贝儿，你先回去等着我。

0: 你要干什么？瞧你们这怂样，帮老子拿着枪！
1: 外边的五十桌都摆好了，该来的都来了，亲朋好友啊，一会儿你们各自都上桌，陪好客人，别在那傻吃。啊，一有动静、有了枪声，都给我机灵点，想着往自己屋里头撤，保护好自己。
2: 报告。
1: 啊，什么事儿？
0: 啊，你们在这儿聊会儿，我去趟茅厕撒泡人尿。

0: 找看看。
1: 幸会呀、啊。
0: 知道刚才在这儿绑的是谁吗？就是你的心上人罗麦。
2: 姓杨的，有本事你把我给放了。
0: 怎么说话像个三岁的孩子？凭什么放你啊？等的就是你。
2: 哼，等我？是不是你这头发情的老母猪到日子口了？
0: 哎，这是赵光科有点土肥样了。
2: 哼，姓杨的，你是不是要杀了我？
0: 原来你知道啊。
2: 可以，你可以杀了我，但我有一个条件。
0: 嗯，
2: 你必须得把罗麦给放
0: 了。哦，你是为救他来的？
2: 少废话，放人。
0: 可惜呀、啊，莽汉就是莽汉呐、啊。我设了个套子，你乖乖就钻进来了。知道为什么我劫罗麦吗？等的就是这一刻，你个傻子，也不动动脑筋好好想一想。
2: 你把我杀了，这事儿跟罗麦无关。
0: 哟，哎呦呦呦呦，嘿，哎呦，我要知道你这么上心，为个女人能把命都搭上，我把这女的留给你啊。在你临死前，让你们俩圆回房，你也算不白做回男人。嘿，你别说啊，你这个眼力不错，这丫头真漂亮。
2: 你这个畜生，
0: 你现在骂什么也晚了，我想做回好人也来不及了，罗麦是走不了了。为什么呢？你、yeah.

0: 太了，你别怪我跟你没打招呼啊！我下帖子了。你看看你这个王八蛋的样儿，你怎么也不撒泡尿照照自个儿的模样？你现在就剩嘴上有劲儿了，你什么也干不了。知道什么叫阶下囚吗？就是你没办法。
1: 我想要你的命，这老天爷他就开眼，把你送上门来了。不但送来了，找死的，还送了个美人姨太太。你说我杨青山烧了什么高香啊？这好事一股脑子全砸在我头上了。
0: 你他妈少废话，赶紧杀，快点！我不杀你，我怕沾上晦气。 你看我新婚这场子不能冷，我这洞房不能空着。我要杀了你，我这心里边会不会犯膈应呢？肯定会，所以我不杀你，我让你看着我把这喜酒喝足喽，和你的心上人昏天黑地云雨一番。
2: 明天一早啊，我再杀你！
3: 杨青山，我操你大爷！
2: 石总，把赵光客给关地牢里头，看好了，
3: 不杀了，
2: 林副官。
4: 这是什么时候啊？这人你要看不好，我拿你试问啊！不能不能，师座慢走。小妖精，你别高兴得太早，我弄个小人，我天天扎，我扎死你！你以为三太太真是被老爷弄死的？我告诉你，那是被我们下药害死的。你老实点。
0: 你要是不老实的话，小心你的明天就是他的今天。嗯，四太太，快快快，过来，你收拾他，收拾他，来呀！哎，怎么这么安静啊？你们怎么没聊啊？我告诉你们一个喜讯吧。 今天我不光娶了武姨太，我还逮了一只豹子。这只豹子就叫赵官客，说不定啊，今天晚上我还能逮着一只虎。<笑>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陪客人吃饭去吧。啊，快快快快，去啊！别忘了我嘱咐你们的事儿啊！行吧行吧行吧。
4: 就关在我的牢里，救你的人都救不了了。今天晚上你就从了我吧。你个畜生，你不得好死！
0: 来人，你快给我抬到屋里去。

0: 这下怎么还这么臭啊？行吧，你瞎说吧，这个还臭啊？这个什么玩意儿？哎，邢飞，你们侦察连怎么不去打仗啊？
1: 你不是也没去？
0: 是刘团夫让我留下来陪胖嫂子呀。
1: 正好啊，
0: 我陪你。
1: 吹牛吧，
0: 你肯定有什么特殊任务。
1: 臭棋子混蛋！

0: 严团长，你的人侦查的怎么样了？
1: 师长，可以确定，赵团长的人已经进了院子了。
2: 师长。
3: 赵官克是我兄弟，更为咱们虎军医师立下过汗马功劳，所以无论如何要把他救出来。
2: 师长，打他狗日，
3: 你说说这仗怎么打？
2: 师长，我带着独立团冲进去。
3: 冲进去就能把人救出来？那要是死得更快。
2: 那怎么办呀？
3: 只有把杨青山的部队引到外围来打，这样咱们才占优势。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一带一点动静都没有，极有可能是杨青山给咱们下的套，他张开了口袋等着咱们去钻，所以咱们绝不能掉进去。这样，咱们三个团兵分三路，呈扇形从外围包抄，虽说路程远了点，但是可进可退，等把杨青山的部队引出来之后，咱们再下手救出赵官克和罗迈。
2: 可是师长，就算吸引过来，院子里的兵力一样不会减少，到时候团长跟罗曼一样不会那么容易脱身。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接应，
3: 让赵二狗去。
2: 赵二狗？
3: 二狗算得上是孤胆英雄，擅长使用手榴弹，让他潜进杨青山的家接应赵光克他们。
4: 杨青山，你这个王八蛋，有本事你把我给放了，咱俩单练。你说你一个老爷们儿啊，200多斤跟头猪一样，还是头母猪，你欺负一个女孩子，你算个什么东西？
5: 哎，我刚才见那个男人了，野蛮粗鲁没文化，原来我还说他是一头豹子，我看就是一只活驴。你怎么喜欢上他呢？你这刚才这么骂我啊，就跟你啐我似的，多少口我都没恼。明天一早我把他头砍了。哎，给我这一个人又吃又喝的，你这没吃没喝呀？来来来来，我给倒上，倒上。哎，我喂你啊，丹呐，今儿啊把这房一圆，明天我带着你，然后看看赵文克那脑袋呀怎么砍下去啊。对啊，喝点喝点，这是西木，喝点吧。嗯，来一口，来吧，喝点喝点，来，这喝点。
4: 你欺负一个女孩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把我放了，放了！放了我！
6: 谁？
7: 哎呦，大兄弟，是我呀！连我你都不认识了，四太太呀！
6: 啊，四姨太呀！吴芬把您给吹来了。
7: 哎呀，大兄弟呀，我就是来给这窑里的人啊送个饭。
6: 那你得去请示林副官。
7: 哎呀，不瞒大兄弟说，这人啊我认识。是我表哥。
6: 你表哥？
7: 嘘，别那么大声，让师长知道了那是要杀头的。哎，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身上你看什么都没拿，就带了这点饭。我就想啊，明天我表哥临行前能吃个饱饭，怎么着也不能做个饿死鬼吧。师父兄弟，你行行好，帮个忙吧。
6: 那你也得去请示林副官，他说行，我就让你进去。
7: 哎呀，就这点事儿，就别劳驾他了。
6: 那

0: 哎呀，我来救你呀！你可不能死，我得让你活着。
1: 我出去了，你怎么办？
0: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你个死鬼呀，赶快走吧！快走吧！
1: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渴了。

不，下辈子我还是不会娶你。好你个死鬼，你就不能生气。

0: 剑，我砍死你们！走开！
1: 我不就是想让你爱我，对我好？你他妈这么没良心！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声像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

0: 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 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

0: 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

0: 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 期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

0: 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咱俩呢，
5: 一个秀才，一个兵。
4: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哎，咱俩倒是奇怪了，还真能尿到一个壶里啊！
6: 吴东宇揪着不打。我跟他仇大了，
5: 要是让你
6: 少废话，五军的人一个不留，压下去。
5: 慢着，慢着。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11: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这就把榜给你送了啊，乖着点啊。行了，今儿把房子关。
1: 哎，
2: 王红
1: 去，不许胡来。
2: 再往前来，我就抢你另外一只眼睛。
1: 使不得。老板，我咋不如赵管可？往后退，都给往后退，往后退，都给我退。张新山，你这个王八蛋，你给我出来。

0: 把罗麦给我放了！
1: 这是我的地盘，你还敢拿枪对着我？看看你身边有多少杆枪！
2: 做一笔交易，
3: 交易？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做交易？只要你把罗麦给我放了，你不是要杀我吗？你不用动手，我自个儿了结。
2: 教官哥，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你，你就是一个二杆子！你赶紧跟我走，你要真喜欢我，你就打死我！
0: 我喜欢你。
2: 我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杀你的。哟，嚯嚯嚯嚯嚯！嘿，
0: 这说话唱的，戏演的不错呀。游戏这就开始了是吧？别着急，慢慢玩。
2: 赵光客，我先不要你的命，我要你一条腿给吗？
0: 哼，我命都不要，一条腿算个球。
2: 左腿，右腿，
0: 右腿。

0: 你是成汉，放人，去吧，跟你的相好的告告别吧。
1: 你是不是傻呀你？你是不是傻呀你？你是不是傻呀你？我不喜欢你呀！我不想让你死，我不喜欢你呀！我不喜欢你，我想让你走，
2: 走。

老朋克，你不是要了结自己吗？今天我倒要看看英雄救美是怎么死在美人眼前的。来个脆的。

0: 我们现在就去找罗曼，找罗曼。
1: 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罗曼

0: 姓杨的，我今天是两仇并一仇，大哥许耙子就是死在你手里，我新任一大哥又让你给绑了，要是想活命送我们下山。
1: 咱把车都放下，
2: 喂，石头，石头，石头，
3: 董爷，我把罗麦救回来了，
2: 干得好，干得好！
1: 你可是发了誓，你要不放我走，我的人要不愿意，咱们两军还得打。

0: 杨青山，你走吧，咱们战场上见。真的？少他娘废话，滚蛋！滚！
1: 赵光科真是条汉子。

0: 罗曼，还好怕吗？脸色也不好看，是小兰死了，可能是为其自杀。这就是战争的残酷性。他遗书上写着，朱莉失踪那两天，他被杨青山捉住了，后来屈打成招。我跟他亲如姐妹。
1: 小兰的死确实让人痛心。
2: 罗曼，
3: 赵团长的腿是怎么伤的？
2: 为了我，自己的。
4: 耍什么威风啊！师祖，走，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出去了一会儿。
5: 胡说八道！
4: 老子去了。师长，师祖，汉民错了，是错。汉民错了，汉民知错了，师祖，您饶了汉民吗？师祖，师祖，你不能这么狠心啊，师祖。 师祖，我安全把号跟您这么多年了，您可不能不讲情面呀，师祖呀，师祖，我错了，师祖，师祖，汉民错了，汉民知错呀，师祖，师祖，师祖，师祖，汉民错了呀，师祖，师祖呀，你就饶了汉民吧，师祖，汉民知错了，师祖，你就看在你把汉民八岁捡回来的份上，您就饶了汉民吧，汉民知错。 师尊，师尊，师尊，师尊，师尊，
1: 除了你。

0: 我们现在就去医团，
1: 谢师座，谢师座，
2: 谢师座，喊医院听师座发落，
1: 滚！
2: 谢师座，谢师座。

0: 老麦，问你个事儿。徐小兰的表哥后来去哪儿了？
1: 我们在马车上，然后两伙人就打起来了，我让他逃，然后我眼睛就被人蒙住了。
0: 你之前见过这个人没有？
1: 我好像是见过一次，不过没见着正脸。
0: 你到了杨青山那儿见过他没有？
1: 师长，这怎么可能呢？
0: 我就是问问。小虎怎么样？
2: 哎，伤得太重了，不过手术还是很成功的。就是以后不能正常走路了。
0: 你说石头以后
2: 这是能预想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0: 知道了。

0: 我就是想跟你这条腿，腿怎么了？啊？腿或许就……我就……怎么了？
1: 绝了，你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走路了。

0: 只要能把你救回来，别说退费了，我就是死了都值。没事儿。呀，你看又哭上了。我告诉你啊，我这条腿是有福气呀。你看看，他要是不上，你也不揉，你也不摸，你也不看，这腿比我的脸值钱，是吧？哎，你看你什么时候对我这么温柔过呀？
1: 你这条腿是为我瘸的。
0: 哎呀呀呀呀！别哭了，没事儿。哎呀呀呀！
2: 你为什么放走赵光科？
3: 是老赵求我的。
2: 求你你就放，你还有没有原则？
3: 没办法，那是我大哥。
2: 你也算黄埔军校毕业的，不懂得事关重大吗？还有，
3: 吴师长，你想问什么我知道。徐小兰的自杀现场我是第一个到的，你怀疑我是应该的。还有什么要问的？
2: 你这是什么态度？
3: 我的态度够好了，
2: 你还想怎么样？
3: 现在该我问你了，你凭什么管我？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是谁啊？怎么了？关不得？
3: 关不得！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代表，不是你想关就关的。而我对你的态度已经够好了。别以为这事就完了，我会随时向上级汇报。
2: 请便。

0: 怎么谈崩了？
1: 干嘛？让邢飞继续盯着他。
0: 你不怕动娄子？
1: 哼，再大的来头我也不怕。对了，你看看这个，徐小兰有配枪吗？
0: 没有，医院护士没配枪。
1: 这把枪我在周真强那儿见过。
0: 啊？
1: 你说这把枪怎么会到徐小兰手上？
2: 钻了牛角尖了。
1: 怎么讲？
2: 你忘了徐小兰是奸细了？
1: 我知道。
2: 杨青山也有可能给他配枪。再说周真强哪有那么傻呀，就算他杀了徐小兰也不能把枪放你手上。
1: 他是没那么傻，可这也太巧了吧，枪的型号都一样。
2: 至少你应该调查清楚再下判断啊。
1: 我是在调查。
3: 看这看这儿，乖，

0: 只要你能回来就好。
1: 周大彪，
0: 我来看看老赵。

0: 行妃，他这是……
1: 罗护士，这是师长的指示。你们不应该这么怀疑他。
2: 今儿是怎么了？跟赶大集似的，一波接一波。我不就受点轻伤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还疼吗？
2: 没事。
0: 大哥，对不起。
2: 怎么对不起我了？
0: 我不该一时冲动把你放走。
2: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嗯？放我走是我逼的你。 我要不逼你，你敢放我走吗？我就是当着吴冬雨的面，我也敢这么说。哎，老哥哥命大吧？
0: 大，
2: 确实大。我呀，在阎王殿门口转了好几圈，这老阎王他就是不收我。你，杨青山这头老母猪。
0: 他以为我完蛋了，没想到小爷儿的命又活了。没有自由，你看看外面。
2: 哎呀，兄弟，让你受委屈了。
0: 委屈不算什么，可有人怀疑我是奸细。
2: 奸细，谁的奸细？我的奸细吗？吴师长可不这么想啊！你放心，你这个冤，我替你来伸。
3: 你能吗？
4: 老赵，
2: 多大点事儿啊？哟，两口，你不来找我，我还正准备找你呢。
4: 老赵，你这腿。
2: 有这卷吗？先别说我的伤，咱先说说周老弟的事儿。他的事儿，我们会另说。别的，咱就在这儿说。我单刀赴会杨青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逼着他放我的。我要是不逼他，他也不可能放我。只要是我的兄弟，都会这么做。再一个。
5: 我赵观克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如果凭这点去怀疑他的话，对他是不公平。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金编版的八段锦。 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

0: 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艺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那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 肠经的起止点，向后弯曲时

0: 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

0: 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逼着他放我的。我要是不逼他，他也不可能放我。只要是我的兄弟，都会这么做。再一个，我赵观克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如果凭这一点去怀疑他的话，对他是不公平。所以你把他放，我记你一个好。
1: 说什么呢？
0: 你要是不放他，这院我也不住了，我关紧闭去。
1: 老赵，
2: 老赵，你让师长想一想。
0: 有什么好想的呀？啊，这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呀。
1: 大哥，算了，甭难为师长了。师长，我现在就可以跟邢飞走。还是那话，关我你没这权利，我是军人，服从而已。不过有必要提醒你，您既然选择关我，连我的枪都不下，不怕走吗？大哥，好好动手。
0: 有种，有点黄埔军人的意思。
1: 闭嘴。

0: 别跟我说话，我已经给怀疑了。我不相信你是奸细，你对革命的热爱，对三民主义的热爱，怎么可能跟杨景山那种人勾结呢？周代表，我相信师长一定是误会你了。
1: 误会？可这样的误会会让人心寒的。老白，原本有些事情我不想告诉你，可到了这一步，我不得不说。吴东与新共，南向又是共产党，这些你知道吗？
0: 这很奇怪吗？难道不奇怪吗？
1: 可是国民革命军里就是有很多共产党啊。是，我承认。可吴东与这些回对我下手，目的很明显，他就是为了排除异己，把红军一系彻底分裂出去。
0: 周大哥，
1: 你说这话就严重了。哎，我只能说你对现在的形势不清楚。 赵光克总目的只有一个，我是想救你。你们只有赵光克可以对付的杨青山。
2: 可是他对付不了杨青山。

0: 就放过周代表吧，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不能轻率。
0: 要不这样，你把奸细的帽子扣我头上行吗？
1: 石头，你以为这是儿戏过家家啊？这是战争。
0: 问题是我们俩刚拜了把子。
1: 糊涂。
0: 不是，我怎么说了半天你还是不依不饶啊？你是不是冲我来的？
1: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
1: 别胡搅蛮缠行吗？
0: 你怀疑周代表可以，你有证据吗？啊，证据懂不懂？
1: 好好咬你伤。
0: 哎，别呀，你这个事儿说不清楚，我这伤好不了。
1: 石头，你别矫情行吗？
0: 你把他给放了。
1: 你一句话的事儿。
0: 我一句话不管事儿，得你一句话的事儿。
2: 还有酒吗？
3: 有，俊爷，你是要散酒还要瓶装的？
2: 瓶装的。
3: 好嘞，俊爷，你拿好了。
2: 来，
3: 好，谢谢俊爷。好，谢谢俊爷，您慢走。哎，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上好的白酒。
0: 周振强为了我的事儿吃瓜唠了，
4: 他现在对师长都有意见了。
0: 他跟你说了？
4: 嗯，他现在情绪特别低落。
0: 这个吴东宇也是瞎怀疑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周振强要跟这个杨青山要是狼狈为奸的话，我把脑袋割下来当尿壶使。
4: 你替他说话了？
0: 那当然了，他是我兄弟啊。不过龙妹说心里话啊，有你陪着我呢，我特高兴。
4: 那个，你说杨青山，你觉得他是想娶我还是想杀你啊？
0: 这个我还真没想。
4: 那你为什么来啊？
0: 废话，你都入了虎口了，我能不去吗？
4: 他是想杀你。
0: 杀我？怎么可能呢？都是老爷们儿，战场上见嘛。
4: 他是觉着这样把你杀了比较保险。
0: 哎，你别说，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
4: 团长，事是过去了，可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后怕。
0: 是啊，小命差点都没了。你呀，别看我平时吹什么七十二条命啊瞎掰，你看这一枪腿废了吧。
4: 要不怎么说你是个二杆子呢？医生可说了啊，让你好好养伤，别瞎操心了。
0: 那周振强的事儿，你也替他说说话呗。
4: 可是我怎么替他说话呀？
0: 找南湘红啊，你让南湘红吹吹枕边风。
4: 枕边风？你跟哪儿学来的呀？
0: 这还用学吗？枕边风啊，你比方说啊，咱俩睡在一被窝里。
4: 停！
5: 周代表，
6: 师长，我有事情要请示。
5: 说吧。
6: 我要去省城见林特委。
5: 周代表，你的行动是自由的。
6: 我是自由的吗？
5: 当然。
6: 那好，你可以让邢飞继续跟着我。
5: 周代表，既然你这么说，我把话也挑明了。一是出了事儿，作为师长我应该全面负责。我是怀疑过你，你也表示说可以理解。

0: 但如果你还为这事情斤斤计较，我就没话可说了。我可以告诉你，对于任何一个人，我都会这么做。
1: 师长，您是不是以为我去省城为了告您的状啊？那您就太小瞧我了。我承认赵官客的事情是我一起有事，但是徐小兰的事情你我都清楚，跟我毫无关系，那只不过是个巧合。还是那话，我这次去省城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大敌当前，我必须领会上级的指示，而我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我责无旁贷。
0: 什么时候走？
1: 就现在。
0: 我同意。
1: 小心。

0: 师长，他来干嘛？
1: 干嘛？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啊。
2: 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1: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2: 你是说周真强？
1: 周真强这么一走啊，必定会兴风作浪。
3: 那您为什么要放他走啊？
1: 我不放行啊。放赵官哥的事儿，赵官克也定了，徐小兰死的事儿，那把枪也给定了，缺少有力的证据，我要再不放人，他会咬住不放的。
3: 那你还怀疑他吗？
1: 我相信我的直觉，周真强他在编织一个巨大的谎言，他利用罗麦的单纯轻易让安青山得了手，又利用赵官克的义气在关键的时候替他开脱。今天你也看见了，看看石头那态度，那么卖力的替他说话。哎，反正周正强的话我怎么听着都不像是真的。
3: 你这么说真让人毛骨悚然。
1: 周正强绝非等闲之辈啊，他太会演戏了。
3: 演戏？
1: 这个人太可怕了。
3: 他会去告你状的，
1: 让他告好了。

0: 老吴，我想你该去见见叶继昌了。国共合作现在遇上了麻烦，这个时候你应该表明的态度。
1: 已经不是态度的问题了。
0: 你要入党？
1: 叶继昌上回来就跟我谈过了。
0: 你考虑好了？
1: 不用考虑，是非经纬我分得清。广州闹得那么凶，如今的北伐已经不是孙先生的初衷，国民革命军何去何从，是个未知数啊。
0: 老吴，一师已经发展了好几个党员了。
1: 是吗？
0: 嗯，包括刘同军，他是骨干。
1: 哎呦，湘红啊，你这可真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
0: 老吴，毛泽东在武汉已经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义所，两湖的农民运动正如星火燎原之势开展起来，共产党正在汲取力量。
1: 好，太好了。
2: 邱队长，打今儿起你做我的副官。
3: 师长，那林副官谈？
2: 你别管他的事儿，我就问你愿不愿意。
3: 师长委以重任，卑职愿效犬马之劳。
2: 这回是真他娘的窝囊啊。
3: 师长，您还生气呢？
2: 越想越生气。我说邱团长。

0: 你说我这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姨太太没娶成，到手的赵官客还跑了，还赔上个四姨太，真他娘的邪了门了。赵官客就是我的克星。
1: 师长，可您说他是个汉子，这我们都听见了。
0: 一码归一码，我是真佩服他，可是我又真恨他。你说这两样东西不相干，可在我这就相干。
1: 赵官客这个人确实不一般，
0: 本来他是死定了的。
1: 师长，您不用生气，您要是想解气，咱们战场上跟他见。
0: 他都成了瓮中之鳖了，我都没弄死他，在战场上他就像只豹子，想弄死他就更难了。
1: 师长，非要要他的命吗？不就是一个周真强吗？他想报私仇，您就一个劲儿帮着他。我看呢，他是在利用您。
0: 你知道什么？
2: 报告师长。
0: 什么事？
2: 这是朱江送过来的情报。
0: 下去吧。周真强约我明天去灵溪，说有要事相谈。
1: 他还没完了。师长，不理他。
0: 得去，
1: 要不我去，
0: 我亲自去。

0: 这里边有这么多变数，我就这么点事啊，想搂草打个兔子，到头来落了个一场空。而且还差点让吴冬雨端了老多。不提他了，啊！你找我来有急事啊？
1: 杨师长知道为什么我请你到这儿来吗？
0: 这是你的老家临溪呀。
1: 对，这是我的老家。可每次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家乡的气息，就能感觉我爹在看着我。所以我的筹眉豹，咱们俩就得接着合作。
0: 你还是要杀他？
1: 不杀赵光客，我是不为人。
0: 那你有什么招？
1: 有什么招也得请您帮忙吧。
0: 我只是，可你不想干了，
1: 陈强啊，我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好，杨师长，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现在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不杀赵欢客。
2: 这话你好好琢磨琢磨。那你说怎么干？都进了我老窝了，还能有啥办法？
3: 有，老赵。
2: 哎呀，你把他给养的呀，啊，怎么跟胖嫂似的？
3: 不能这么说胖嫂啊，不尊重人。
2: 我这么说他是抬举他。哎，没啥好吃的了。
3: 就他天天好吃懒做的，能不胖啊？
2: 说我吧，你是小松鼠啊？啊？你不觉得我们俩很像吗？不像吗？
3: 你顶天就是一个豹子。嗯。

0: 包子。
1: 包子。
0: 包子。
1: 包子。
0: 包子。
1: 包子。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包子了，俺送面条来了。
1: 胖嫂来了。
3: 来来来，快点，趁热吃啊！你最爱吃的面条。来来，快吃来！
0: 哎，人家给你打招呼，你怎么不搭理人家啊？你谁呀、啊？老佛爷？
1: 我没听见。
0: 你耳朵聋啊？
3: 你快快快，吃面条啊！来，赶紧，快点，来，快点！哎，翻翻翻翻，俩蛋。
0: 你以为吃啥补啥呀？俩蛋也没用。
1: 那这个呢？
0: 这个倒是有用。
1: 猜谁送的？你那拜把子让俺给你送来的。
0: 哦，周代表啊。
1: 啊。
0: 好兄弟啊。
4: 你是说赵光克就住在战地医院？
5: 对，这是个机会，而且南湘红也在。
4: 那罗妹呢？
5: 都在。
4: 这事儿我干，一箭三雕，这事儿过瘾。好，
5: 杨师长，请看。
6: 这后山有条小路，基本上没有人把守。等大部队一走，您就可以长驱直入。这个医院像城堡一样四面不靠。
4: 这是张子清家的老宅子，我知道。
6: 那就更好了，你只要先围了瓮，那么吴东宇必定派兵出战，到时候你就趁机偷袭战地医院，做得了你多点。
4: 丁强啊，这事儿难办。
6: 怎么讲？
4: 吴东宇人称小诸葛，赵光特又骁勇善战，对付这两个人可不像小孩子过家家这么简单呐。
6: 照你的意思，这招你不接了？
4: 不不不，我没这么说。
6: 杨师长，我只不过给你提个建议，具体怎么打要看你。你也不是吃干饭，还是我这方案有问题？
4: 那倒不是，
6: 那就看你怎么运用战术了。人家吴东玉不照样在你家门口把赵光科给接走？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倒处了。
4: 真相啊，我是把所有的困难估计的足一些，毕竟对手不简单，稍有疏漏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6: 这你放心，任何问题我帮你。
4: 你怎么帮？
6: 让吴东宇往咱们设计好的套里钻啊！当然了，成败关键还得看你。杨师长，全天下都知道您可是个帅才。
4: 老子打了半辈子仗。
6: 好啊，那这次赵光克、南湘红，一个都不留。
4: 行，我包了。
6: 好，
4: 事成之后，你拿什么谢我呀？
6: 我会给你一份大礼。
4: 怎么讲？
6: 杨师长，我的身份你也知道，在国民革命军最高的长官我也通不上吧，而你和你的部队离投诚不远了。
4: 你咒我？
6: 哎，说到命脉上了。
4: 不瞒你说呀，眼前的形势我早就看穿了，投诚是早晚的事儿。
6: 所以啊，我这么着急来见你，就是为了赶在你投诚之前把这事给办了，否则日后再就没机会了。
4: 哎，你还没说什么大礼呢。
6: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投诚，我会在上峰面前说尽好话，保你的官，保你的财，保你照样的要

0: 二狗，你说要是一个人豁了命的救你，你能咋的？
1: 我肯定爱死他了。
0: 真的？
1: 那可不真的吗？人把命都豁出去了，岂有不爱之理啊？你说呢，嫂子？
0: 那要这么说，罗曼也得爱上他了。
2: 嫂子，你咋会这么想呢？
0: 没法不想啊。要罗曼爱上他了，俺就完了。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

0: 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少。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红红的了，你看。

0: 看他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

0: 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老师，我们稍后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我们看到如果说昨天市场走的是荡气回肠，那今天就是快意恩仇，大家最关注的应该是全球 AI 市场方面的一个下跌到底意味着什么，稍后来听一下周征的分析。好，首先还是跟随小九来看一下今天全天的收盘数据。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
9: 用九方，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10: 九方。
1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深成指低开低走。从板块来看，医药板块逆势走强，十余只成分股涨停，人形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磷化工板块延续强势，证券板块反复活跃。下跌方面，有色金属板块震荡调整， PCB 概念走弱。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4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964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1.37%，收报于4106.25点，深证成指跌幅3.17%，创业板指下跌3.84%，科创50跌幅1.68%，恒生指数下跌1.82%。今天市场个股涨跌家数基本相当，有2764家上涨，2644家下跌，涨停有124家，跌停50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谢谢小九。那么对于复盘，我必须补充一点啊，其实在昨天的放量上涨之后，大家当然关注的就是昨天晚间美股的一个表现。那么在昨天晚间呢，美股的纳斯达克指数方面，谷歌创出调整新低之后，相信大家对于今天早上的开盘就是会有一点紧张的情绪在这里，再加上开盘日韩股市的一个低开，直接对于今天市场呢有了一个定性。但是我们要看到今天市场在下午是一个加速下跌的状态，几只个股非常的能够反映情况。在这个美股市场方面，谷歌是创出了调整的新低，韩国股市方面 SK 海力士下跌了将近13%，三星电子下跌了12.3%。那么在 A 股方面，科技的大票都是一个下跌的状态，盛虹科技跌了将近快8%，生意科技下跌了将近快9%。我觉得周正，我们首先今天不用来判断这个市场整体的指数会怎么走，先来把科技讲清楚好不好？那么全球 AI 市场的这样一个震荡吧，到底怎么看后期的这个节奏，是科技的抱团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向，还是说它涨多了之后后面的节奏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主线依然在科技？
12: 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前期涨得比较的多啊，我们看无论是从海外市场像纳指里的一些这个科技股的方向，还是韩国的两家存储芯片的公司，以及 A 股在端午节之前啊，到端午节之后，那么包括像这个存储芯片啊，像 PCB， 包括 PCB 的上游的钻针啊、电子部啊、铜箔啊以及其他的一些什么算力金属啊，在端午节之前啊就已经开始出现连续加速的这个上涨。其实这些方向从短线的涨幅上来说，很多的个股都超过50%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累计的涨幅的情况之下，那么其实本身就积累了它获利回吐的这种需求。那么再加上目前整个全球科技的这个板块和相关的指数是一种共振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这个当中啊，这个在共振表现的这个当中，那么韩国指数基于它的高杠杆的这个特性啊，因为韩国市场有比较多的什么2倍做多、3倍做多三星海力士的这样的金融产品，那么使得韩国市场的这个指数涨的时候也熔断，跌的时候也熔断啊，它就是一个高杠杆的这个市场。那今天韩国指数最终收盘是跌了9.99%，那换在 A 股市场的主板就是跌停板，指数跌停板，对吧？那对于整个全球市场的科技的方向，特别是 A 股当中跟海外算力的方向的这种情绪，包括获利盘的资金，就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触动。所以短线市场也正好啊，借着海外的这么一次共振式的这种获利盘的这种调整，那也消化一下 A 股这

0: 这段时间的这些方向的获利盘，那消化完了以后，那么科技我们觉得主线的地位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因为马上要进入到了中报业绩的披露期，我们看最近其实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上市公司开始披露它的中报的预告，目前来看披露出来的都是比较好的中报的预告。那么接下去在中报的披露业绩期当中，那么在 A 股的科技股方向当中，它也存在着一次去伪存真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在去伪存真的时间窗口当中，那科技在经历过这次调整完了之后，它后面我们觉得分化的概率就会比较的大。那么为调下来之后哪些方向可以上去，我们觉得主要围绕着两个维度。
1: 好，稍等，周周，我们先把第一个问题讲清楚啊。我听懂了你的意思了，你觉得这一次应该是全球市场 AI 共振方面的一个涨多了的回调，但是你刚才也说了，在调整完了之后啊，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化。那首先来跟我们界定一下调整的时间和幅度。
0: 我个人倾向于它是个短线的调整，因为如果是获利回吐式的这种调整，它大概率是用空间换时间的方式来，也就是说它的调整的时间周期不会很长，但是它的调整的波动会很大，也就是说它可能回调的短期的这种幅度会很大，那这样的话就是接下去可能到下半周或者过了就是下周应该还有两个交易日，过了6月30号，然后到了7月份以后，那市场还会这个围绕着这个科技的方向，或者说它也是一个渐次轮动进行企稳的这么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你可以按照科技股里面细分的行业景气度排序，就是行业景气度最好的是最先企稳，最先再去创新高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好，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周征既然给出了一个时间段，就是到6月30号左右，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会不会出现高切低，这是我们等一会儿的问题。我们这一段还是先来把这个科技讲清楚。好，科技涨多了会出现回调之后，你认为是可会能会出现分化的是吧？
0: 对，它的内部出现分化。
1: 这个内部是怎么分化的？
0: 接下去其实就是两个维度，第一个就是中报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方向，也就是说在今年上半年这个相关的行业它的景气度非常的高，它的产品的价格能够持续的上涨，同时它的产品还能够保持供不应求，那这些方向回调下来了以后，其实它的中报预期在那里，它的股价还有这个比较强的修复的动力，这是一个方向。
1: 这些方向，等一会儿，这些中报业绩确定的方向集中在哪些？
0: 一个就是跟海外算力链相关的啊，就比方说这个像存储芯片，今年上半年一路涨价，是吧？最近其实我们看到存储芯片也是从端午节之前的最后这一周表现比较强的方向之一。第二个就是跟光模块相关的一些光物料，也包括光模块本身。这是第二个方向。第三个就是部分的 PCB， 所谓部分的 PCB 就是它既是涨价同时又能够进入到海外的供应链当中去，也就是说它既能涨价又有订单，它的业绩才能落地。如果只有涨价没有订单，那其实炒的是事件驱动，它没有办法落地在这个财务报表当中，所以这个当中可能只有部分的 PCB 的细分它有中报业绩兑现的这个能力，这是海外算力链方向的。如果从我们国内的整个角度上来说，它可能首先还是体现在收入增速上而不是利润的增速上，那么这个当中比方说像国产算力芯片啊，它的这个收入的同比的环比的增速还是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景气度，但是利润的落地上要看它的研发支出的这个情况，如果它的研发支出比较的高，那可能短期在利润上也不会落地，但是收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那么市场其实就能够给它高景气度的这个逻辑。
1: 好，这是中报业绩确定的比较一些方向哈。除了这个呢，还有比如说我们看到可能是不是有一些事件驱动的，它也不能够归到这一类吧，它应该归到单独的一类吧。
0: 事件驱动其实就是它可能在业绩上没有兑现，就是短期的业绩，但是在下半年它依然有这种景气度上台阶的这么一种预期，那这些方向其实会结合一些短期的这种消息面的变化，它的股价也会有这个比较强的修复的这个能力。就比方说下半年如果海外的某些的半导体的材料会缺货，那么国内又有些特别是 A 股上市公司当中又有些公司能够

0: 在产品的性能上替代海外缺货的就缺口的这个产能，那么他们等于说有了新的出海的这个逻辑，那在下半年他们景气度相当于是更上一个台阶。
1: 嗯，好，那可能有的投资者又说了，那我要是我看到科技这两块我都不挨呢，那也有这样的呀。
0: 不挨着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也不是说不挨着就一定没有机会，
1: 嗯，
0: 但是这个得保持持续的跟踪，
1: 嗯，
0: 因为科技本身它的变化或者说它的每天的给市场的这种信息还是量非常大的，
1: 对，
0: 你要在不同的这个细分的科技发展当中，你要保持一个持续的跟踪，就比方说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还有很多，比方说像 MLCC 吧，
1: 嗯，
0: 液冷吧，
1: 嗯，
0: 是吧？这个还有电源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你要保持一个持续的跟踪，而且即便是同一个方向，可能个股的也会产生分化，因为有订单和没订单它的走势可能就不一样，
1: 嗯，
0: 有业绩和没业绩它的走势可能也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还真不能就是你只是按照板块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区分。
1: 好，我觉得周征把科技这一块讲得非常清楚了。那周征我又有一个问题了，你刚才谈到了可能是在六月底或者是七月初的时候市场可能会重新回到科技这个主线，那么在
0: 也不一定，就它是一个渐次的一个环境，
1: 嗯，好，那在这个时间段或者说大家观察科技的进一步能不能再形成合理走强的这个时间段，这个高切低会出现吗？因为你看今天涨的全部都是昨天跌的，什么创新药这些，是吧？嗯，
0: 这个叫我们把它不叫高跌机，我们把它作为叫做市场风格的再均衡。
1: 嗯，
0: 就是如果现在这个市场它一直涨科技，而非科技一直不涨，其实这个市场它最后也会有失控的风险。
1: 嗯，
0: 所以现在正好这个科技涨完一段以后休息休息，然后里面的一些资金获利盘出来了以后，去低位的方向做一些尝试的补涨或者说是高切低，
1: 嗯，
0: 那这样的话让整个的市场呢相当于一根弹簧，它有松紧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不至于说这个弹簧如果一直拉得很紧就很容易断掉。那么再均衡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是更有利于科技方向在中长期的主线的这个地位，因为你会发现高低切基本上很难成功，
1: 对，
0: 如果不成功的情况之下就会使得资金从高位出来去接低，他发现失败了又会从低位回到高景气的方向，那等于说对于高景气的方向上来说它会有持续不断的这种叫做这种资金循环的这种供应，
1: 嗯，
0: 而高景气的方向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类，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而低位的方向非常多，
1: 嗯，
0: 消费、周期、房，包括低位的方向它可以切很多种，
1: 对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种方向最后切可能都不成功的情况之下，然后就都会往高位的这些科技方向去输送流动性。
1: 嗯，好，其实这种再均衡我们前期也碰到过，你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挪一部分仓位去关注一下这些吗？我觉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从目前这个投就是找机会的方向上来说，低位的方向其实现在没有这种就或者说很难找到困境反转逻辑的这个板块，那么低位的方向要想走出一个阶段性的表现，其实我们觉得可能后面还是要看一些大的宏观方面的一些这个措施，那么如果没有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措施，那低位更多的就是当市场科技方向出现调整以后，那么会有一个短暂的这种补涨的这种机会，那补涨的时候其实就要看你是要不要做一些仓位上的这种腾挪，这个我觉得只能因人而异。
1: 好，我觉得应该说周征还是掰开揉碎了把这两天的市场行情和后期的一个表现说得非常清楚了啊。那现在呢我们进入到研报优选，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交给苏兆博。
2: 好的，主持人啊，我们经常说人工智能的尽头是电力，但是电力的尽头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功率半导体。 AI 数据中心的高速发展也成为了一个耗电大户，从电厂到 GPU 芯片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同一个卖铲子的行业，就是功率半导体。

0: 脑体，具体作用包含了像诊流、变压、稳压、开光、保护等等等等。好了，那么说到这里啊，这个功率半导体到底有多大的机会？那最近我们看到功率半导体板块国内外利好消息不断，国内的功率半导体企业官宣全系列产品上调10%到15%的价格，国际方面呢，英飞凌宣布7月份产品价格上涨20%，而券商研报显示 AI 将为功率半导体带来100亿美元的增量空间。同时，韩国方面也将碳化硅列为国家核心战略，产业、资本市场三个维度共同确认了行业拐点的来临。那么，功率半导体未来又有多大的市场空间呢？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市场规模为2023亿元 ，AI 相关占比约15%。2030年规模将达到3031亿元 ，AI 相关的占比提升至25%。从细分领域看，碳化硅衬底市场接下来将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增量。当前的市场规模呢，仅85亿元，尚处于发展初期。到2030年，市场规模将跃升至2000亿元，五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20倍，赛道空间广阔。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新周期拐点功率半导体的收益精选股名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功率半导体未来到底有多大的机会，是否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回顾过去2024年，当时我们市场聚焦的是 AI 算力芯片，海外英伟达率先领涨，国内相关产业链迎来了估值和业绩的双重修复的机会。2025年是存储行业的周期性触底，同时海外的美光科技业绩拐点确认，国内存储龙头随行业景气的上升迎来了戴维斯双击。2026年目光再次转向了功率半导体，海外英飞凌领涨，国内厂商国产替代加速，补涨预期与成长空间兼备。目前我们看一下走势对比，你会发现英飞凌啊走势非常强劲，连续创出新高，而国内功率半导体板块也只是刚刚走强，刚刚突破，有非常强烈的补涨预期。在今天的盘面中，我们看到功率半导体涨幅靠前，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资金的高度关注？主要受益于三点逻辑。第一，本轮半导体行情中，功率半导体涨价周期相对滞后，涨幅远远弱于整体的半导体板块。第二，功率半导体头部企业一季度普遍亮眼，随着近期行业掀起了密集的涨价潮，在接下来的半年报中有望延续高增长的表现。第三，潜在利好即将落地，英飞凌7月1号开始正式启动年内的第二轮涨价，受到一系列利好消息的一个刺激，我们认为功率半导体也将成为半导体行业中的新宠。那么在今天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新周期拐点功率半导体受益精选股名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看看我们具体该怎么去选。该公司是功率半导体行业中具备全产业链优势的一家企业，从芯片设计到晶圆制造再到封装测试，能够全部自主完成，有着非常明显的成本优势，年内多次宣布上调价格，验证了公司行业的领先地位。再来看一下技术形态，在之前我们看到是走着一个箱体的震荡，而近期呢也是连续两根大阳线突破了箱体的上轨压力，打开了向上的空间，也有望走出接下来的主升浪行情。好的，那么这家公司具体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功率半导体的优秀的公司，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新周期拐点功率半导体的受益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了。最后来总结一下，在人工智能变革的加持下，功率半导体行业正迎来新的周期拐点，如果错过之前存储芯片，错过之前的半导体行情的朋友们，那么这次功率半导体属于位置还很低，刚刚启动阶段，因此呢在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苏兆博。那么苏兆博士认为，在人工智能变革的加持下，功率半导体行业正在迎来新的周期拐点，并且带来了

0: 一份新周期拐点功率半导体受益的精选名单。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我们再和周征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个方向啊。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刚才跟周征聊了一下，他觉得大家现在的一个想法就要么就是科技，要么就是非科技哈。周征觉得可能这个还不太那么的准确。再就是第二个就是这个光通信，今年下半年甚至到明年上半年，我知道周征还是有很多看好的这样一些理由的，来跟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1: 其实最近应该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所谓的宏观 K 型结构的这么一种提法啊。所谓 K 型结构，就是一部分行业景气度向上，一部分行业景气度向下啊。那么反映在这个 A 股市场当中啊，其实大体的方向就是跟硅基相关的景气度向上。所谓跟硅基相关景气度向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它是一个就以前科幻片里的这种机器人，这些都是跟硅基相关的。也就是说，它驱动它的这个无论是大脑也好，还是这个跟这个碳基的这个人类是不一样的，或者说跟地球上的这种碳基生物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这个呼吸氧气、喝水，而机器人它需要的是能源，对吧？需要电力，是这些东西。所以硅基现在是处在一个景气度向上的这个逻辑，而碳基从目前角度上来说，它的景气度可能依然还是偏弱的。所以体现在 A 股市场当中啊，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可能4000家左右的公司属于碳基，整体偏弱；1000家左右的公司属于硅基，整体偏强，就是这么样的一种情况。那如果从接下去啊，这个行业的这个景气度的角度上来说，当然我们觉得科技里面细分的方向很多。那我自己可能更多的还是会跟踪在光通讯的这个大的方向当中啊，特别是光通讯上游的这个光物料的啊，包括光芯片以及光芯片上游的像磷化铟的这些材料的方面啊。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啊，随着接下去光模块它的这个速率不断的升级啊，出货量不断的提高，那么对于这些光物料啊，以目前的全球的产能上来看，它的缺口是非常大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缺口之下，到了今年下半年，到了明年啊，其实第一个它依然有涨价的这种预期，同时虽然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企业也在扩产，但是它的扩产的周期还是比较长的，基本上要12个月到18个月。那在这样的一个扩产周期情况之下，那么到了明年啊，当这个就是下一代的英伟达的这个服务器的出货量开始放大的时候，那相配套的光模块以及它的上游的光物料啊，它的紧缺度可能会更高，也就类似于今年的存储芯片的这么一个逻辑啊。所以对于这方面，我们觉得在接下去的可能半年到一年时间，他们依然景气度还能够往上，那这样的话调下来了，其实还是可以保持一个跟踪的。
0: 好，周征是指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啊。等一会儿再来和周征聊一聊其他的方向。那现在到了短线风口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常见风如何看待今天 AI 算力方向的调整。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时间交给常见风。
2: 好的，主持人，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啊，今天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震动，有的朋友呢可能会比较的担心。那其实呢，我们的观点非常的明确，这种震荡实际上从技术上来说是属于突破之后的回踩性质，而从应对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一定是机会思维。那么接下来面对这种震荡，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去重点的进行关注呢？我们的思路非常的明确，面对这轮 AI 算力的震荡调整，我们要重点的关注那些资金正在提前挖掘的中报高增长的方向。我们来看看这几家案例公司。第一家公司呢，作为锂电池概念的龙头方向，中报预增翻30倍，今日盘中在大幅震荡的情况下依然创出新高。第二家案例公司是半导体设备的龙头方向，中报预增翻倍增长，也是在持续的上攻之后，今天盘中再创新高。而第三家公司呢，是算力液冷概念的龙头，中报 报业绩预增翻倍，低位直接一字涨停。那么这三家案例公司啊，两个共同特征：一都是热门赛道方向；第二呢，都是属于中报业绩高增长的方向。所以面对接下来即将到来的中报季，算力硬件方向当中这些高景气的赛道仍然是

0: 市场的核心主线，那背后的大逻辑呢，就是从本周开始啊，整个市场行情的驱动力已经切换到了业绩兑现的预期之上。那么回顾历史，历年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领涨的个股大多具备更强烈的中报业绩预期，而当下呀，正属于六月的下半月，我们可以提前聚焦中报有望高增长的方向，特别要重视当下市场的核心主线，也就是AI 硬件产业链当中那些真正有订单和利润即将在中报兑现的环节。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 AI 算力错杀业绩三连番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一是重视低估值补涨的这些机会，我们的关键要求呢是它的市盈增长率一定要小于一，也就是说它的业绩增长的速度远远的大于它股价增长的速度。另外呢，我们还要重视业绩连续翻倍高成长的这些方向。那么通过这样筛选出的优质公司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 AI 算力错杀业绩三连番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为什么我们坚持要持续强调业绩的重要性？因为业绩持续高增长的这些方向在本轮科技股的行情当中表现始终是非常的亮眼啊。我们来看看这家 PCB 概念涨幅的高标富铜板头部供应商的表现。它的业绩啊，从去年中报开始连续四个季度翻倍增长，股价呢则从18元大涨到了230元。而另外一个热门方向 CPU 概念的涨幅高标，这家光芯片的头部厂商啊，净利润更是从去年的中报开始连续四个季度大幅翻倍以上的增长，股价呢从60元持续加速涨至近2000元。而同时具备热门的概念，业绩如果表现不佳，它的股价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来看看这家绑定特斯拉产业链的 PCB 头部供应商，业绩增长逐季下滑，到了今年一季度竟然出现了利润大幅度的下滑，今年以来呢反复震荡，涨幅是大幅度的落后于整体的板块指数。所以在关注热门科技细分方向的同时啊，要警惕这些业绩增长不佳的方向。那今天我们这份 AI 算力错杀业绩三连番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对于相关方向的筛选啊，我们来看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呢，从基本面来看是 AI 算力硬件以及半导体上游材料的供应商，公司的光刻胶产品啊已经通过了下游客户的验证，这家公司的净利润已经连续三个季度翻倍以上的增长，而且呢机构预测它全年的净利润也将大幅翻倍增长，技术面也已经突破了上升三角形的上沿，从中期来看已经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 AI 算力错杀业绩三连番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再次强调，我们这份资料重点关注的是低估值补涨的机会以及业绩连续翻倍的这些细分方向，所以我们这份 AI 算力错杀业绩三连番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啊，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常剑锋。那么常剑锋是认为本周开始 AI 算力方向是再度进入到了中报业绩的兑现期，当前的调整呢正是关注的良机，并且带来了一份 AI 算力错杀业绩三连番低估值清单的教学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当然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稍后我们进入到操盘导航。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

0: 孙猴老也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好用九方，
8: 九方。
10: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周征啊。周征其实对行业的吧，我真的是非常的精准的。来，再跟我们聊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压箱底儿的观察方向？
1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就现在从整个原材料的出口上来说，其实这个量是比较越来越少的，特别是一些战略性的这种原材料。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就会使得比方说海外的某一些的产能，因为原材料的不足导致它的产能下降，那么它的产能下降了以后，它的这个产品啊就供不应求。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国内如果有相关的公司，在原材料有保障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提供相同技术规格的产品，那么我们就能够这个产品就能够出海去替代海外部分产能不足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逻辑之下，我们觉得特别是跟一些这个金属钨、金属铟、金属锗、金属镓等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的产品，那么下半年其实他们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出海的这个逻辑。那现在其实市场已经在反映这样的这个逻辑了，但是调下来了以后啊，如果我们觉得如果位置合适，其实这些方向还是可以跟踪的。
1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了啊。今天连线到是国金证券资深投资顾问王晨，听一下他的观点。下午好。
1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以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业链为代表的科技板块今天出现了明显调整，主要因为科技股前期大涨后，在海外央行加息下，短期流动性担忧依然成为市场调整的催化因素。不过我们认为推动 AI 产业链上涨的核心逻辑依然是内核不断强大的大模型，让市场对于人工智能的长期发展有了更高的憧憬。 然而随着市场对于 AI 预期的不断增强，

0: 后续的波动也会明显加大。如果短期科技股真遭受到了剧烈调整，那正好给板块来了一次充分清洗浮筹的机会。经过盘整和消化后，我们认为 AI 产业链中业绩增长确定性较强的公司依然会延续中期震荡上行的趋势。很多投资者会担忧 AI 巨量的资本开支能否延续，我们认为 AI 的产业发展其实还在早期阶段，目前 AI 已经应用于计算机编程、影视制作、游戏设计、医疗诊断等诸多领域。随着单位 token 的价格逐步回落，未来很多长尾型应用场景将不断涌现，最终现实层对于 token 的消耗可能是远超市场预期的。因此我们对于 AI 还是保持长期看好的一个态势。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我们认为还是要坚定聚焦于核心科技赛道，存储、 CPU、 PCB、 MLCC、 光纤等五大 AI 细分赛道将有望轮动上涨。另外，国内半导体设备行业也值得重点关注，目前海外主流晶圆厂商已开始主动与国产设备公司接洽采购事宜，这是当前行业较大的预期差，且还没有充分在市场中反映。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2: 九方。
3: 好，那么王晨的观点和周正倒是有共同之处啊，就是建议大家关注 AI 产业链当中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公司。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再和周正一起来聊聊操作。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界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8: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欢迎回来。其实刚才周征谈到金属，我觉得应该还是 AI 相关带来的一些增量，是不是能给我们细化一下？
10: 主要就是相关的金属所对应的产品啊，因为相关的金属如果原材料不足的话呢，相应的产品的这个供给也会不足。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 PCB 板当中需要打孔，那么打孔当中就需要用到这个钻针啊，这个钻针其实它的原材料就是跟钨金属相关，而且随着 PCB 的板越来越厚，对于这个打孔的精度越来越高，它对于这个钻针的技术要求也在越来越高，那所以这就带来了钻针的两方面的这个逻辑，一个就是钻针本身它的技术升级以后它的毛利率会提升，第二个就是海外生产钻针的企业因为它的原材料不足，它的产能只能下降，那国内能够生产钻针的企业它有充足的原材料的储备，那它的这个产品技术过关的情况之下，那它就可以替代出海去替代海外的这个产品这个供应，那

0: 怪，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爸妈
0: 回来了。
1: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岁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7: 晚上好。6月18号入梅以来至今天08时，我省平均面雨量105毫米。从今天下午起，入梅第一段集中降雨告一段落。今晚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明天还会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格局。明早8点前，途中黄色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明天最高气温会在25到29度之间，体感相对比较舒适。后天鄂西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欢迎报考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来看城市预报。武汉阴天有阵雨，22到27摄氏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襄阳多云，21到25度。恩施阴天有小雨，22到28度。十堰阴天，21到26度。荆州阴天到多云。

0: 23到26度，荆门多云21到25度，随州阴天到多云20到27度，孝感阴天到多云22到27度，咸宁小雨转阴23到26度，鄂州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黄石小雨24到27度，黄冈小雨转阴23到27度，天门阴天到多云22到26度，潜江阴天到多云23到26度，仙桃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山东下小雨17到21度，新疆阿克苏多云到晴19到30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0到37度，西藏山南多云转阴12到27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四届链博会，湖北搭建首个具身智能省级展区，17家企业40多项相关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1: 空港赋能外贸提速，鄂州跨境电商进出口额突破5亿美元；
0: 给水稻做基因体检，湖北新技术拿到中美双专利；
1: 10分钟完成碳化硅切割，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来看武汉团队研发的这把神奇的光刀。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8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参展商参加。湖北搭建全场唯一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的省级专题展区，17家企业4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2: 深挖产业优势，比拼创新亮点，是本届链博会的最大特色。参展各省市展示主题不尽相同，有主推智能算力的，有

0: 发力物联网协同的，湖北则聚焦具身智能。360平方米的展区内，40余款机器人集中亮相，其中不少是新品首发。武汉光谷东至的 Lumen U1 智慧康养机器人一亮相，就吸引多位客商驻足。来自亚美尼亚的达维特专程前来对接合作。
1: 机器人它的功能活动的这个能力都非常好，希望跟亚美尼亚的企业、跟湖北和跟中国的一些企业做好交流，
2: 专门为我们的这个智慧康养的场景打造康养 AI 大模型，老人在和他交流的时候去询问一些康养相关的知识，交互之后数据放到后台的管理平台中，帮助了我们医护人员去更好的照料我们的老人。
0: 这次亮相的湖北具身智能天团集齐了减速器、高精度传感器、 AI 算法等产业链上下游的关键环节。3年前落户光谷的诚心智联主攻机器人大脑域控制器，如今借助本地配套产品搭载的4足巡检机器人产量已经翻番。
3: 这边的具身智能产业链发展特别迅速，比如说我们在解决方案里面涉及到双目摄像头啊，还有激光雷达呀，等等，会跟湖北一些本土厂商做深度的合作，能找到很优秀的企业。
0: 展台热闹，洽谈区人气也旺。湖北专门举办具身智能产业合作对接会，促成企业间精准匹配与线下对接。武汉华威科 CEO 朱晓辉刚走下宣讲台，微信就多了几十个新好友。
4: 大概加了多少微信啊？
5: 现在估计有30-50个吧，有投资人呢，有那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啊。我们连续参加了2届链博会啊，通过链博会链接了很多非常优质的客户，电子皮肤用在了智能汽车的智能座舱里边，实现了去年行业全球首个100万片的这个大规模应用。截止到6月份，具身机器人订单远超去年全年。
0: 链博会链出了实实在在的效应，从第3届湖北造人形机器人组团亮相，到第4届完整展示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和应用场景，这条链越链越完整。眼下，湖北具身智能产业规模已突破400亿元，关联配套企业近1000家。
6: 在湖北鄂州，依托花湖机场一夜达全国、隔日连世界的优势，跨境电商产业快速扩张。截至5月底，累计贸易进出口额突破5亿美元。
0: 在鄂州跨境电商产业园，一家动漫手办企业正在通过 TikTok 平台直播销售自主设计生产的马克杯。海外文创消费品迭代速度快，此前企业异地发货时效滞后，频频流失客户。落户产业园后，空港短途急速出货优势与海外快单需求完美适配。
7: 现在下单，晚上就可以到花湖机场，3天后它就可以到达美国地区。
8: 1个月的话，差不多在接近30万美金左右。
0: 当天发货，3天到欧美，这背后是花湖机场自有全货机运力的持续扩充和枢纽运行效率的大幅提升。目前，花湖机场每天有超过80架次全货机起降，跨境电商货物占到国际出港总量的60%以上，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0条，其中国际货运航线58条，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2026年以来，鄂州花湖机场运行效率持续提升，货物流转作业时间压缩10%以上，其中国际中转通关时间压缩至5小时以内。每周中转货量突破1500吨，增长273%。
0: 截至2026年5月底，鄂州跨境电商产业园累计注册企业超800家，累计贸易进出口额突破5亿美元。5月单月，花湖机场货油吞吐量10.61万吨，同比增长6.4%。
10: 我们现在每天都有几十家企业的货物都是通过花湖机场飞出去的，直播间从早排到晚。无人机、手办、智能家居这几类的货量是增长最快的。
11: 第3代半导体碳化硅是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轨道交通领域的核心材料，硬度接近金刚石，加工极难。在武汉光谷，一家成立仅2年的企业用一束激光把加工时间从1周压缩到10分钟。这把光刀有多厉害？来看报道。
0: 在硅来半导体的调试车间，一台长度不到1.5米的设备正在运转，一颗8英寸碳化硅晶体送入设备，激光切割10分钟，再经过分片工序，一片完整的晶圆就被剥离出来。
12: 从剥离设备

0: 丰田设备全球三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现在的玻璃的良率可以达99%。
1: 碳化硅的末世硬度高达9.5，仅次于金刚石。过去加工主要靠砂浆线切割，好比以硬碰硬，切一片晶圆长达7天，材料损耗大，耗材成本也高。2024年，硅来团队决定跳出传统思路，用激光光刀把费力切割变成无损玻璃。但一束高度聚焦的激光要在坚硬如金刚石的碳化硅晶体内部精准作业，难度可想而知。
2: 我们用激光的方式给它形成一个切割面，在这个切割面上对它进行这个物理的破坏，形成了一个断面，我们再通过超声的方式就把它给切开了。
1: 攻坚团队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学科，他们与国家光电实验室长期合作，经过持续攻关，研发出特殊的光路整形方案，让激光能量分布更可控，软硬件实现100%自主研发。今年4月举行的九峰山论坛上，企业发布新一代设备，用2把光刀同时作业，将切割时间从15分钟压缩到10分钟。
0: 12寸的一个玻璃，在国际上都是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的，损耗可以降低到80微米，相对于传统的线切方式可以节省1倍。
1: 目前，兼容加工6英寸、8英寸和12英寸的激光引切设备已量产交付，不到半年累计出货数十套。近期，首批出口设备即将发往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光谷集聚了300多家集成电路企业，形成了从芯片设计、材料、设备到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完整产业链条，让这把光刀有了用武之地。
0: 今年正在研发的一款机器，可以将我们现在的使用的机器的效率提升1倍，损耗现在是80嘛，把它降到40左右。
3: 合武高铁全线通车后，武汉至合肥将从现在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当前合武高铁湖北段进入箱梁架设冲刺阶段，这段桥隧比超过90%的复杂工程施工难度极大，建设者们如何用智慧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4: 这里就是梁场的大脑，智能指挥控制中心。在这里，每一孔箱梁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点击屏幕上任意一孔箱梁，钢筋什么时候捆扎的，混凝土什么时候浇筑的，养护了多长时间，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1: 智能系统整合8大生产板块，自动化配料温控搭配人工值守，箱梁预制实现人机协同，告别传统人海施工。
5: 一孔箱梁作业时长压缩了40个小时，现场作业人员精简至80人，预制综合施工效率提升42%。
1: 合武高铁湖北段全长163公里，其中桥梁占比约达77%，需架设3600多孔箱梁。为持续保障架梁施工用料供给，湖北段统筹规划布设7座梁场，不少梁场就建在线路旁，箱梁新鲜出炉后直达各架梁点位。然而，精准架梁才是真正的考验。线路弯坡陡多，架梁好比在弯道上绣花。项目采用新型架桥机，遇到桥梁转弯，每孔效率比过去提升半小时以上。
6: 箱梁的四个支座的四角高差不能超过2毫米，就一枚硬币的厚度，全靠系统指令和人工的复合紧密配合。高峰期，每台设备以每天300辆的速度进行架设。
1: 更大的挑战来自上跨既有线路施工，合武高铁湖北段多次上跨沪蓉、京广等繁忙干线，在既有线上方架梁，好比给飞驰的火车盖屋顶，只能在夜间列车停运的天窗点内施工。近日，重点控制性工程雷家冲跨合武铁路特大桥抢抓夜间窗口期，顺利完成上跨既有沪蓉铁路箱梁架设。
7: 我们量身选用了900吨无导梁运架一体机，不需要提前铺设导梁，遇到大坡度、小曲线半径的路段，可以自动调整姿态通过。天窗点里的每一分钟都用在了刀刃上。
1: 截至目前，合武高铁湖北段已累计架设约2500孔箱梁，完成率超过70%。下个月将陆续转入无闸轨道施工阶段。今天，2026年湖北省网络文明主题宣传活动暨湖北省网络文明宣传月活动在汉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以“昂扬奋进力量，加快建成支点”为主题，全面展现了湖北省网络文明建设成

0: 国，团省委、省文旅厅、省总工会等单位做主题演讲，网络大 V 及湖北好网民代表分享了正能量故事。宣传月期间还将同步开展文化培育、文明创建等35项活动，在全省形成共建共享网络文明的生动局面。
1: 稻瘟病被称为水稻里的瘟疫，全球每年因此损失的水稻够6000万人吃一年。最近湖北省农科院的一项技术拿到了美国发明专利，它可以给水稻做基因体检，提前筛选出抗病的好苗子。怎么做到的？来看报道。
2: 在湖北省农科院的实验室里，研究员正在查看分子检测仪的检测结果。设备不大，里面藏着的是一项刚刚拿到美国发明专利的硬核技术。
3: 设计了一套分子标记，能够实现这个5个等位基因的这个快速的这个识别。湖北省呢，特别是一些山区，是稻瘟病的这个高发区和常发区，针对不同稻区可以选择不同的等位基因使用。目前呢，对我们这个种子资源库里面资源呢进行了筛选，获得了不同等位基因的抗原材料。
2: 稻瘟病让全球每年损失水稻产量高达15%至30%，过去主要靠喷农药防治，但长期使用会让病菌产生抗药性，还会污染环境。科学家发现，水稻自身有一个叫 PIK 的抗病基因，但这个基因有5个不同的版本，每个版本对抗的病菌类型不一样，而且5个版本长得太像，传统方法根本分不清。湖北省农科院团队花费近7年时间攻关，通过序列分析找到了3个关键位点的身份代码，一举破解了这套基因密码。
4: 我们创制的水稻的新品种叫鄂美香樟，含有这个 PIK 位点的这个等位基因，综合抗性达到3级，今年进入了生产试验，预计明年可以拿到水稻品种审定证书。我们想把这项技术推向全世界。
2: 2022年，这项技术拿到中国发明专利，今年4月，美国发明专利正式授权。未来，这项给水稻做基因体检的技术将为全球稻瘟病精准防控提供中国方案。
5: 眼下，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人才需求激增。今年，湖北25所高校新增37个低空经济相关专业点。这波新增专业有哪些看点？来看记者实地探访。
0: 在武汉理工大学低空风环境实验室，中南地区最大的民用低空风洞能模拟10级强风，配合毫米级动作捕捉系统，学生在校内就能对飞行器做上天前的全方位测试。今年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新增智能结构方向，面向本科生计划招生100名左右。同时，去年获批的低空技术与工程硕博点今年正式招生，
6: 可以开展无人机的航路相关的课题研究，也可以制造无人机实验平台呢，对全校都是开放的，本科生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科研项目当中。
0: 作为全省唯一航空类本科高校，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今年计划招生2600人，其中本科1100人，专科1500人。学校的飞行技术、飞行器制造工程等专业覆盖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到场景应用各环节。校内建有无人机实训场地，校外联动60多家企业，学生在校就能参与库区巡检、应急救援等实战项目。
7: 报考生无需飞行基础，热爱航空，动手能力强，重视安全规范的考生均可报考，高出本科线30分报考把握大。学生在校4年，分层开展阶梯式实训。
0: 今年全省低空相关专业迎来集中扩容，25所高校新增37个专业点。武汉大学开设遥感加经济学交叉的低空经济试验班，武汉科技大学打通了低空技术本硕博贯通培养通道，专业多了，路也宽了。
8: 湖北无人机啊，包括油的等等行业企业，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学生呢可以在省内完成一个就业的对接。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2025年以来禁毒工作成效。
0: 发布会介绍，2025年湖北外流贩毒人数三年降幅达74.8%，外省来鄂办理毒品案件数降幅达53.7%，毒品贩运通道得到有效遏制。襄阳

0: 阳、宜昌获评第二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武汉、十堰、鄂州被确定为第三批全国禁毒示范创建城市。
1: 依托公安部清源断流和裂销专项工作平台，深化省市联勤一体化作战机制，集中各地各警种资源力量，组织开展清剿毒品集中攻坚、江汉平原区域会战等专项行动。
0: 在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的同时，湖北注重源头治理，今年首次运用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全覆盖排查非法种植罂粟，全省6000多家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纳入一起一档一专班管理，严防流入非法渠道。
2: 向全省麻金药品生产使用单位发放风险提示函，推动企业从药我防向我药防转变。
0: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是重中之重，省教育厅、团省委等单位聚焦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打造一堂禁毒课、禁毒宣传教育进校园等品牌活动，受教育学生达3000万人次。全省寒假开办2100多个爱心托管班，实现禁毒课程全覆盖。全省新发现35岁以下青年吸毒人数去年同比下降38%，今年继续下降20.8%。
3: 对利用、指使未成年人运输贩卖毒品，引诱、教唆、胁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一律依法从严惩处。
0: 截至目前，全省没有发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致贩毒案件，没有发生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
4: 不断完善全链条打击、数字化监督、多维度治理等工作机制，统筹抓好办案监督、行业整治、全民普法等各项工作。
5: 眼下，湖北特色鲜果集中上市，依托田园采摘、渠道突破、加工增值三大路径，各地鲜果实现产销两旺。
6: 仲夏时节，果香四溢，荆楚乡野的生态农场迎来一波波游客。短途可达的城郊采摘园同样是人气爆棚。武汉新州凤凰镇500亩果蔬园里，小西瓜、草莓、番茄、羊角蜜挂满枝头，团队游、亲子游的客人络绎不绝。
7: 很适合全家过来游玩，老人可以过来采摘蔬菜，小孩子可以过来采摘瓜果。
8: 有10几个品种，一天接待1到2个团，一个团85人左右。
6: 采摘带旺了人气，渠道升级则让鲜果身价倍增。上个月，随州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的生态黄桃，凭借严格品控与标准化种植，与山姆会员商店达成长期直供合作，成为随州首个入驻该高端供应链的乡村黄桃品类，直接带动收购价同比提高30%。今年基地预计总产量20万斤，总收入近80万元，眼下是一派繁忙。
9: 这是我们从踏上产业体制升级的关键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种植技术、细化品控流程，持续深耕高端固收市场。
6: 鲜果销售之外，精深加工和文旅融合打开更大空间。在咸宁通山县，4.2万亩枇杷迎来最佳赏味期。当地依托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范枇杷的品牌优势，策划采摘节、山地健康跑等14项特色活动。针对枇杷鲜果储运难、收益周期短等问题，去年总投资1亿余元的中采项目落地通山，构建枇杷种植加加工加服务全产业链。目前项目已基本建成投用，园区企业研发出枇杷膏、冻干等32类产品，实现鲜果全年转化。目前通山县年产枇杷2.28万吨，产值突破4.38亿元。
10: 大果就做成冻干，中果呢就做水果捞，小果就做冰淇淋。今年100多万斤应该还能收到。
11: 入梅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降雨区域高度重合，鄂西南、鄂东南局部累计雨量较大。为何强降雨反复集中在同一区域？后期天气形势将如何发展？来看专家的解读。
12: 6月18号，湖北正式入梅，较常年偏晚3天，随后多轮强降雨接连来袭，武汉、荆州、咸宁、黄冈等地累计降雨量达200至300毫米，局部超过400毫米。鄂西南南部、鄂东

0: 南一带几乎常常上榜。这轮降雨预计持续到24号前后。雨为什么总逮着一个地方下？气象专家解释，这主要是受列车效应影响所致。
1: 出现列车效应，往往意味着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如果小时雨强很大的话，致灾风险就会更高。列车效应在梅雨带中较为常见，尤其夜间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0: 列车效应是什么？打个比方，大范围对流云团在风力推动下，像一列绵延数百公里的火车，装满雨水的车厢一节接一节，沿着同一条路线反复经过同一地点。引导气流就是那条固定铁轨，前面刚走，后面又到，降雨一波波叠加，再加上地形推波助澜，阻滞云团移动，雨带便会滞留更久。几重因素叠加，同一区域就得扛下好几轮降水。
1: 预计本周梅雨带将南落至长江以南，在两湖流域南北摆动。我省呢处于主雨带的北侧，以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为主。预计本月末到下月初，副热带高压呢是有望再度北台，给我们省带来降水过程。
0: 气象部门预计湖北七月中旬出梅。
2: 据国家气候中心研判，当前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今年极端天气偏多。湖北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是防御重点。山洪来了该如何应对？来看安全小贴士。
3: 预警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根本来不及判断。收到预警信息之前，就要留心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置，千万别觉得看着没事儿，等水到跟前，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4: 近期，我们通过电子围栏技术，基于手机实时定位，向危险区的所有用户靶向推送预警信息，全覆盖危险区域的流动人员，从而大幅提升了转移避险成功率。
3: 山区留守老人多，信息传递慢，邻里之间多一句提醒，拉一把手，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按照就近、就亲、就熟的原则，构建邻里互助结对机制，临灾转移时要相互提醒，相互支持。
3: 山洪流速快，折返取东西回家看看，风险成倍增加。水退了也不代表安全了，必须等专业确认。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6月22号赴松滋市调研强县工程建设，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5: 今天的小贴士，我们关注如何防范藏在手机 APP 里的非法金融活动。
0: 小王，我最近下了一个拼团返利 APP， 没拼中商品也能白拿返利，拉人进来还有奖励，你要不要试试？看到这样的话术，你可要小心了。有些 APP 不是来帮您赚钱的，是来搬走您家底的。非法金融 APP 很会变装，套路层出不穷。套路一，炒作新兴概念，区块链、虚拟货币、低空经济，不法分子常常将很潮的概念包装成高回报项目，嘴皮子吹出来的风口十有八九是坑。套路二，仿冒正规机构，仿冒银行、国企 APP 操作界面，初期以小额返利骗取信任，等您加码投入，系统维护、解冻费等拒绝提现的理由就来了。套路三，跨地域隐蔽运作，通过短信、微信或网页弹窗跨地域推送，资金流向境外或私人账户，难以追查。骗子有套路，应对也有招数，四招教您主动防范，规避风险。第一，查资质，拒绝无牌 APP。 正规金融 APP 需具备金融监管部门许可和电信 ICP 备案，来路不明的坚决不用。第二，变收益，不信保本保息，凡是承诺高息高利、稳赚不赔的项目均涉嫌违法违规，一定要保持警惕。第三，慎下载，远离第三方链接，仅从正规应用市场下载 APP， 身份证号码、短信验证码、人脸指纹一律不交给陌生 APP。 第四，存证据，及时举报维权，一旦发现疑似非法集资行为，保存好证据，及时向公安、市场监管、金融监管、通信管理等部门举报。
2: 来看一组长江

0: 三快报。
1: 西石高铁开通在即，武西高铁将全线贯通。调图后将新增汉口至西安东等方向40多趟高铁列车，在实验范围内多个站点停靠，届时实验至西安仅需1小时。武汉日前发布公告，就调整公积金提取政策公开征求意见，拟取消首套商贷每12个月提取一次限制，商贷职工正常还款满6个月即可首次提取，之后每月可办。6月20号，西藏山南市第3届十六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开幕，包括尼泊尔代表队在内的19支球队将展开48场精彩对决，赛事持续至7月5号。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年初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家

0: 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就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 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4: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2: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2: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6: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2: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渠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7: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改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1: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8: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

0: 阿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六月二十三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二十四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白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

学促干，聚焦新冠部里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

0: 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3: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4: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5: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4: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

0: 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1: 我要回上海了。
2: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许你，但是我舍不得你。
3: 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4: 查一下这个共谍的底细。
3: 是。那次长那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不是，我。
0: 到底怎么了，
2: 夫人？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是在这儿。
0: 聂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2: 不加班了，回屋睡，给我吧。
1: 哎，
2: 你先回去啊。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总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3: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
2: 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3: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
2: 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3: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3: 另外啊，
2: 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3: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2: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3: 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总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3: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2: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3: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
2: 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3: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美，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2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美，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紧张。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 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纠结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纠结情报了。香港这个地方您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2: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吗？
1: 太钢号军舰呢？

0: 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姓吴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0: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0: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厅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酒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做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0: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0: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0: 李站长，
1: 欢迎欢迎欢迎啊！
0: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2: 这边请，这边请。
0: 好的，谢谢。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古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古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古组长下榻那里。局长们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古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古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把我西装拿来。
2: 是。
4: 报告。
3: 请进。
5: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3: 他怎么到码头了？
5: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5: 是。
2: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手掌心。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2: 怎么可能呢？
0: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事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石脑中回响：上岛，只要十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4: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5: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4: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前面那辆车。
1: 好。先提车，
0: 提车，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0: 次长怎么了？
2: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0: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1: 是。
3: 站住！追踪那辆车！
2: 开车。
1: 可是，张处长说在这等
2: 开车。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
1: 硝酸甘油片。
0: 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2: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是为了党和曹王而抱养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吴次长，站着啊！
2: 客气客气。嗯、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3: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4: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不客气。
1: 吴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2: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了，都写着呢嘛。
0: 嗯，
2: 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笑>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哼，
2: 是啊。
0: 嗯。
2: 李站长，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0: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
3: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4: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赚到好钱。
3: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

0: 那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加绒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1: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0: 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到尾巴。
1: 不行，我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0: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1: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0: 对啊，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1: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2: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3: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2: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3: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
2: 啊，那是那是。
3: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
2: 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5: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6: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5: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6: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5: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6: 次长放心， 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5: 赶紧去吧。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你们先去吧。
1: 多长时间了？7点半来的。今天有紧急任务，去交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工作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2: 行，我这就去。

0: 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0: 是，两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
1: 没有。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

0: 发现吗？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1: 就是跟踪。半岛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半岛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假话，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别
2: 香港几点？

0: 我有件事情想给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七五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0: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1: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0: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0: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
5: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这是英吉利 MI6 的手柄。
2: 什么 6？
3: 哎，长官，稍等，长官，哦，长官，我是保密局的。What？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哎，导演呢？
5: 这节目没有导演。
4: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5: ？AI 写的。
4: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5: 好，来，3、2、1，开始。
4: 嗨，我是追着。

0: 合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早就听说古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
3: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4: 他怎么到码头了？
3: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5: 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6: 怎么可能呢？
7: 没必要寸步不离。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我已经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1: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
3: 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2: 二厅该怎么做？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4: 是，
2: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5: 吴次长既然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 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4: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 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6: 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7: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0: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
1: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0: 这明白。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啊，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
1: 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
2: 老师，报纸。
3: 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古正文安排的特务。
2: 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古正文他本人呢？
3: 目前还没看到。
2: 委办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古正文的把柄。
3: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大老器重光临，宜勋不胜荣幸。
1: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宜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2: 惭愧惭愧。
3: 家老，
4: 你好，
3: 你
4: 先请。
3: 家老，
4: 火腿里料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
1: 先生，莫奇先生，你不早已经被其他人引过了？
0: 不好意思，就劳烦您
2: 不要打扰我了。
0: 哎，余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呀？
2: 我没有。
0: 你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这不是。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2: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请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你去休息吧。

0: 屈中光临，于勋不胜荣幸。
1: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0: 惭愧，惭愧。
2: 明哥啊，
3: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好意思，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

0: 老师，快查。
1: 叶欣，你饿了吗？
0: 你饿了。
1: 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0: 炒仔面。
1: 你确定吗？
0: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
1: 好，换衣服，我们去吃炒仔面。
0: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就他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被谢忠浩烧掉那张纸吗？四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
1: 哦，这是英吉利 MI6 的手笔。
0: 什么 6？
1: MI6，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
0: 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
1: 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于公办了差事，取了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满载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2: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1: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
3: 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金门防务改由古脸司令官接替负责。
4: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3: 汤国主任

0: Apart from slightly high blood pressure, everything seems fine at the moment. But I'd recommend him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for 24 more hours for observation, just in case.
1: Okay, thank you, sir.
2: 医生说问题不大，建议24小时留院观察，要不赵处长，你们就先回吧，我陪着老师就行。
1: 我怎么可以离开这儿呢？我马上启动二级警卫，封锁整个楼面。另外，我会派三个人在这边，24小时不会离开次长的视线的。
3: 不用那么大阵仗了，次长高血压他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静养静养。
1: 职责所在，岂敢怠慢？
3: 哎，
1: 不是怠慢不怠慢的问题，我是怕记者到时候要捕风捉影了。
3: 次长，算了，公务在身，确实不便在医院多滞留。
1: 您辛苦了，马上把船上没有的相关的医疗器械全。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在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琏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东塔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
2: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沿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
1: 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琏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

0: 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曼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曼经理，扶起来。除了作战建议，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你见到他，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2: 增强保卫台湾。

0: 老师啊，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报告，
1: 吴次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拨冗出席并讲话。
2: 小娃，
3: 你怎么回来了？
2: 德毅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3: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怎么高跳下去？
2: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3: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2: 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3: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2: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3: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2: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3: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2: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3: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2: 我会仔细考虑的。
4: 时值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 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5: 胡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4: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6: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7: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
1: 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一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 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哼，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
0: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1: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见无证人。
1: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0: 我走了。
2: 好。
1: 另外，请转告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1: 你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0: 孩子们呢？
1: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0: 别等，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累了吧？
0: 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0: 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1: 是啊。
2: 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1: 这么贵？
2: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1: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2: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4: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2: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4: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0: 我很想。碧桂，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
5: 月亮好美，
0: 你要相信我。
5: 大海好静，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5: 在唱歌，
0: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4: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

0: 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总是睡不醒，夕阳很冷，江水很清。
1: 就等你呢。
0: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你怕黑，你跟我说呀。跟你说有用吗？
1: 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对不起，阿妹，是我，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
0: 我不想失约。
2: 巷口一定会有灯。

0: 会重逢。走丢了
1: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买块表？
2: 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重逢
1: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2: 没有。
0: 柔而绵，江水弯弯，月儿圆。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哦，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跟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狗街四处，杨处长，
2: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3: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
0: 哼，
1: 局长，
0: 嗯，
1: 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2: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点，要查的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行行。

0: 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你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2: 野西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 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好玩吗？好玩儿，我们去工作的。买的表怎么这么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送给你买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3: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月成，来吃饭。
3: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5: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3: 走，
2: 有道理啊。
3: 上去，
4: 先别下车。
2: 那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我要出问题。
4: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5: 是。小姐，你别生次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6: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4: 好。
7: 清文寺大捷，名扬国父孙中山之伟大元老总裁蒋公之洪恩厚泽，四夷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

0: 反攻复国的转折点。
1: 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
0: 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
2: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弱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
1: 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执言，实在令我佩服。
2: 哪里哪里。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8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参展商参加。湖北搭建全省唯一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的省级专题展区，17家企业、4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1: 深挖产业优势，比拼创新亮点，是本届链博会的最大特色。参展各省市展示主题不尽相同，有主推智能算力的，有发力物联网协同的，湖北则聚焦具身智能。360平方米的展区内，40余款机器人集中亮相，其中不少是新品首发。武汉光谷东至的 Lumen U1 智慧康养机器人一亮相，就吸引多位客商驻足。来自亚美尼亚的达维特专程前来对接合作。
2: 机器人它的功能活动的这个能力都非常好，希望跟亚美尼亚的企业、跟湖北和跟中国的一些企业做好交流，
3: 专门为我们的这个智慧康养的场景打造康养 AI 大模型，老人在和他交流的时候去询问一些康养相关的知识，交互之后数据放到后台的管理平台中，帮助了我们医护人员去更好的照料我们的老人。
1: 这次亮相的湖北具身智能天团集齐了减速器、高精度传感器、 AI 算法等产业链上下游的关键环节。3年前落户光谷的诚心智联主攻机器人大脑域控制器，如今借助本地配套产品搭载的4足巡检机器人，产量已经翻番。
4: 这边的具身智能产业链发展特别迅速，比如说我们在解决方案里面涉及到双目摄像头啊，还有激光雷达呀，等等，会跟湖北一些本土厂商做深度的合作，能找到很优秀的企业。
1: 展台热闹，洽谈区人气也旺。湖北专门举办具身智能产业合作对接会，促成企业间精准匹配与线下对接。武汉华威科 CEO 朱晓辉刚走下宣讲台，微信就多了几10个新好友。
5: 大概加了多少微信啊？
6: 现在估计有30-50个吧，有投资人呢，有那个产业上下游的伙伴啊。我们连续参加了2届链博会啊，我们通过链博会链接了很多非常优质的客户，电子皮肤用在了智能汽车的智能座舱里边，实现了去年行业全球首个100万片的这个大规模应用。截止到6月份，具身机器人订单远超去年全年。
1: 链博会链出了实实在在的效应，从第3届湖北造人形机器人组团亮相，到第4届完整展示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和应用场景，这条链越链越完整。眼下，湖北具身智能产业规模已突破400亿元，关联配套企业近1000家。
0: 今天，全国博物馆文创推进工作10周年文创产品展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幕，全国68家文博机构带来1000多款特色文创，让观众不出湖北就能看遍大半个中国博物馆的顶流。
7: 眼前这个展柜呢，一眼看过去就是金光闪闪的感觉。这是依托湖北省博物馆梁庄王珍藏展的相关文物呢所开发的系列文创。那除了有冰箱贴，还有手镯、手串、发簪、发饰等各种佩戴类的文创。以前待在展厅里仅供观赏的文物呢，通过文博 IP 开发走出了展厅，真正融入到了当下人们的生活当中。
1: 展厅里，各地镇馆之宝纷纷走下展台，化作触手可及的日用佳品。北宋《千里江山图》的青绿山水融进了丝巾和茶具，敦煌藻井的三兔贡饵变成了香薰礼盒，隋代李敬训的闹鹅金钗则化身冰箱贴与化妆镜。作为东道主，湖北省博物馆带来200多件精品文创，省内17家市州博物馆也拿出近100件门面担当，千金复来系列、蒜鸟天团、越王勾践剑百件等等。数字展区里，虚拟导览员盘宝还能和观众互动交流。
8: 我也带小孩看到很多博物馆，看到很多很亲切，感觉我又回到当时去参观那个心情。
1: 2016年，国家出台专项政策，开启全国博物馆文创产业化发展新阶段。10年间，各地博物馆深入挖掘馆藏文化内涵，文博文创从单一文物复刻走向 IP 系列开发、数字文创等多元赛道，每年上新数万款产品。
9: 全国的文创现在更多的是一个 IP 化和系列化的呈现，是朝着数字化的方向进行发展，还有就是跨界联名，整体的文创已经不拘泥于某一个馆或者某一个地区。
1: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22号，市民游客通过湖北省博物馆线上平台预约后可免费观展。
0: 入夏以来，不少人觉得蚊子来得早，数量多，还格外难缠。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一支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联合多方攻关，从上千种植物里找到了一种灭蚊新思路。
1: 气象数据显示，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全国大范围偏暖，属于典型暖冬。天不够冷，大量本该冻死的蚊子和蚊卵活了下来。开春后，第一代蚊子数量较往年翻倍。蚊子多了，喷药不就行了？问题没那么简单。
5: 目前市场上的针对蚊子的一些杀虫剂主要是化学杀虫剂，主要是针对这个蚊子成虫，长期使用的话可能会对蚊子产生一些耐药性，另外的话就是它会带来环境污染等一些问题。
1: 针对化学杀虫剂的短板，团队创新灭蚊思路，去水里围剿蚊子的幼虫，同时寻找更环保、更能克服耐药性的新型药物。团队联合四川大学、湖北省疾控中心、海南医科大学多方攻关，从上千种植物多方分库里反复筛选配比，研制出一款生物制剂。植物多酚能杀虫的理论虽然早年已有研究，但市面上没有成熟流通成品。这款生物制剂敲定了专属配方，能够实现20多天长效持效灭蚊，解决水体稳定性难题。目前已完成完整实验室试验以及小规模实地测试，填补落地产品空白。
10: 这蚊幼虫比起成虫来说更好控制，源头在水体中，整个的活动范围它只在水里面，是一个更好控制的方向。做了大概有几百组的实验，才最终确定下来我们最后的配方。
1: 目前该技术已受理2项发明专利，海南、山东等地试点数据显示，试药7天后幼蚊死亡率超94%。接下来团队还将前往海南、广州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开展更大规模的现场实验，并同步推进安全性和药效的进一步验证。
0: 眼下，湖北正在加速推动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探索 AI 赋能智慧养老的新路径。在武汉市洪山区，一场以智能化设备入户为基础的变革，正让居家养老变得更有温度。
11: 武汉市的这家人工智能养老实验社区里，75岁的张汉清奶奶正和家中的智能网关聊天解闷儿。眼前这个名叫小呼的设备已经成了她的贴身保镖。1个月前，张奶奶在家中不慎摔倒，屋内智能设备精准感应到异常情况，立即联动社区智慧养老终端发起紧急呼救。社区工作人员5分钟内赶到现场，将她送往医院，成功规避了一场意外。
12: 这个红外线安得蛮好，我长期没活动，他们检查到，工作人员就上我们家来看看有没有事。
11: 精准聚焦特困、高龄、独居、空巢等重点老年群体，金色城市社区有72户老人免费安装智能网关系统。除了安全监护、应急呼叫功能以外，这套智能网关还能将溢水报警、燃气报警、烟感报警等设备连接起来。
13: 一旦检测到信号，网关就会进行语音呼叫提醒。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我们就会给他配备智能手环，也能起到防走失的作用。
11: 不止于安全守护，智慧养老更聚焦健康护航。在洪山区狮子山街道，玫瑰湾人工智能养老社区依托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引入雷达监测仪、床头睡眠监测仪等多款智能养老设备，在充分尊重老人生活习惯、严格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实现无感监测、无声守护。
14: 我们后台数据可以看到老人的心率和那个睡眠，他是否是正常的状态，尽量去防止小病拖成大病。
11: 自洪山区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项目以来，已累计投入资金350万余元，投放各类智能养老设备500余件，服务人次突破12万。
13: 探索更多贴近老年人实际、受欢迎的应用场景，并通过长期跟踪问效，确保创建成果持续惠民。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的热搜也各有不同，让我们看看今天又有哪些新鲜事登上了热搜榜单，哪些话题引发了广泛讨论，哪些动态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中国工业机器人全球出圈，全球每卖三台马舵机，一台出自东莞。如今中国工业机器人风靡全球，其中广东东莞制造的马舵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表现尤为突出。目前全球每售出三台马舵机，就有一台产自东莞。东莞制造成功跻身全球主流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总额达4.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4%，充分彰显出我国高端制造

出货量榜首。国产工业机器人持续抢占全球市场，不仅证明了中国制造的硬核竞争力，也让中国制造在全球智能制造领域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全球首个智源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远征 A3 实现自主打乒乓球。近日，智源正式宣布旗下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远征 A3 成功实现乒乓球自主对抗，成为全球首个可全程自主完成乒乓球对战的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本次对抗过程中，机器人全程无需遥控操作，无预设运行脚本，也不依靠人工干预。从视觉识别、球路预判到全身姿态调整、精准挥拍击球，整套流程实现全闭环自主运转，充分展现了出色的运动控制能力。除运动能力取得重大突破外，智源人形机器人已迈入规模化落地阶段。目前，该品牌人形机器人累计出货量突破10000台，现已在导览、导购、工业制造、商业服务、物流搬运等多个场景完成规模化部署，全面融入各类产业应用当中。这一成果也意味着人形机器人正式完成从技术研发到商用落地的跨越。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这类设备也将持续赋能各行各业，开启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腾讯重磅开源，机器人彻底摆脱繁琐遥操作。腾讯 Robotics X 联合福田实验室与混元团队正式开源端到端具身智能模型 HiVLA 0.5。 该模型摆脱了传统机器人研发依赖繁重遥操作的模式，依托自研亚毫米级指套式采集设备，构建起万小时级人类视教数据集，无需额外遥操作数据，它在多款真机上即可实现高成功率部署。在主流仿真基准测试中，综合性能位列同类型开源模型榜首。同时，团队创新优化训练策略，挖掘机器人实际运行中的失败数据，完成迭代优化，让真实场景下的作业成功率趋近满分。这套模型还具备强大的跨机型适配能力，可兼容多款不同形态的机器人，相关代码数据集也已全面对外开放。这类开源技术体系的持续完善，将进一步推动智能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加快在各类真实场景落地应用的进程。量产落地，理想 L9 Levis 解锁全天候车载新智能。在理想 Levis Day 汽车软件与人工智能发布会上，马赫 Mind Pro 模型正式全面落地，为理想 L9 Levis 车载智能系统提供全面赋能，这也是理想车载智能领域迎来的一次重要升级。此次模型落地将多项车载智能能力完整搭载至车型之中，车辆全天候主动感知、人车交互、自主控车以及多模态问答等功能均可在车端本地运行，相关数据全程不上传，有效保障用户用车隐私。马赫 Mind Pro 综合实力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在指令执行、内容理解、逻辑推理、工具调用等多个维度表现亮眼，同时模型在响应速度、任务完成质量、使用成本、交互时延等商用层面均达到量产标准，能够为用户带来稳定成熟的车载智能体验。这一落地成果进一步强化了理想在车载智能领域的核心优势，也为行业端侧智能的商业化、实用化发展树立了新的参考方向。自动驾驶新突破，一套模型搞定，识别与画面生成。由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旷视科技等多家机构联合研发的高渗 DWM 模型成功实现了突破，打通了自动驾驶场景理解与多模态生成两大能力壁垒。该模型以 3D 高斯表示为核心，构建起一体化框架，可同步完成场景解析、空间生成、时序生成与 RGBD 多模态生成工作。在标准数据集的实测中，该模型综合性能表现突出，对比现有主流方案，其二维、三维视觉定位精度显著提升，在视角变换生成任务中也能有效保障场景几何结构稳定，综合效果优于同类算法。同时，模型实现了理解与生成的深度联动，场景解析得到的信息可反向赋能生成环节，进一步提升输出质量。这项成果补齐了现有自动驾驶感知方案的短板，也为自动驾驶世界模型的迭代升级提供了新路径，将助力仿真测试、数据研发、智能决策等相关。

应用加速落地。别再怪模型弱了，智能体真正的短板在这里。近期，国内多家高校联合发布了一篇聚焦大模型智能体上下文压缩的专业综述，直指当前 LLM 智能体落地长任务场景的核心难题。智能体运行失常是模型推理能力不足导致，而这份综述提出了全新观点，智能体的核心瓶颈并非逻辑推理能力，而是上下文管理失效。在长周期任务执行过程中，不断累积的任务轨迹容易造成信息冗余，进而出现规则遗忘、状态丢失、重复试错等问题，最终导致任务执行失败。该综述围绕压缩对象、压缩方式、决策主体三大核心维度，梳理了行业现有技术路径，并构建起筛选、压缩、存储、恢复的完整工作链路。研究同时指出，多数简易压缩方案仅临时转移风险，无法根除问题。任务场景不同，核心保留信息也存在差异，并不存在通用的压缩方案。此外，评估压缩效果也不能只参考任务最终结果，信息完整性与后续可恢复性同样不可或缺。当下，大模型智能体的能力边界不再单纯由模型规模决定，而是取决于动态任务上下文的管理水平。长上下文模型解决了信息承载量的问题，而上下文压缩技术实现了海量信息的高效复用，也将成为智能体突破长任务壁垒、规模化落地的核心发力方向。用国产 GPU 训练 AI 给自己写内核，摩尔线程刷榜硬核基准。在全球专业 GPU 内核生成基准测试 Kernel Bench 中，摩尔线程全新推出的专用大模型 Musa Coder 表现亮眼，综合成绩位居榜首，成功超越 Claude Opus、 GLM、 Kimi 等多款海内外主流大模型。这款近期正式开源的模型主打 GPU 底层算子自动生成，可将 PyTorch 代码高效转换为对应内核程序，有效降低了底层开发门槛。尤为关键的是， Musa Coder 是业内首款全链路依托国产 GPU 完成训练与验证的开源代码大模型，整套训练流程均部署在摩尔线程自研智算集群上，实现了硬件模型全流程国产化。 Kernel Bench 评测标准严苛，不仅要求代码正常运行，更对实际运行加速效果提出硬性要求。即便参数量仅270亿， Musa Coder 依旧交出了高通过率与优异的加速表现，综合实力领先行业同类产品。未来依托国产算力开展底层优化开发将更加便捷，同时也为国内 AI 产业自主可控发展筑牢根基，彰显出国产算力持续进阶的硬核实力。Noz AI 联合港科大、清华开源音频生成大模型。近日， Noz AI 联合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正式推出全新音频生成大模型 Audio X Turbo， 并完成全量开源。该模型将传统模型上百步的生成流程精简至四步，在单张 RTX 4090显卡环境下生成10秒音频仅需0.24秒，实现极速输出。依托920万量级的专业数据集，模型可精准识别时间戳、声音数量与播放顺序，同时支持文本、图像、视频等多类输入形式，适配丰富的创作场景。实测结果显示，该模型在音质、指令、执行等核心能力上均优于多款行业主流模型，多项测评指标实现大幅提升。目前项目相关训练代码、模型权重已全部公开，可供行业开发者使用。这项技术落地，让实时影视配音、游戏动态拟音、直播实时伴奏等应用场景具备了落地条件，不仅为音频内容创作行业赋能，也推动 AI 音频技术迈入高效精准的全新发展阶段。有能力泄密却不主动做， AI 数据泄露真相曝光。一直以来，用特殊话术刻意引导逼问 AI，确实能原原本本复述出训练数据里的内容。南丹麦大学近期发布专项研究，聚焦于真实日常使用场景，重点检测模型是否会自发泄露数据。研究团队选取两款模型开展对照实验，模拟普通对话、关联话题提问、定向试探三类使用场景。实验结果显示，在常规交流状态下，模型主动泄露
漏训练数据的概率极低，不会无故复刻训练原文。同时，研究也指出，数据安全风险并未彻底消除。一旦遭遇定向诱导、刻意试探等恶意操作，模型依旧存在被提取训练数据的可能。此外，实验还发现，在后续训练中融入多元数据，能够弱化模型对早期数据的记忆，进而降低数据泄露风险。一家巴西市政 IT 公司开源的大模型杀进了全球第一梯队。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政府旗下市政 IT 公司正式开源大模型 Rio 3.5397B。这款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模型一经亮相，便凭借硬核实力跻身全球开源大模型第一梯队。该模型以千问 3.5 为基础，完成迭代优化，在多项权威基准测试中表现突出，综合性能不仅大幅超越原始基座模型，同时领先千问 3.7 Plus， 多项能力指标可与 DeepSeek V4 Pro 等主流顶尖模型同台竞技，部分维度实现反超。模型在代码工程、逻辑推理、多语言处理等核心能力上均达到行业前沿水准。而在正式发布前，即便是巴西本地业内人士也对这一项目知之甚少，可谓厚积薄发，一鸣惊人。该模型采用完全开放的开源协议，支持商用与学术研究，进一步降低了前沿 AI 技术的使用门槛。里约市政团队的实践充分证明，各类机构都能参与到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共建之中。开放、共享、协同发展已然成为当下 AI 行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SWE Bench 唯分数论被打破，新基准正式开源。近期，全新评测基准 Claude SWE Bench 正式开源，成功打破了 AI 编程领域 SWE Bench 唯分数论的行业现状。这也是业内首款可独立测量 Agent 运行框架 Harness 性能的评测基准。长期以来 ，SWE Bench 分数成为业界评判编程类 AI 能力的主流依据，但该评价体系存在明显局限。同一模型搭配不同运行框架，测评成绩会出现大幅偏差。同时，通用型智能体也无法正常参与测评，行业评价标准始终存在漏洞。由多家企业、高校联合研发的 Claude SWE Bench 有效化解了上述难题。该基准设置统一的评测规则、运行环境与成本核算体系，不仅支持各类通用智能体参与代码任务测评，还能拆分模型、运行框架、任务级三大影响因素，精准定位性能差异的根源。项目同步推出轻量化版本，大幅降低学术团队与中小机构的测评成本，同时修复了原有数据集的答案泄露问题，进一步保障测评结果的客观性。未来 AI 编程智能体的竞争维度将全面拓宽，模型能力、工程架构、成本管控都将成为核心竞争力，整个行业的评价体系也正式迈向公平、多元、理性的全新阶段。每日见闻，每日新，每期热点，每期深。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希望这份每日见闻能为您打开了解 AI 世界的一扇窗。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我们明天继续相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1: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6: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6: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情报。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来献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莎娜，欢迎大家。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老宋艺术家占泽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好，小朋友们好，我是占泽。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叶礼教授，欢迎叶老师。
2: 作为饮长江水、受长江文化滋养的人来讲，我想我们生活中的赏心乐事，我们生活中的称心如意之事，那些美事和妙事都与长江有关，所以长江宝贝万事俱备，期待今天的精彩。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帅气又幽默的弘扬哥哥。
3: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弘扬哥哥。家住长江边的我们呀，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长江流域呢有各式各样的宝贝，所以今天呢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的长江宝贝们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江宝贝吧。
0: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美丽又智慧还温柔的霍娜姐姐，欢迎你。
4: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霍娜姐姐。今天来的时候，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克制，不能显示出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0: 其实真的没见，
4: 我真的，我就特别期待待会儿的宝贝，我一定要克制一下自己的失态的表情，对吧？
5: 妈妈安心，孩子爱喝的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
0: 那个宝贝箱里面不一定会开出什么样的宝贝，嗯，但是我想带着这些长江宝贝来的推荐人，他们首先是我们这个舞台上最重要的人。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段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长江宝贝推荐人。
6: 我是活泼开朗，平时还有点小纠结的江九溪。活泼体现在我喜欢和同学玩各种游戏，活力满满。体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睡觉起床就能笑嘻嘻地面对新的一天。小纠结嘛，就是在做选择之前总在犹豫到底哪个更好。可是我今天带着我的长江宝贝来参加节目，可一点儿也不纠结。长江宝贝，我来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湖北武汉的江九溪，欢迎他。来给我们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张九溪，今年十岁，来自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我今天带来的长江宝贝是我自己亲手制作的，它很有科技含量，和武汉有点特别的关系。
3: 哦，亲手制作的。我们三个在武汉生活那么长时间的人应该能猜到啊。哎，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点，就是很有科技含量。 嗯，我知道武汉是光电基地，嗯，是不是芯片？
7: 哎，我觉得不可能，芯片还是一个高科技产品，我觉得他一个人一个小朋友能做出来芯片还是有点难，应该是一个生活中能够见到的好多的东西吧。
8: 对，我也觉得应该是一个常用的物品，而且呢，当然我觉得是武汉产的工业制品，既有武汉元素又有科技含量，但是常用的啊，这个
3: 是啥？
0: 我就静静的看着你们仨瞎猜呀。
3: 芯片编程，然后还有啥？手工艺品是吧？
1: 武汉长江大桥啊。

0: 这个应有了。
1: 大家着急想揭晓答案吗？
2: 是
1: 想知道我们今天九夕给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对吧？来，我们一起移步宝箱旁，走。这个宝箱里面就是九夕要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它到底是什么呢？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三二一，请开箱。
2: 它是一辆我自己亲手制作的可遥控的巡线小车。哦，
3: 巡线小车
1: 、哦、
4: 我有问题。
5: 好，
1: 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先回到现场，咱们慢慢来聊啊。来，
3: 这看着不像车，我可以拿出一个是飞机什么之类的，
1: 我以为乐高呢。
4: 乐高。
1: 来，弘扬哥哥有什么问题？
4: 我有问题。嗯，什么是巡线小车呀？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想问。
2: 巡线小车就是地面上有个黑线，它就找着那个黑线，跟着黑线走，就叫巡线小车。哦，
1: 我们正好，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视频，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6: 在平地赛道上一路沿着黑线行驶，必要时根据赛道的变化还要穿过风火轮滚筒，甚至冲上陡坡，直接在倒立的赛道上飞驰。这种看得我小脑一阵萎缩的赛车比赛便是巡线机器人大赛。它不像传统的四驱车比赛一样没有两侧的赛道挡板，只有地面上贴的一条黑线，机器人需要沿着这些线自动行进。至于它们是如何实现的，靠的就是车头位置的光电传感器以及红外线传感器，在监测出地面上的线条或标记后一路快速行驶，直到达到终点，用时最短者获胜。
3: 有轨电车那种感觉。
4: 手控制吗？
2: 它有手控和自动驾驶两档，可别小看它，在全国大学生电子技术设计大赛中也经常把智能车作为考题呢。
1: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4: 你说啊，
1: 就是这个小车还有你刚才提到的科技，它和武汉有什么关系？
2: 首先，它是妥妥电池驱动的电动车。第二，它是自动驾驶，而武汉是首个支持完全无人驾驶汽车的大城市。
0: 我觉得我们这小朋友这么小小年龄，设计出来这么一个精巧的模型，太不得了了。嗯，它不但有这么精巧的模型，还有那么多科技的幻想，它真的是我们长江边的一个科技小宝贝。
1: 没错。那今天我们九夕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有没有推荐资格，能不能进入到下一环节，就看各位老师的了啊。你怎么样？你对你自己推荐的宝贝有信心吗？
2: 如果各位老师认可我的长江宝贝，我会讲述我与智能驾驶的故事。
1: 各位老师准备好啊，来，三二一，请亮灯。哎呦，您这是补满了，弘扬哥哥。
3: 对这个巡线小车很感兴趣啊。
4: 对，
1: 十六，
7: 算一算，
1: 一共获得了16朵小红花，恭喜九夕。
7: 我说说我为什么五朵小红花。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车，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啊。几岁啊？今年
2: 10岁。
7: 10岁，我10岁的时候还在玩车呢，他就可以制造车了，成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而且呢，我觉得呀，就是他这个长相吧，敦敦实实的，戴了一副眼镜，
3: 一看就是科学家必备的样子，是吧？
4: 没错，
7: 感觉就特别的有学问。而且现在呢 AI 特别的火，他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所以我给了他5朵。
1: 那么恭喜我们的九夕，带着你的长江宝贝，我们顺利的来到下一环节，恭喜你。好，请下道具。哎，对，你看人家不想撒手呢。好，那么恭喜我们九夕就顺利来到了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个环节啊。你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与智能驾驶的距离。
1: 你分享的这个智能驾驶跟你坐那个巡线小车有没有关系？
2: 当然有了，
1: 当然有关系。
2: 不然我讲这个干嘛？
1: 哎呦，你看看人家跟我问的，
0: 太自信了。
1: 就你这问题问的太没水平了，你是没关系，我来这儿干嘛呀？对不对？好，我们把舞台交给你，听听你和智能驾驶背后的故事。
2: 我的爸爸是一名新能源汽车工程师，我一直对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充满了好奇，总是缠着他问这问那。爸爸告诉我，他所在的公司研发的是新能源汽车，用电驱动， 而且还给汽车加上了大脑。

0: 力司机更好的驾驶。爸爸说，想要让汽车拥有大脑，首先得学会编程，给机器发指令。我学会了编程，学会了查字找资料，学会了拼搭汽车零部件。但是在制作这辆巡线小车的时候，我还是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一次，我拼搭的积木挡住了小车的传感器，需要调试，查找原因。还有一次，我在车头拼搭了太多积木，导致小车失去了平衡。我意识到一点很重要，在设计外观的时候，不应该影响功能。终于，我做出了这辆巡线小车。了解了巡线小车，再让我们来看一下武汉的智能驾驶汽车萝卜快跑。落座后，车内语音对我有各类提示。
1: 你好，欢迎乘坐萝卜快跑，
2: 这个有点意思，
1: 为你服务，请系好安全带，确认路况安全。
3: 然后他也知道旁边的车走了，看见没有？
1: 为了您的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你看，方向盘都扭在这样啊。
0: 汽车行驶得很平稳，路线规划也很智能，节省了不少时间。不过也有小问题，比如车子变道时动作有点生硬，让人不太舒服。但我相信，随着技术迭代升级，这些问题都会解决。我盼望着武汉继续借助数字科技之力，让智能交通更畅达。在数字浪潮的推动下，武汉必将绽放夺目的光彩。谢谢大家。
4: 谢谢九溪。哇，刚才那两个视频好酷啊。
5: 是刚刚那个视频里面巡线小车那么牛，所以我特别想现场看看你的巡线小车能不能也像那样，能现场展示一下不？
4: 可以吗？有点犹豫。
2: 可以
4: 啊。你咋有点勉强了？
5: 就是
4: 不想给他们看。
0: 他跑得比较慢。
4: 没事，慢不怕，我们就没见过，我们能看看吗？
6: 只要他能动就好。
4: 对，我们准备一下道具。
6: 对我们来说，他只要能动就行。
4: 我们现在呢，这个应该算是它的黑线已经都准备好了，对吧？
0: 是。
4: 然后呢，小车就会沿着这个黑线走，是吗？
0: 我的小车可以手动操控，也可以自动驾驶。我先手动把它开到赛道上。
4: 好。
6: 哦，
4: 手动开到赛道上。
6: 哇塞！
7: 哎，发动了。
0: 然后再会切换为自动模式。它就能跑起来了。
7: 哦，真的就按照这个线黑线开始走了。
6: 哎呀，是个大车，我就可以坐上去了。
7: 对呀、啊、
6: 真好。哎，
7: 虽然有点慢啊。
4: 不是，我觉得这不是慢的事儿，你看它一直在扭。
5: 对，
4: 它是沿着那个
5: 有这个轨
4: 那个度的轨迹的，
6: 它那个线路不是特别直。
0: 我们再把它开到第二个赛道上。
5: 哦，可以这样丝滑的移过去。
6: 哎呀，要有大车，咱们就可以一起度假了。
7: 对，
4: 哇，
6: 它原理肯定是一样的。这也不算慢呢。
5: 不错，
7: 真棒，
4: 好酷啊，好厉害啊，
7: 很灵敏。
5: 虽然说可能跟视频里面相比没有那么炫酷，但其实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咱们毕竟年纪还小，这个身边的条件有限，
4: 对，
5: 我觉得能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说明你是一个特别爱思考、有能力的小朋友。那这里我想问一下你啊，那如果让你来设计的话，你觉得未来的汽车在你心中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样的功能？
0: 我觉得未来的汽车上面应该有一颗强悍的芯片，它可以解决各种问题，比如说前面有哪些车，怎么绕过去。它上面还应该有很多传感器，车与车之间还可以交流，告知各自的位置，这样就不会发生车祸。它的外观上也可能会有改变，比如加上翅膀或者螺旋桨，会飞行，颜色也可能会更突出。
4: 我觉得会飞这事儿特牛。我们每个人可能对于自己，就是对于未来的世界，以及对于未来的科技，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象。如果

0: 位老师用 AI 去设计一款未来的智能汽车的话，我不知道你们心中的那种智能汽车是什么样的。
1: 嘉宾们心中的智能汽车是出行的伙伴，还是充满智慧的移动空间？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我们每个人可能对于自己，就是对于未来的世界以及对于未来的科技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象。如果让各位老师用 AI 去设计一款未来的智能汽车的话，我不知道你们心中的那种智能汽车是什么样的。
2: 哎，我有想法耶，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想法可能大家觉得没太必要，但是我觉得女孩子就爱美嘛。
3: 哦，
2: 我就想这个汽车，你看我们每天有时候我穿这个颜色的衣服要搭那个颜色的鞋子，我就想这个汽车呀，能不能它跟我每天的服装能够变颜色？
0: 哇，
3: 变换颜色，
0: 就是车的颜色要跟你的衣服颜色去搭配起来。
2: 对，我今天穿什么衣服，我开这个车，它就变成什么颜色。
0: 九夕，你觉得这个事儿以后能实现
3: 可行吗？
2: 可行不可行？
4: 应该是可以的，
0: 应该是可以的哈。
5: 我感觉九夕的想法是有必要吗？
3: 对呀、
2: 啊，这男人不能理解。
3: 他是把那个车当做他的时尚单品。
5: 哎，对，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看那个神话故事啊，每个神仙呢都有一个坐骑，
3: 哎呀，
5: 就很向往要有一个坐骑。那神仙的坐骑通常也有法力，所以我很想要有，所以我就很希望以后的这个智能小车呢，它就成为了我个人定制版的坐骑。
3: 坐骑，
5: 然后它的形状不一定是我们现在的，就是这种一定的这个这样
3: 车的现
5: 在定制好的形状，而是你可以它有更有设计感。另外，就可以一辆
0: 大雁呐、啊，仙、
5: 哎、
0: 鹤，
5: 对。然后
3: 那交警也不允许啊，也不同意啊。
2: 颜色刚变的，还乱变形状。
0: 这边刚变完颜色，这边要
3: 变
0: 形状。
5: 还有一点就是，我希望它能够，就是既能够上天，又能够入地，还能够
0: 下海啊。
5: 哎，对，有了它以后，哎，我就可以，比方说我要到高空飞，它可以长出翅膀来，然后它还可以低空悬浮。然后还可以在这个地上跑，然后呢还可以去海，就是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轮船飞机汽车的功能
0: 结
5: 合
0: 在
5: 一
0: 起。
5: 对，
3: 我觉得你要找的是一个变形金刚。
5: 变形金刚
3: 他们俩呀都是天马行空的。我呢就比较实际，我觉得我说出了很多电视机前父母的心声。我仅仅需要一台车，它可以帮助我自动的帮助我能够接送我的孩子到点了，他就去小学门口接上孩子之后通知我说，哎，孩子接到了，现在准备回家。我手机啪一看，哦，这个路线图回家了。然后到那之后他就说，孩子下车了，上楼了。
0: 你家里还得有个看孩子的机器人呢。对吧，
3: 我们可以在家里，但是他只要负责来接送孩子就行了。
0: 你就是懒得
2: 在家
0: 接是吧？
3: 对，这个接送啊，接孩子呀，
5: 这个就是很懒。
2: 还可以再加个功能，在车上顺便把作业辅导一下。今天作业什么？有哪道题可能不太会的，我来跟你讲一讲。
0: 然后放那，他可以不用要爸爸妈妈，有辆车就够了。
6: 我觉得他们都是胡思乱想，不叫幻想。
0: 嗯，
6: 其实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呢，我觉得旅游可能是人生的一大选择。我基本上有一些跟叶磊老师比较雷同的地方，就是这个车呢它是比较智能的，在地上可以开，在水上可以飘，在空中可以飞，它像一个家一样的，里边有厨房啊、厕所呀、卧室啊，就可以让我世界各地的去旅游。
5: 你这就是属于移动的养老院。
0: 对，如果车智能车让我去想去设计它，我就觉得车其实就是我们的家，里面布置成你自己想要的这样的，然后它可以放大，它可以缩小。
6: 哎呦，那
0: 就比如说像咱们那个桌子吧，咱桌子不是可以撑开吗？对吧？车咔咔咔往里一收，就开上路了。然后我们每一个车都有一个大的车位，然后回到车位以后，你咔咔把它一伸，就变成房子了。啊，我们就不用买房子了。买个车位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对，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些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未来是否有机会能实现？九夕，你觉得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有可能实现吗？
4: 我觉得那个随意变形状可能不太
2: 行。我像私下里面这个编导跟我说了，说九夕的爸爸就是一名新能源的工程师，
0: 汽车
2: 的，所以从小他耳濡目染，对吧？那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九夕爸爸，我们四位老师刚刚天马行空的想法，您觉得其中哪一种最可能实现、最靠谱呢？
7: 我是觉得呢，就是接送孩子。

0: 这确实是更容易实现一些，然后我觉得就是让车本身变成时尚单品，这个我觉得我也非常的看好。
1: 哎，就是我
0: 然后
1: 那种
0: 突出每个人未来的这样一个个性，一定是
2: 对
0: 一定是未来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这是从可实现的角度来讲的。其实我个人的话呢，我其实希望它可以变大变小，因为我记得
1: 我这个得到了人家工程师的认可。
0: 我记得我在小时候的时候看到龙珠的动画片里边有一个布马，他们家发明了那个胶囊，那个胶囊可以变成车，可以变成房子，可以塞到口袋。我觉得九溪可能动画片现在看少了。
3: 动画片啊，
0: 会有不一样的想象。
3: 你看看啊，这个九溪长得多像他爸呀，他爸是新能源的工程师。我想问问九溪啊，你看你那么喜欢车，你长大之后是不是也想像爸爸一样成为汽车工程师呢？
4: 父亲是新能源汽车工程师，这份科技的薪火会在九溪手中延续吗？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我想问问九溪啊，你看你那么喜欢车，你长大之后是不是也想像爸爸一样成为汽车工程师呢？
5: 这个其实不是的
3: 啊，
5: 我想当一名古生物学家。
1: 你在我们节目上弄捯饬了半天你的巡线小车，
3: 对，
1: 现在告诉我你的梦想是做一个古生物学家。
6: 这么未来的一个科技感强的男生是想当古生物学家，为什么呀？
5: 我现在也想不清楚，但是没准我未来可以开着会飞行的化石挖掘车去世界各地挖掘恐龙化石，也可能坐着时光穿梭车去6500万年前亲眼看恐龙。我现在也不知道。
1: 哎呦，
5: 但是不是有句话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吗？
6: 我懂了，虽然看似他的梦想是往前续的，但是咱也回不去啊，你得用未来的科技才能带着你回去，对不 对，
2: 对，
6: 才能去探索过去的那些深奥的远古的秘密。
3: 对，
1: 我就想这个九溪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你爸妈妈知道吗？我们来问问妈妈吧。
6: 妈妈知道吗？
7: 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支持他去逐梦。他对古生物感兴趣，我们就带他去博物馆去看纪录片，更多的接触才能有更好的学习。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将会越来越多，那保持好奇，掌握如何学习新的知识，才能迎接对未来的挑战。那现在呢，就像带他在沙滩上捡贝壳，未来有一天他将会用这些贝壳穿成一串自己喜欢的项链。
6: 谢谢。
2: 哎呀，我真是非常喜欢他妈妈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思维定式，好像父母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而且在这个职业上很有成就，就觉得子女也应该从事这个职业，应该从小培养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放飞孩子的想象力，给他充分的一个发展和探索的空间，让他保持他的好奇心，然后去探索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才能够使他真正的找到自己生命中最大的渴望和梦想，并且使梦想开花，梦想扎根。
6: 所以我觉得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多去探索，然后多去做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可能真的对于我们未来科技的发展，对于未来孩子的发展，对于我们甚至我们国家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看到九溪这么有想法，我觉得我挺羡慕你的。不知道各位老师是不是跟我有同感啊。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今天我们的九溪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能收获多少朵小红花了。来，有请张老师。
8: 九溪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孩子，今天给我们展示了他的科技小宝贝，他的巡线小车，而且讲述了他执着追逐他科技梦想的成长故事。我送给你5朵小红花。
6: 谢谢张老师。叶老师，
2: 我非常喜欢九溪今天的这个分享，他说他要做一个古生物学家。我觉得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有2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向前看，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向前发展的智慧来自于我们向后看，就是向过去去看，从过去的历史当中，从过去人类如何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我们的生物界，人类走来的道路里面去汲取未来的发展的智慧，降低

0: 一，我们自然界在面对整个不确定性的变化里面所面对的那种风险，我觉得往过去看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今天呢，我觉得九夕恰恰把这两点结合在了一起，我要给他送上五朵小红花。
1: 谢谢，谢谢叶老师。
2: 我觉得你的成长要特别的感谢特别开明的爸爸妈妈，希望九夕的未来会更加的美好。我想哥哥特别的喜欢你，我给你五朵小红花。
3: 我真的觉得九夕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孩子，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可能活了大半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没有一个生活目标，但是九夕他在十岁这样一个年纪他就知道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且为之努力。给你五朵小红花。 哇
1: 满分哎！谢谢霍大姐。今天呢，我们的九夕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小红花，给自己鼓鼓掌吧。你开心吗？开心啊。好，接下来呢，请你用1分钟的时间告诉我们一下你爱上长江的理由好吗？好，舞台交给你。
4: 科技给我的家乡，一座坐落于两江交汇的城市武汉，带来了更多的朝气和活力。我希望更多的人能体会到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不一样。
1: 科技真的是改变着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进步和发展，同时呢，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和惊喜。我们祝福像九夕这样的孩子，有梦想的孩子，他们梦想能够成真。无论是想成为古生物学家，还是说真的想要从事人工智能，成为这样的工程师，我们都希望他们真的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我们的未来就靠他们了。谢谢九夕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分享你的宝贝，谢谢。再见，
4: 再见，
2: 再见，九夕。
1: 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下一组长江宝贝推荐人。
5: 他是今天我们长江宝贝李文杰的父亲，一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杂技演员。
6: 小小来练快点练功。
5: 在父亲的指导下，李文杰开始了他的川剧学习之旅，每一个动作都力求完美。为了记录下文杰的成长历程，他的父亲决定将儿子的练习过程拍成短视频并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这些视频迅速走红，吸引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和喜爱。
7: 我喜欢川剧，我想成为一名川剧大师，我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重庆永川的李文杰，欢迎他。你好，文杰。
7: 大家好，我是李文杰，我7岁了，我是最萌火娃。
1: 最萌火娃，文杰，咱俩可是老朋友了，又见面了哈。
7: 您好，莎拉姐姐。哎，
8: 文圆圆呢？怎么你俩认识呀？
1: 他之前去录过我另外的一个节目，虽然不太善言辞，但是他绝活可多了，你们待会儿看着吧。文杰，今天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你想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
7: 多才斑斓，表情丰富，鲜艳的呀。
1: 哦，色彩斑斓，表情丰富，鲜艳多样。
7: 有什么？你猜的是什么呢？
2: 那还用猜吗？
1: 是
2: 他来自重庆，是不是？哎，然后呢，这身打扮，所以他这个带来的长江宝贝啊，一定就是川剧脸谱。
1: 哎，那到底弘扬哥哥猜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开箱揭秘，来吧，我们两个人一起一步宝箱前。准备好了啊！今天文杰要给我们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来，3、2、1，请开箱。哎呦，果然，
9: 这真是脸谱啊！
1: 脸谱，来，我们回到舞台的中央。文杰，你得给我们大家说说，今天为什么会推荐这个长江宝贝呢？
7: 因为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段是川剧变脸，
1: 川剧变脸的表演，所以想不想看表演就得看能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各位老师准备好，3、2、1，请送花。

0: 恭喜你获得了16朵小红花，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
1: 特别的期待啊，因为我们知道变脸都是那种动作要很迅速的，要很灵敏的，对不 对？但是我们看文杰就是胖墩墩的，他这张圆乎乎的脸，他那个变脸那个面具能不能戴得上去？
2: 你别想多了，人可以说大一点。
0: 好的，那么来到了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当中，文杰要给我们分享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川剧变脸，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了，一定要把他们都镇住，好吗？好，加油。

0: 怎么样，各位老师，刚才那一段有没有震惊到你们？
1: 哎呀，太棒了！我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小朋友，而且呢，他刚才离我们是特别近的距离，
0: 近距离的，对吧？
1: 根本看不出丝毫的破绽。我觉得这个功力非常的深厚，学这个学了几年了？
2: 快一年了。
3: 哦哟，一年，
4: 一年啊，
1: 聪明的很呢，一年就能学这么好，
0: 真厉害呀！
1: 是不是特别特别难呢？
2: 难，因为我要传承下去。我很喜欢
0: 变脸，特别的迅速，我们都发出惊叹之声。不仅喜欢看表演者短时间像变魔术一样变出不同的脸，但同时我们还喜欢看一种这个变脸，就是喜欢看那些看变脸的人变脸。
5: 就网上有好多这样的视频，就尤其是那个外国人看他们看咱们川剧变脸的，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看到变脸是什么反应啊。

0: 当老外第一次来成都，见识一下川剧变脸，跃跃欲试。
1: 老师、学校的员工都惊讶到了，特别开心。没有想到现场会反应这么激烈，他们老外认识到、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2: 所以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中国的绝活也是震惊了这些老外们啊，对不对？川剧里面是融合了这个三大绝活，有这个刚刚他演的变脸、滚灯，还有吐火。那所以我想问问我们的小胖墩儿，那你除了这个变脸之外，其他两样绝活你会哪个？
3: 我会吐火。
4: 啊，你还会吞火呢？你不怕吗？
3: 不怕。我也喜欢。
2: 那今天现场我们能看看吗？
4: 对呀，能不能？
5: 我觉得太危险了，别看了，太危险了。
6: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录影棚里面，所以我们安全起见，我们待会儿呢会邀请我们的四位嘉宾老师，我们集体移步到我们的棚外观看我们文杰给大家带来的喷火，而且文杰会邀请他的爸爸一起和他来给大家表演喷火。我们一起准备一下，去吧，文杰。

0: 吃到了真功夫啊，厉不厉害？
1: 厉害
2: 厉害！
1: 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动画片《葫芦娃》，里面那个四娃不是火娃吗？
0: 啊、
1: 就具象化了，怎么是火娃呀？
3: 其实我小时候啊，我叫洪洋嘛，都是三点水的嘛。
1: 那你叫？
3: 所以我一直幻想着自己是水娃，
1: 水娃
3: 所以今天见到火娃了，握个手吧，咱们。
0: 这是火娃，
3: 隔空握个手，
0: 隔空握个手。
2: 文杰爸爸你好，我就想问一下文杰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变脸和吐火，是不是都是您亲自传授的？就是家传秘籍。
4: 我15岁的时候就出去演出，我也是拜师学的艺，他就在我自己的杂技班子里，自己在后面偷偷的学，我在教我的其他的徒弟。
2: 那他有在这个学艺的过程当中碰到什么困难，或者说有想退缩的时候吗？
4: 没有。
2: 哎呦，一说他很热爱，很喜欢啊。
4: 哎，对对对。
3: 我特别好奇，就是这个喷火的这个原材料，这个油到底是什么呀？
4: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用的油都是用的煤油，但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呢，我单独给他特制的一款喷火的油，非常的安全，也非常的清亮，就像矿泉水一样，而且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0: 四位老师，你们想尝尝吗？
5: 喷火用的油究竟是什么味道？它能喝吗？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你说这喷火的油能喝呀？
0: 桌前就有一个，大家可以拿起来闻一闻啊。
3: 这个油呢，它看上去不像油，就跟水是一样的，
1: 对，无色，
3: 无色。
1: 然后味道怎么样？有一丢丢味道，
2: 感觉很复杂。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它的味道，最重要是我觉得它很神奇，就是无色无味还能喝，还能用来喷火，我觉得这个特别神奇。
6: 太神奇了。
2: 是的，
0: 文杰这么小去练这个项目其实挺危险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问他，我说你作为就孩子的亲爹呀，
6: 绝口无情、啊、
2: 哎，就是爸爸难道就不担心这个文杰的安全吗？
4: 发自内心的还是特别的心疼的，他每天早上起得比我早，自己在水缸里打上一大盆水，就在那里练习着喷水，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难过，寒风刺骨，外面的天气也特别的冷，他的两个小脸蛋了完全是冻得非常非常的红，看着就是肿胀起来了。
2: 哎呦，
4: 我发自内心的说是特别的心疼孩子，但是他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因为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作为父亲的我应该支持他，给他加油。
0: 再心疼
2: 也要给
0: 就得忍着。
1: 而且刚刚说他是起得比你早，就是他自己起来的，不是你叫起来的，
4: 是
1: 他自愿的。
4: 自愿的，每天早上都起得比我早。
2: 很多小孩都还赖床。
1: 对呀、
0: 刚才叶老师也问说，就是把那个水换成了油之后，他练有没有伤到过呀？
4: 没有受过伤，从来没有，因为他练习喷水练基本功差不多就练了1年左右的时间了。
2: 就基本功很扎实。
4: 对对对，
2: 是这样，
4: 没有100%的把握是不可能让他用油来喷火的。
2: 虽然说他基本功练得很扎实了，但是总有不确定性，你有没有担心过，就是孩子一表演一练习都是你心里悬着一颗心，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呢？
4: 肯定担心啊，每次上台的时候都担心、特别是他第一次喷火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的担心，因为喷火对于室外来说的话就要看风向，我就选了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没有风的天气，然后叫上他的幺爸幺妈还有他的奶奶，每人搭上一张湿毛巾在旁边做好准备，
0: 做好保护措施、
4: 做好保护措施、害怕烧着了等一会儿喷的时候，当他第一次尝试的时候一下子就成功了。
2: 哎呀，
3: 这也是有天分。
0: 川剧在我们的2006年5月20日被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其中最精髓就是我们川剧的这个表演当中的绝活，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

0: 哎呀，太惊心动魄了，
1: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采访他们两个父子俩的时候，我在现场试了一下那个喷水，
2: 不容易是吧？
1: 挺难的，我第一口就咽下去了。它是诀窍。然后呢，爸爸当时在教我的时候，我是后来成功了，但是你会觉得腮帮子特别的疼。你就想，他四岁，他每天都要练成千上万次，他要做到确保万无一失，他才能把嘴里的这个水换成那个油，这样的话你才能保证安全性。所以其实他们的勤加苦练，一方面是为了效果，还有一方面，如果你不练。

0: 变扎实了，你就有可能会伤到自己的。所以就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苦功夫啊。寒冬腊月，尤其南方那个冬天又冷，他们在那个户外的时候，孩子就一遍一遍练喷水，
1: 有可能要换三套衣服，有时候四套衣服，有时候五套都不一定。
2: 难，
0: 但是
2: 因为我要穿着下去，我很喜欢。
0: 虽然可能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功夫很苦，但是我们有宝贝就是喜欢他，就是想要把它传承和发扬下去。所以今天呢，不知道四位老师对我们文杰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感觉怎么样？接下来呢，要请各位老师为我们的文杰送上小红花，并分享一下你们大家的感受，好不好？
3: 很震撼，无论是看视频还是看现场的表演，我都觉得会有很强的一种视觉冲击力、艺术冲击力。川剧是我国传统戏曲文化艺术的瑰宝，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包括其中还有很多的绝活。这个绝活背后的这个绝字，既说明它是令人叫绝，但是也是艰苦卓绝，因为每一个这个动作，每一个这个技艺，把它表达的精准到位，而且一亮相一展现就能给人很强的一种冲击力，其实背后是长时间的艰苦的付出，艰苦的努力。刚才文杰的父亲说文杰起得比爸爸还早，多少孩子那个时候还黏在那个温暖的被窝里面不想起床，可是孩子小脸冻得通红，已经开始去练习了。所以我想正是有很多川剧演员、川剧绝活的这些传承者，他们这样的一种坚韧的一种付出，一种长久的努力，还有一种巨大的热爱和热情，我觉得才能使这门艺术能够这样被传承下来，今天仍然能够激动人心，带给我们美的享受。我送给文杰和文杰的父亲五朵小红花，我也期待以后在更加大的舞台上看到你们精彩的表演。
0: 好，谢谢叶老师。
4: 我想说，所有的困难、痛苦、障碍、艰辛，都阻挡不住热爱。文杰小小年纪，他特别的热爱国之瑰宝川剧。小小年纪，经过刻苦的训练，身怀绝技，惊艳了我们，惊艳了这个时代，惊艳了全世界。张老师，送给你和你的爸爸五朵小红花。
0: 好，谢谢张老师。
5: 这个孩子内心有一种特别坚韧的那种品质，哪怕再难再危险，我也应该每天起来练喷水、练喷火。另外我还想说的就是文杰的爸爸，你能够培养出文杰这么优秀的火娃，为了川剧这样的艺术的坚持，我觉得你肯定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谢谢你带着文杰一起把川剧的变脸和吐火一直这样的传承下去，谢谢你的付出。我给文杰还有父亲五朵小红花。
0: 谢谢弘扬哥哥。
6: 其实我就一直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找到自己热爱的一样事物，并且为之付出努力，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更幸运的是小文杰他在4岁的时候就找到了，所以我相信未来的小文杰一定棒棒的，我相信你会超过你的爸爸。来，送给你五朵小红花。
0: 好，谢谢霍娜姐姐。那今天呢，文杰在我们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小红花，非常厉害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文杰和他的爸爸用1分钟的时间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他们爱上长江的理由。好了，舞台交给你们啦。
2: 我是李文杰，我坚持学川剧，让更多人喜欢上他。我还是的呢，
1: 我是李天红，川剧之美需要大家共同来守护，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川渝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今天呢，其实文杰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这些绚烂的技艺啊，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这种传承的温度。文杰的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记忆还挺深刻的，他说就是他所拥有的这些本领本事吧，是他的一份骄傲，然后他也会把这个火把传承下去，他们心中和肩上都有这样一份责任，所以让我们值得敬佩。谢谢你们父子二人来到长江宝贝的舞台，谢谢你们啊，祝福你快乐健康的成长，好不好？
2: 嗯，
0: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长江宝贝推荐人的任务都已经全部完成了，不知道他们推荐的长江宝贝。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2: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情报送到家吗？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银河证券高级投资顾问朱奇老师。好久不见啊。好，正好朱奇老师来到的这个时间点也比较的关键。我们看到昨天和今天的剧情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急转直下，主要原因是全球 AI 市场方面的这样一个震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期 AI 方向又会如何发展，我们等会来听一下朱奇老师的介绍。好，首先还是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数据。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持续陷入震荡调整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大盘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创业板指跌幅领跑两市，沪指跌1.37%，深成指跌3.17%，创业板指跌3.8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44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缩量2964亿。个股盘面多空博弈激烈，市场走势冷暖交织，上涨家数占比50%，下跌家数占比47.83%，其中涨超8%的个股共计159家，跌超8%的个股有133家，全场涨停个股124家，跌停个股50家。板块方面也是分化十足，医药板块逆势突围强势走高，人形机器人概念活跃度拉满，磷化工板块延续强势行情，证券板块来回活跃。反观下跌板块，有色金属板块整体震荡走弱， PCB 概念持续回落调整。今天大盘走势多空拉扯十分明显，热点杂乱轮动快，行情瞬息万变，快请嘉宾来解读下今天跌宕起伏的盘面行情吧。
1: 好，谢谢小九，我们来请教一下朱奇啊，先来帮我们把这两年的行情好好的说一下。端午节之后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是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放大量的这样一个上涨，哪里来的这么多的这样一个资金量？好，就在大家觉得周一好似乎这个金融和科技都在合力做多的时候，大家都在畅想着是不是能够进一步啊再往上进一步的时候，虽然我们看到震荡是在大家的这个预期当中，但是这个震荡的幅度也太大了哈，全球 AI 市场都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跌，为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期 AI 的方向到底是因为涨多了出现调整，还是说它的这个集中度就会出现松动了？
3: 确实啊，如果我觉得分两块来看，那第一块的话，我们 A 股市场。A 股市场的话，在那个今年确实出现了很多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状态，就是市场的话越调，它的成交量是越大，然后的话它成交量大的同时的话呢，继续让整个指数是稳步的是在往上去走，那这种状态的话其实是以前是没有的啊。但是的话，我觉得从那个今天的一个下跌更多的来自于什么，就是资金再次往一些科技股和大势是科技股集中之后的话，产生了更大的一些分歧，对吧？因为你去看那个从今天的一个整个指数跌幅来说的话，咱们就举几个大家传统认知上的一些大盘指数，上证50、沪深300、中证 A500，那其实它的一个跌幅都是超过上证指数的，说明它的一个就是大型科技股在里面的一个负贡献，下跌的负贡献和它的一个成分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的。因为特地看了一下成交量，沪深300指数的话差不多成交量前13位都是科技股，上证50成交量前10位的话8家科技股，1家券商，1家是资源股。所以说的话，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确实由于今天的一个大型科技股出现了产生了一个高量的一些分歧之后的话，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回调，带动了指数的一个下跌。当然这个带动指数下跌，那你可能不得不去提到那个海外的一些影响了，对吧？因为那个我们周边的一个韩国股市今天跌幅也接近10%，对吧？包括那个隔夜的一些美股的一些大型科技股，尤其是在近一个月，大型的就是那个就是美股七巨头、科技巨头，都是提前出现了一点下跌。其实这都是会有一点映射作用的。但我们觉得的话，这个目前的一个就调整到更多的可能，现在可能还是那一些涨多了，那或者说是预期快速定价之后，那在目前这个阶段，你听到了更多的对于整体科技那个摇摆的信息，比如说那个整个科技的调整是从上个月的非农数据开始的，开始之后的话，其实市场资金在调整之后，资金再次聚集到那个 科技线上，但科技线上的话其实是又进行了一轮的缩圈，缩圈的话无非就缩到两块领域，一块就是什么，就是大的权重，叫科技权重。那因为大科技权重的话，由于资金的不断的去弱留强，那从一些医药啦、消费啦、微盘股啦，那包括一些资源股啦，那他们去弱留强切换过来，那或者说是把那边的仓位把它剔除，那做了一定的一个换仓，肯定是首选是一些大型的在各大指数里成分占比较重的一些权重股。另外的话就是一些现在大家还在去缩圈去寻找的，在短期之内那产能难以释放，受到非常明显约束的，那然后的话它有一个涨价驱动的一些品种上去，其实这是一种缩圈。但我们觉得其实这个逻辑还是和五月份一样，你缩到一定的一个极致之后的话，或者说是市场的成交量再次聚集到部分的个股上的话，那容易产生比较大的震荡和阶段一些调整。所以我觉得话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可能就是市场前5%的一些个股成交量再次集中之后，那可能那又有短期其实成交量跟不上，或者说需要主动释放的一个过程了。
1: 好，那这个分化之后呢，我们看到科技后期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是还是会像前期我们屡次所碰到这样出现分歧之后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偶尔的风格再去平衡之后，它还是会回到科技，还是说科技内部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定的分化？
3: 其实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调整的时长，或者说是不是短切，还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些正在调整，我觉得也要看两样东西。那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前期受到非常明显的被吸血的板块，它现在是一个相对低位了。低位时候的话，它运行的是第一阶段肯定是反弹，那反弹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边际利好的一些催化，或者说是利好它能够是在，或者说是政策利好能不能够有一定的兑现，有的话它其实它跌多了自然而然会触发它的一个反弹，从更深一步的级别去发展。那这样的话其实阶段性可能科技可能会有资金会出来，那去做一定的一个那个所谓的一些切换，对吧？当然另外一个假设条件是什么，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知道科技走到这个位置的话，它需要成交量有进一步的一些往上去增加。那进一步增加的话无非也就两块，第一块的话就是两融，两融实际上来说现在已经马上逼近30,000亿了，可能在短期之内它的边际增量其实是有限的。第二块的话就是那个所谓的一些被动型的资金，比如说你 ETF 的发行，或者说是那个公募基金的一些申购，对吧？因为从五月份数据来说的话，整体的公募基金股票型基金它还是有净流出3000多亿的，说明那基民它还是有一个动作，涨高之后我先赎回，那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增量。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其实你要去在30,000多亿成交量再继续往上顶，那短期之内可能需要停顿一下的，需要等一等的。另外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可能看海外科技股的一些那连带的一些反应和映射了，对吧？假设其实已经之前海外科技股已经经过一次波动，那它有快速修复，快修复来到了一个前期的高点或者次高点的位置，它又停住了，又是进入到一段时间的高位震荡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科技股的调整时间可能也会随之而那拉长。
1: 好，朱奇的观点比较明晰了那稍后我们还是聚焦到操作时候和朱奇来详细的分析就是科技板块的这个内部的分歧它是怎么看，再就是一些低位的板块，可能有券商啊、创新药啊等等，是不是我们也要分一分朱奇到底看好的是哪一块。好，那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明日风向标还有哪些新的机会是可以参与的。今天再次为大家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我们下面听一下夏辉的观点。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是出现了集中的指数级别的调整，而且呢前期高位的一些科技品种是集中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但是其实我们之前就跟大家反复强调过了，现在的市场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低切换的节奏当中，而且这个高切低看的是什么东西，那就是业绩。就好比说像

0: 昨天啊，刚刚公布了中报预增业绩的这个品种，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达到了1倍以上 ，MLCD 水下金叉，今天直接走的是一个一字板的走势。当然了，近期还有一些科技类的品种也是陆陆续续的发布了中报，像右边这一位，24到32倍的净利润增长，也是股价放量拉升，突破了前期的高点。所以我们会发现，进入到了6、7月份啊，这个中报对于行情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昨天呢，我们也是进一步的给大家梳理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反映说没有来得及拿到，我们怎么去梳理的？几个维度，对吧？第一个围绕着绩优的方向，资金更加容易关注到；第二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那就是今年一季度的业绩啊要超过去年半年报的2倍，这样的话呢，它的增速有足够的保障。那么第三个是要完成底部刚刚突破的形态，就是说啊位置要低，业绩还要好啊，其实还是很苛刻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潜在高增长低位精选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咱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天的低位清单了。当然了，我们也会发现今天虽然说啊确实指数调整了很多，但是短线的情绪并不差哦。今天市场百家上市公司涨停，其中啊低位低价的品种占比达到了70%，一大半的品种都是从低价股从低位开始涨起来的。你们看，像这种起涨价格只有10块钱的，连续一字板往上面去顶，是吧？起涨价格只有5块钱左右的，波段上行，不断的新高。起涨价格10块钱左右的，最右边这个5连板往上走，都是低位低价，然后走出来的情绪上面的标杆。那么顺着这个思路，其实为什么这段时间低位低价的品种容易受到青睐？因为低价它本身就是一种优势，尤其是在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因为低价股它盘子比较小，波动比较小，资金稍微拉一下就容易拉起来，更加适合怎么样在逆势的过程当中受到资金的青睐。而且呢，另外一个进入到了6月的下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市场资金本身就更加容易关注到那些业绩有保障的方向，又叠加了低估值和高业绩，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资金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关注这些品种了呢？所以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也是给大家进一步的做了筛选，几个重要的维度啊。首先第一个，位置要低，然后呢价格要低，这样的话呢弹性能够更高一些。第二个维度，业绩最好是高增长或者是反转的，那么我们要求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增速最好是要达到10倍以上的方向。那么第三个，最好是能够回踩趋势线，然后呢多头排列，并且呢主力资金能够重点关注的这些方向。我们呢按照这几个维度进行筛选，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低位低价绩优精选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也一样啊，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优选清单了。那其实啊，低价股从底部走出来，这样的惯例，这样的规律啊，是古已有之。历年的股王或者说涨得好的品种都有这个特性。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的股王，当时是全年涨幅第一名的品种，人家2025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就是大幅度的增长。从2025年6月份只有7块钱的股价，最后涨到2026年的5月份223元。啊，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了，这就是从低价高业绩走出来的品种。那么同样的，像2024年涨幅榜第一的品种也是的，24年一季度扣非净利润环比大增，增幅达到了10倍以上，股价从24年2月份的1块多钱一路涨到了24年6月份的35块钱，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上涨。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一季度的净利润的大幅上涨往往能够定全年的主基调。那么所以呢，围着这个方向，我们也是给大家进行了优中选优，就是从低位高弹性10倍的业绩增速，然后呢多路资金抢筹的方向总结在一起，给大家放在了逆势抢筹低位低价绩优精选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优选清单了。那我们呢结合着这个案例来看一下，比方说像这个品种，它的启动股价就只有不到20块钱，一季报的净利润增速达到了26倍之多，哎，股价足够低，利润增长足够强，然后呢，汇金持股1385万股，北向资金持股1030万股，聪明资金加持了，险资持股1077万股，所以说这边回踩趋势线之后开始出现了上升的形态。那相对应的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方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都放在了我们今天的 逆势抢筹，低位低价，只有精选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了。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那么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机构预测今年 AI 手机渗透率达45%。多款终端机型陆续搭载端侧大模型 ，AI 功能不再是旗舰专属，手机智能化普及速度直接拉满，日常拍照、办公、交互都会迎来全新体验了。再来，宁德时代发布全球首款实证型纳电储能场站解决方案，新品模块化设计适配各类储能场景，低温安全优势突出，储能赛道再添新选择。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英伟达详解 Rubin 全液冷方案，整套平台实现芯片网络组件全覆盖液冷散热，大幅降低算力机房能耗与用水。不过问题来了，液冷方案、纳电储能、全民 AI 手机接连落地，他们后续会给科技产业链带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正好随着科技方向的加大呢，我们就来聊聊具体的这个板块。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液冷是因为受到英伟达相关消息的影响，开盘的时候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随后受到市场的影响呢也进行了一些拖累，但是上涨的个股还是不在少数。所以请教一下液冷，就是进入到现在这个时间点6月份了，应该关注还是下半年这个液冷相关的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催化。
5: 对，其实大家最早接触到人工智能一个细分可能就是液冷，对吧？液冷的话在之前也实施起过一波那个题材型的一些行情，对吧？但是的话液冷这个板块的话在今年的表现，大部分一些大市值的可能只能说是表现一般，基本上都是横盘震荡。有些一些就是规模比较小的公司新介入到液冷领域这个业务的话，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上涨，对吧？这还有一些一直那个就是液冷是一个标签股的话，它出现那个震荡上行，但震荡上行的一个角度和斜率也是相对是不是特别的陡，和其他的 AI 赛道的细分来说的话，它是逊色比较多的。当然今天早盘由于昨天晚间这个消息，它其实是早盘表现还不错，那出现了开盘就出现了涨停，但是大部分个股都是被那个涨停打开了，对吧？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就是液冷这个赛道大家认知度比较高，但是的话就是对于就是整个赛道中的一些公司在目前来说的话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业绩的高增，对吧？因为它这个板块其实是和整个 AI 人工智能服务器数据中心它绑定是非常高的，它应该是有随着整个其他的上游硬件同步出现一定的一个业绩增长，但是这里面的话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哪家公司能够跳出来爆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所以说的话在后续如果是Rubin结构采取了全液冷方案，后续都要看那整个液冷整个板块里面有三条线，第一条线的话它自己整体的整个方案介入到整个液冷的一个就是整个液冷的赛道的，第二的话是为北美的相关公司提供一些零部件的，比如说提供冷板，包括一些那个泵，对吧？还有一些那个 CDU 的这个方案的，那还有的话是为中国台湾的一些企业提供这样的一个相关零部件的。所以说的话下半年整体的液冷方案不断提升之后的话，看看有没有公司能够出现一定的一个业绩的驱动，有业绩驱动的话那整个板块可能才会走出了那到那个下半年或甚至三季度走出一定的一个趋势行情。
1: 好，那就说对于液冷来说我们还是继续观察一下哈。好，那稍后呢再和朱琦来聊聊操作，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说到操作两块哈，一个是科技，再就是一些低位的方向。先来说科技，放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大家当然比较关注业绩对于科技相关市场的一些影响。再加上啊，这个科技出现了一些大的震荡之后，我们后期如果大家还是关注科技，应该关注哪些方向？
5: 对，其实我觉得科技现在大部分人的一个认知，可能认为后续哪怕调整也是相对在高位震荡为主，
1: 对吧？
5: 因为无非两点嘛。第一点的话，到了月底可能会有大型 IPO 的一些发行和上市，它的贯穿于六月底到七月的上旬的。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科技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交投的情绪和氛围的话，需要一定的稳定的状态，对吧？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就是按要进入到深层次的博弈的话，那其实七月份确实是业绩比较重要的。那因为到七月份陆陆续续发布中报预告的话，大家会对 AI 整个赛道每一个细分的领域的话，它的一个业绩的辨识度来做一定的一个证伪。那是不是前期预期那相对是打了过满了，那需要一定的修正，还是那个有些前期有预期差的还能够拔乎值的。所以的话，这里面其实到七月份的话，你最乐观的可能也是稳定偏震荡那这种状态。所以说的话，其实你要那个就是成交量一下子从科技大幅度全部流出，那这个还需要观察，
1: 对吧？
5: 另外的话，当然在这个整个科技调整时候的话，势必前期被科技吸血的板块会有一定的反弹窗口期了，因为从五月份开始的话，消费、医药，那包括一些那到后面到那个小微盘，到后续的话那个金融、那券商、保险，其实是纷纷都是出现了那个为科技提供流动性的一个角色，对吧？对吧？确实是已经是跌多了。那你像券商板块最高的跌幅可能是20%，小微盘的一个最高的跌幅也是20%。那从这个20%的回撤幅度来说的话，放在历史上任何一年某一个阶段，都是相对是比较充分的，调整比较充分的。所以说的话，如果是真的科技走出了一定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些品种的话，这些方向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轮番的会有一个修复反弹，或者是获得资金流入状态，就像今天一样的科技调整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市场风评，因为本身之前在上涨过程中市场风评不在一条线上，本身就是割裂和分化了。所以我觉得话，哪怕科技调整的话，无非是贡献出一些那个流动性出来，让前期超跌的方向那有一个轮番的反弹。
1: 好，其实朱琦说到这一点和目前的盘面也是比较切合的，因为大家看到今天我们看到虽然这个指数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震荡，但是涨跌停的个股方向基本上是对半开，
5: 对
1: 啊，就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个股是在上涨的，就是因为这些低位的一些股票在这里支撑起来。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就是如果大家说观察最近的节奏的话，这些低位的方向具备可操作性吗？比如说券商啊，可能在之前它也有过异动，但是也就是比较短暂，
5: 对，
1: 是吧？再加上比如说昨天跌幅第一，今天涨得比较好的创新药，可能近一段时间也是处在一个持续震荡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看到太好的能够进一步刺激的因素，所以对于这些低位的方向的操作您是怎么来看？
5: 好，咱们先说券商啊，券商今天实际上是冲高回落的。冲高回落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因为它的一个证券公司指数最高到了813点，但是它的年线基本上就在822点到825点，所以说它一口气快速修复上年线，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高的。那毕竟的话，那也是昨天的一个券商上涨的一个主要的逻辑，并不是特别的一些扎实。但是的话，券商在这个位置的话，它其实是具备着一定的持续再反弹的一个动力的。为什么这样说？那因为前面提到的券商今年最大的跌幅20%，你想22年那券商的板块最大跌幅是27%，实际来说的话，它其实之前在今年的前几个月的一个跌幅已经是够大了，那它有一个反弹空间。第二的话，这个几个交易日或者说是五六个交易日反弹的话，它成交量已经快速的一些有所提升了，它是带量的反弹。因为券商那整个板块它的贝塔属性在之前啊，贝塔属性比较强，那它反弹肯定是带量的，对吧？但是的话，那个券商它又是基本上同涨同跌的板块，不存在券商板块里面有些公司涨特别好，有些公司是不 不涨，它没有这种分化的条件，所以说它的成交量一下子上了千亿的话，那说明确实短期之内是有资金是入驻的。入驻的话呢，我觉得从这个上涨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基本上成了差不多快90度了。所以说我觉得后续如果有回踩、有回落两三个交易日，它是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回落的话，那其实可能后续再有一个向上反弹的动能。我觉得话，券商是这样去参与它的一个交易或者说是反弹。当然还有的一些板块的话，小微盘它就是比较散了，那因为确实很多个股超跌比较多，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轮动式的一个反弹。当然另外一个生物医药的话，我们觉得总体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力，它还是受到很多风天或者说是整体的一个

0: 折价的因素，但目前还没消除。其实我们觉得那个他的。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火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2: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情报。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来的。
1: 5、4、3、2、1。
2: 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歌呐。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训，近两个月时间创下入列以来最长纪录。辽宁舰此番活动有哪些不同寻常？中方重拳出击，商务部、财政部同一天宣布对美国企业采取相关反制措施，被制裁的美国企业都有哪些劣迹，又释放出哪些信号？
2: 可以说呢，中方这一次的反制正好是打在痛处，打在要害。
1: 执政不到两年，英国首相斯塔默为何突然宣布辞职？脱欧十年，英国首相为何频繁更迭？
3: 在脱欧状况之下呢，任何一位英国首相都难以获得一个稳定的经济发展的环境。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6月22号，国防部发布最新消息，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这次横跨南海、西太平洋时长近两个月的演训，创下辽宁舰入列以来最长周期远海实训记录。整场任务浓缩四大核心看点，释放出清晰的深蓝强军信号。下面来看江舰带来的观察。
4: 高能刷屏！6月22号，国防部发布最新消息，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这次横跨南海、西太平洋、时长近两个月的演训，创下辽宁舰入列以来时长最长、实战成色最足的远洋演训记录。整场任务浓缩四大核心看点，释放出清晰的深蓝强军信号。第一，超长航时跨区练兵，远洋持久战力实现跃升。不同于常规的短期巡航，这次编队连续近两个月海上驻训，全程跨海区机动，全科目实战演练，极限检验航母编队远距离奔袭、持续备战海上综合保障能力。这也标志着中国航母已经彻底告别阶段性训练，迈入常态化远洋长期部署的新阶段。第二，新舰首度远洋亮舰，航母阵容完成全新迭代。本次最大的亮点之一呢，就是054B 洛河舰首次随航母编队挺进西太平洋。作为国产新一代的护卫舰，它的反潜预警护航能力全面升级，补齐编队外围防御短板。搭配055、052D 主力驱逐舰，全新航母战斗群作战体系全面成型。第三，两大战法突破，海空联合作战深度打通。本次演训实现双重关键突破，辽宁舰首次和075安徽舰开展高强度海空联合攻防，实现制海制空立体登陆战术深度融合，同时完成空军运油20空中驰援，为海军歼15舰载机空中加油的跨军种联训彻底打破舰载机作战半径局限，远洋打击范围大幅延伸，军种融合，实战能力再上新台阶。第四，待敌情实战练兵，从容应对外部挑衅。全程演训期间，日方舰机持续抵近跟踪，近距离滋扰试探，我编队全程高压战备，灵活变阵，战机随时待命，以专业克制强硬的姿态稳控海上态势，在真实对抗环境中淬炼远洋应急处置和全域控场能力。值得注意的是，

0: 本次演训是年度例行任务，合法合规，公开透明，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透过这场超长距离、全要素、高难度的深蓝练兵，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新装备成型，新战法落地，新体系成熟。中国海军常态化利剑大洋，练的是能战敢战的硬核实力，守的是万里海疆安宁，护的是区域和平稳定。走向深蓝早已是中国海军的常态，更是大国底气的最佳见证。
1: 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6月22号，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纳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就在同一天，财政部也宣布，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那么，中方重拳出击反制，制裁的美国企业都有哪些劣迹？又透露出哪些信号呢？
2: 6月22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国家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公告，此次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的美国实体包括艾维奥克斯公司、红猫控股公司、蒂尔无人机公司、美国 M-SAR 公司、捷亚机器人公司、鲍尔航空航天技术公司、奥什科什防务公司、L3 哈里斯海事服务公司、芒廷帕斯材料公司和美国稀土公司。有媒体梳理发现，艾维奥克斯公司专注无人机与航空系统制造，红猫控股及其子公司蒂尔无人机公司主打军用、商用自主无人机系统的研发与量产，是美国军用无人机出口的重要企业。M-SAR 公司主营合成孔径雷达系统，该设备大量运用于军事侦察与目标监测场景。主打海洋军工装备的捷亚机器人公司，核心研发水下自主机器人与海洋监测装备，大量应用于海上军事侦察、水下防务部署等任务。而这并非是中方首次对美军工企业亮剑。去年12月，外交部网站就公布了对20家美国军工企业和10名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L3 哈里斯海事服务公司、蒂尔无人机公司及其高管和红猫控股公司也在被制裁名单中。更值得警惕的是，制裁的这些企业深度绑定美国国防体系，且大多是台美军工展会与合作的常客。不仅如此，还长期参与对台军售、军事技术联合研发、军工产业对接等分裂活动。2024年9月，在美国在台协会统筹组织下，超过20家美国无人机、反无人机、水下无人装备厂商组成官方贸易代表团窜访台湾，捷亚机器人赫然在列，全程参与为期3天的军工对接活动。据环球网法国广播电视台的报道，去年举办展会时，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公然宣称，将与美国、加拿大多家企业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以提升所谓自主防卫能力。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熊李立。熊先生，针对商务部最新发布的公告，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您认为有怎样的针对性呢？
3: 中方这一举措具有精准反制与战略威慑双重属性。首先呢，此次中方这一举措其实是对美方在6月初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军事企业清单的反制措施。6月初，美方呢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军事企业清单，其中呢也包括像阿里、百度甚至比亚迪这样的民用科技企业。可以说，美方在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的技术打压路线上是越走越远。中方这一次呢，针锋相对的对10家美国企业进行相应的反制，其实呢，也体现出这一精准反制原则，与美方将多家中企甚至民用企业列入军事企业清单不同的是，中方这一次的反制其实呢，直指美方的军工企业巨头，这些企业呢，大多参与对台军售，同时呢，在美军防务产业链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中方这一反制呢，其实 也是在维护

0: 中方自身的产业安全与技术主权，同时呢，也迫使美方在对华技术打压上有所顾忌。可以说，这一次中方的举措啊，也是试图重塑双方的博弈筹码，使得美方在未来与中方进行所谓的科技竞争当中，能够更多的有所顾忌。毕竟呢，如果一味的对中方企业进行各种无理打压，甚至采取各种不正当的行政制约手段，只会使得美方自身企业在面对中方反制措施时蒙受更大的损失。
1: 同一天，财政部发布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的通知，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这份财政部的通知文件很直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批准，中国政府采购活动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这里专门注明不包括在华的美资企业，不是见到美企就一刀切，而是点名特定的46家美国公司在本土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进入中国的政府采购体系。
2: 熊先生，财政部同一天也发布了通告，而且写得很直白，采购人开展政府采购项目时，一律不得采购这些企业生产的各类产品，文件当天生效，违规采购还要追责。那我们还注意到啊，这份文件呢还明确排除了在华美资企业，那对此您作何解读？
0: 说到底呢，财政部这一次参与相关反制措施，实际上是从市场这一端对美方相关企业予以反制措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财政部的公告明确地指向了中方反制措施到底涉及哪些企业；另一方面呢，也明确表示在华美资企业排除在外。说到底，那就是中方呢，既要有效地维护自身的产业安全和技术主权，维护自身企业的合法权益，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道路上，一定呢是继续向前推进。同时呢，对外的这种反制措施也不是不分区别、无差别的进行打压。实际上，美方的所谓反制措施，更多的是为了遏制中国整个高科技产业发展，并不是真正的出于对军事安全的担忧。而相比之下，中方的反制措施，尤其是财政部的公告，鲜明地反映出中方啊，实际上绝对不会滥杀无辜，实际上是将真正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外方企业和在华合理合法经营的企业进行了一个明确区分。这也表明中方呢，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中方对外开放的决心不会发生动摇，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也绝对不会逆转。
2: 熊先生，有评论认为，两部门在同一天打出反制组合拳，标志着中美经贸与科技博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对此您又作何观察？
0: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商务部呢更多的是从产业链上游对美方相关企业予以反制，对美方相关企业进行出口管制，使得他们不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关键原材料，其实呢是掐住了美方相关防务产业链的上游环节。而财政部呢更多的是从市场环节对美方相关企业予以反制，从供需两端有效的对美方相关企业进行反制。其实呢，也反映出目前呢，中国政府呢在对外维护相关国家权益，在对外维护产业安全与技术主权方面已经越来越熟练。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这一次呢，中方啊其实也特别强调规制化反制，也就是说，中方无论出台什么样的反制措施，说到底呢是依法依规进行的。而且目前呢，从中方的法律工具箱来说，储备啊也是相当充足。从反外国制裁法到出口管制法，中方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能够做到相关的反制，不是打乱仗，也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可以说呢，中方这一次的反制正好是打在痛处，打在要害，而且完全合法合规，既能够对相关的涉事美方企业进行有效反制，同时呢也会给其他的美方企业，包括其他的各国企业，都释放一个明确信号，只要相关企业能够切实遵守中方法律法规，那么他们在中国的合法权益就一定能够得到有效的维护。
2: 下面把视线转向英国，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这一刻距离他意气风发的宣称变革从此刻开始，登上首相宝座

0: 还不到两年的时间。恰巧的是，今天正是英国脱欧公投整整十周年。十年里，六位英国首相如走马灯一般轮换，创下了近200年以来英国首相更迭最频繁的记录。这背后究竟映射出了英国陷入了怎样的困境呢？
1: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I have spoken to His Majesty the King this morning to inform him of my decision.
2: 眼含泪光，声音哽咽。这是22号当天，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的一番演讲。他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他表示，已欣然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自己并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一届大选的最佳人选。他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在继任者选出前，斯塔默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2024年7月，斯塔默带领工党拿下下议院412席，以绝对优势结束了保守党14年的统治。斯塔默当时以改变为竞选口号，承诺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公共服务，控制非法移民。然而不到两年，他便在党内失去支持，成为又一名未能完成任期的英国首相。近期，斯塔默的首相之任已经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而就在6月19号，时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此后几天，党内压力急剧升温，超过100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3: 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0: 就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赵晨。赵先生，执政不到两年，斯塔默为什么会在如今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宣布辞职？那斯塔默辞职的主要原因，您觉得有哪些呢？
4: 斯塔默首相在2024年工党大胜的全国性选举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执政两年以来，其政绩呢乏善可陈，尤其是在今年5月份英国的地方议会选举里面，英国的执政党工党遭到了惨败。那包括像威尔士这样的工党的传统的选区呢，都丢给了改革党。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作为工党党首啊，以及英国首相的斯塔默罪不可赦，从而呢又引发了工党党内的叛乱。那我们看到呢，这次他的挑战者，也就是来自曼彻斯特的英国工党议员伯纳姆，他刚刚拿下了英国下院议员的席位。那在此之后呢，就是有超过80位的英国工党议员会支持伯纳姆。这样的话呢，其实斯塔默自己在党内呢就已经是处于少数派了。为了避免党内选举他自己遭到失败啊这样的一个可悲的或者不好看的面子上挂不住的情景呢，他提前宣布呢离开这个工党党首的职位，同时呢也离开这个首相的职位。那为了9月份呢英国工党的这个党内选举啊选出的新党首呢可以来承担这个首相的职位。那这样的话呢他感觉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所以呢在现在提出了辞职。
2: 斯塔默宣布辞职的同一天，现年56岁的伯纳姆正式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他被党内多数人视为斯塔默最有可能的继任者。 伯纳姆曾在前首相戈登布朗政府担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两度竞选工党党首，并自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英国鱼关调查公司五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47%的受访工党党员将他列为党首第一选择。此外，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等人也被视为下一任工党党首的潜在挑战者。不过，就在伯纳姆表态有意接替斯塔默的职位后，斯特里廷随即宣布支持伯纳姆成为下一任工党领袖。但分析人士认为，无论谁胜出，都将面对同样的难题：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承压、高债务和高借贷成本压缩了政府的财政空间，选民对政治承诺落空的愤怒也仍在积聚。
0: 赵先生，伯纳姆究竟是一位怎样的政治人物？他为什么会被视为目前最有可能接任工党党首和英国首相的人选呢？
4: 伯纳姆被称为英国政坛的北境之王，他自己的执政的履历还是比较完整的啊。比如说，他在布朗时期就已经曾经担任过英国的文化的大臣。那在2017年以后呢，他长期的担任英国第二大城市啊北方的曼彻斯特的市长。他的执政市长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是获得了好评啊。他的整个的政策呢是相对比较左倾的，那左派呢，他就是更加强调增加英国的人民的福利，那同时呢要这个减少这个资本啊对于英国社会的侵蚀。那他和斯塔默的这种精英官僚出身不一样，那他自己呢是有比较密切的和人民群众相联系的经历，所以呢在英国工党党内呢，他具有很高的这样影响力。在6月19号的下院议员补选竞选之中呢，那伯纳姆的成功率超过50%多的这个选票呢，来击败了这个他的改革党的对手。那么改革党呢是以反移民甚至带有一定种族色彩的政策，然后异军突起，现在呢获得了包括原来工党的传统选民很多工人阶级的选票。在这种状况之下呢，那工党呢急需一位能够在未来的还有这个2-3年的执政时间里面能够击败改革党的强有力的具有一定的克里斯玛人格魅力的所谓的领袖。所以现在工党呢也是认为啊，伯纳姆有可能是成为他们未来3年里面领导工党啊继续执政继续领航，同时能够在下一次大选里面继续执政的这样的一个可靠的保证。
0: 赵先生，有分析称，无论谁胜出，也将面临与斯塔默同样的困境。那您
4: 的这个民生福利以及说一些公有设施的效率都很不满意。在政治上呢，那由于英国脱欧以后这10年的时间里面英国的政坛呢是长期的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斯塔默呢也没有显示出非常强的一个强有力的手腕来兑现他在2024年竞选的时候所提出来的改变change 这个口号。如果伯纳姆能够从北方从曼彻斯特这匹狼可以强势的抵达伦敦的话呢，有可能会为英国的政坛呢吹来一股新风。他的左派的做法可能会使一些原有的比如水电煤气等等公共设施甚至说铁路航空等等的这种私有化的进程能够遭到一定的逆转。但是他多花钱这样的一个路径呢可能会遭到伦敦资本集团的反对。那现在的英镑的汇率就已经开始大跌，那都表明说他们不看好这个伯纳姆的左翼的这样的一些思路在未来呢有可能会给伯纳姆找更多的麻烦。所以这些都是伯纳姆在未来如果执政会面临的经济政治以及包括社会精英层面的一些强力的反对。
2: 从卡梅伦到斯塔默，10年里6位首相如走马灯一般轮换。自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的危机就接踵而至。外部有俄乌冲突、美欧裂痕加大、中东局势升级等地缘政治冲击；国内有经济停滞、政治撕裂、移民问题等带来的混乱。在经合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 对2026年英国 GDP 增长预期下调为约0.7%，在 G7 国家中倒数第二。英国智库政府研究所认为，受外部危机、人口老龄化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10年英国政府的治理难度明显增加，而首相和政府要员的频繁更替又进一步削弱政策连续性和政府执政能力，形成恶性循环。在此背景下，英国公众对脱欧的后悔情绪正在上升，但分析认为重新入欧仍面临诸多现实阻力。
0: 赵先生。

0: 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十年英国政府的治理难度明显增加，而首相和政府要员的频繁更替又进一步削弱政策连续性和政府执政能力，形成恶性循环。在此背景下，英国公众对脱欧的后悔情绪正在上升，但分析认为重新入欧仍面临诸多现实阻力。
1: 赵先生，今天恰好是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十年六位
2: 前，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这两个大党，他们两党加起来的选票会超过这个全部选票的90%。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工党和保守党这两个中间派的政党，它的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受到其他政党的这个意识形态或者是纲领的分解。那我们看到，其实包括现在民粹派的英国改革党，那极左派的英国的绿党，还有英国原有的这个右派的自由民主党等等，这些小党现在都很成势力。这种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也是导致英国这个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传统的主流政党党内无法产生一个具有一个巩固性，或者是能够团结全党齐心协力能够应对这种碎片化格局的领袖人物。那英国的首相呢，就不停地换椅子，那我们看到也就不足为奇了。
1: 近日，对俄罗斯的打击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开始飘了，他开始威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来看特约评论员邵永林的观察。
3: 6月19日，泽连斯基在与洪都拉斯总统阿斯富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给卢卡申科一周时间拆除用于纠正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城市的中继器，如果白俄罗斯拒绝，乌克兰将自行拆除。在6月20日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再次警告白俄罗斯，称乌方在葛梅利布列斯特边境查到4座供俄军无人机使用的信号中继站，他给白俄期限拆除设备，同时还称乌方掌握向俄输送军火零件和燃油的白起名单，扬言或将打击白俄炼油厂。泽连斯基还指责白俄向俄供应成品油，仅在今年1月至5月，从白俄罗斯向俄罗斯输送的汽油量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倍，柴油量则增长了3倍。其实在此之前呢，感觉到方向不对的卢卡申科已经向乌克兰示弱了。他在接受阿拉伯电视台英文频道采访时谈到了俄乌冲突。首先，卢卡申科称乌克兰冲突可能在今年结束，一切都取决于少数人的意愿，如果他们有这个意愿，战争今年肯定能结束。他没说战争结束是因为某一方将取得胜利，而是个别人不想打了。这说明了什么？显然卢卡申科的意思是，这场战争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获得战场上的胜利，结束战争的原因只能是领导人认为战争无法获胜，从而放弃继续打下去的意愿，而今年就可能是这一节点到来的时刻。其次，卢卡申科明确表示不会介入俄乌冲突，白俄罗斯以任何形式加入战争卷入冲突都是不可接受的，这对白俄国家来说弊大于利。把卢卡申科的话再提炼总结一下，其实就两条：一是白俄无法抵御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这是事实，因为有俄罗斯的前车之鉴摆在那儿，而且现在俄罗斯也根本无法分除防空系统保护白俄；二是卢卡申科怕卷入战争会引起白俄罗斯内乱。泽连斯基的威胁让卢卡申科进退两难，拆除设备吧会得罪俄罗斯，在两国深度绑定白俄处境孤立的情况下，俄罗斯在能源和安全上都可以轻松拿捏白俄罗斯，而坚持配合俄军有可能直接触发乌军跨境打击，本国边境工业民生设施将暴露在空袭范围内，万一引发国内动荡，甚至会威胁卢卡申科的执政地位。当然，泽连斯基的最后通牒也很冒险，如果乌克兰贸然跨境打击，俄方有可能借白俄领土开辟北线攻势，引发俄乌冲突扩大。

0: 逃生，
1: 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处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

0: 这个训练的再好，毕竟不能打鬼了，你说是吧，兄弟？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练，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练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1: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2: 来我们。
1: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3: 那就教呗。
1: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两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枪法，
1: 对，听说还有拼刺刀啊。
4: 对，
1: 鬼子的射术和拼刺，永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三五个鬼子一定没问题。让他练，出去，
2: 是。
1: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上。
2: 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5: 哎，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扶扶
1: 扶扶扶扶排长，
2: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5: 没有。
0: 猴子，来一遍慢的。

0: 不，是他们四排在训练呢。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
1: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

0: 哎呀，是我，老朱。是我。哎呀，刚看你们练得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们。
1: 什么打扰？都是私家球。
0: 哎，你带着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
1: 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杀敌技术。
0: 哦，我说呢。哎，老朱，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
2: 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朱立吧，
3: 好，走，
4: 是。
2: 周玉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 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知道了。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3: 好，请政委放心。
2: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10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5: 放心吧。
3: 好。
2: 老吴，我们走。

0: 事儿哎。你说。咱们来八路这儿有段日子了吧？
1: 啊。
0: 怎么样？你还过得惯？
1: 还行。
0: 不瞒你说啊，咱们那些弟兄啊，这几天一直跟我说，八路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这你也知道，咱们那些弟兄都是野惯的人了。要是让他们玩命打鬼子，那肯定没问题。可是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让楚大爷按点水按点气，还不让光腰子。这哪行啊！这不，
2: 接着说，
0: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还是想撤。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
1: 行了，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1: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1: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得留下。
0: 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1: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能理解，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的，报仇的。
0: 啊，我明白了。那也好，邱团长既然这么看好你，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越快越好，今晚就走。
1: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值班，到时候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别。
0: 好嘞。
3: 弟兄们，弟兄，来来来。来
0: 安静点，跟你说说啊。来，头子，来，门关上，上。咱们合计那事儿啊，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4: 怎么说的？啊，
0: 怎么样？这事儿定了，咱们走。
5: 走啊！
0: 真走啊！

0: 终于熬出头了，
1: 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
2: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儿。
0: 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3: 对，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0: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3: 就是了，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4: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3: 好，还有谁？
1: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
5: 我也留下。
3: 守田、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4: 你放心吧。
0: 放心，大哥，
4: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3: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上就撤。

0: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再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1: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
0: 保重啊，哥。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1: 不会啊，邱队人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0: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

0: 后悔吗？不后悔，回去。
1: 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出什么事儿了？四排，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2: 谁？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走，看看去。
1: 报告，里面没人。
3: 通报班长，
4: 哟，怎么回事啊？新丰寨的其他人呢？走了，走了，
1: 去哪儿了？回清丰寨了。
4: 赵进，到，
1: 带上你的牌，马上去追。
3: 是，
1: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3: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1: 我有什么错啊？
3: 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徐连长，到，我带到团部去。是，哎，
1: 想干什么？
4: 是是的，干嘛呀？这是。
1: 走，跟你去。
3: 开会。
4: 周卫国同志。
3: 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5: 卫国警号李参谋长发落，
6: 你这是什么态度？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5: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7: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
5: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

0: 才会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你怎么就知道他会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1: 老子用命担保，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2: 我什么性质啊？
0: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3: 孙内，说什么呢？
0: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
3: 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4: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
0: 我觉得，
3: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4: 你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5: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把我关起来？
0: 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6: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哎，
7: 李参谋长，
6: 李参谋长，
7: 参谋长，
6: 参谋长，
7: 参谋长，
6: 参谋长，
7: 参谋长，
6: 参谋长，
0: 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 杀了八路军，坐下。
1: 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陈怡姐，周大哥不会有事吧？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来。不行，我得去找他。
2: 你干嘛去啊？团长，我觉得，说，要不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
3: 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奶奶的，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怎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大林，
4: 啊，
3: 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
1: 你愿意跟我们走啊？我想哪里？我当然跟你走了。我好，
3: 有多位兄弟，走。
5: 走，
3: 走，走，
6: 周大哥，
3: 范大夫，我们那个，
6: 我都听见了。
3: 听见什么了？ 你们要走是不是？
6: 是啊。
3: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6: 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3: 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也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他什么时候回来？
6: 明天。
3: 明天什么时候？
6: 下午。
3: 我等到明天下午。
6: 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

0: 不会。回去吧。
1: 哎，快过来！
2: 我就等他一天。
3: 陈姐，你说明天邱团长回得来吗？
4: 邱团长去军区开会了，明天应该能回来。
3: 要是明天邱团长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4: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3: 哎，陈英姐，我陪你吧。
4: 不用了，你睡啊。

0: 怎么了，范大夫？陈英姐来过吗？没有啊，怎么了？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她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她能去哪儿呢？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1: 找邱团长？
0: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怕留不住你，所以啊。 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啊。周大哥，陈一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儿的。周大哥，你答应我，一定等陈一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
2: 虎头山陈战士来了，
3: 陈怡，请他进来。是。
4: 政委，
2: 小陈，你怎么来了？
4: 朱子明他们走了。
2: 走了？
4: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卫国放他们走的。
2: 你是说，周卫国没走？
4: 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 要处分的，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卫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卫国万一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2: 啊，你辛苦了，
4: 谢谢政委。
2: 小陈啊，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平间了，估计。 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有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军分区的
4: 会议结束了吗？
2: 啊，结束了。但是军分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
4: 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儿回虎头山。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2: 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4: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0: 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1: 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
0: 就是，哎，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
2: 朱排长，你们这是？
3: 虎子，
2: 去团部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有？
3: 是。
4: 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
3: 我明白了，还望邱团长成全。
5: 丁小白，
6: 走，
3: 走，
5: 等等。 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怎么样？还没回来？
1: 跟我出去办点事儿。
2: 是。
0: 排长，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去干嘛去？
0: 我。
3: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个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4: 你们俩对脾气？
3: 嗯，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0: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3: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要吵吵什么呢？
4: 团长，
3: 团长，团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卫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什么？
1: 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2: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领总是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0: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1: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0: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来，老朱，哎，咱来干一碗。
3: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0: 老金，
4: 到。
0: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4: 是。
5: 团长，你可回来了，陈怡姐呢？
0: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5: 陈怡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怡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局找您去了。

0: 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1: 老李，你马上派许光荣带一个牌子兵力去找陈毅，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蒙乱跳的陈毅来。
2: 放心吧，团长。
3: 哎，
1: 这事都怪我。
0: 都是你，这不你拉了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1: 范小雨，
3: 到。
1: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毅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3: 是。

0: 你能不能坐会儿，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1: 报告，
2: 进来。
0: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
1: 啊，
0: 你真的是去救援去找我了？是。
1: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2: 是的。
0: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2: 没有。
0: 老朱，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2: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0: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2: 难道
0: 什么？
2: 没什么。
0: 休息一会儿吧。

0: 我得去找刑警。哎，
1: 老朱，你先坐一会儿。老朱，团长，团长，团长，老朱他们回来了。
2: 咋了？在院子外面。
1: 走，我们去看看。
2: 团长，别动啊！哎，
1: 大哥，哎，
2: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个
1: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我们团长带着，不是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
4: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我可以战马。
5: 周大哥，周大哥，你可回来了！陈一姐，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
4: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5: 周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4: 啊！
5: 团长，你处理我，
4: 我处理你，
5: 你小子。
6: 真有你的啊！好，进屋说。哎，兄弟，
7: 大哥，
6: 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了。
7: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6: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哎，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
7: 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践行。
8: 是吗？好事。虎子，哎，两个看着他，咱俩就洗把脸去。
7: 得嘞，来，走走。
9: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7: 啊？你说什么？
8: 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7: 哎，哎，参谋长。
6: 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10: 干！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那天该抢救我的是不是你？五脏为根，
1: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顺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顺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 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5: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6: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这个护元呢提高，要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 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银河证券高级投资顾问朱奇老师，好久不见啊。好，正好朱奇老师来到的这个时间点也比较的关键，我们看到昨天和今天的剧情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急转直下，主要原因是全球 AI 市场方面的这样一个震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期 AI 方向又会如何发展，我们等会来听一下朱奇老师的介绍。好，首先还是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数据。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持续陷入震荡调整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大盘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创业板指跌幅领跑两市，沪指跌1.37%，深成指跌3.17%，创业板指跌3.8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44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缩量2964亿。个股盘面多空博弈激烈，市场走势冷暖交织，上涨家数占比50%，下跌家数占比47.83%，其中涨超8%的个股共计159家，跌超8%的个股有133家，全场涨停个股124家，跌停个股50家。板块方面也是分化十足，医药板块逆势突围强势走高，人形机器人概念活跃度拉满，磷化工板块延续强势行情，证券板块来回活跃。反观下跌板块，有色金属板块整体震荡走弱， PCB 概念持续回落调整。今天大盘走势多空拉扯十分明显，热点杂乱轮动快，行情瞬息万变，快请嘉宾来解读下今天跌宕起伏的盘面行情吧。
1: 好，谢谢小九，我们来请教一下朱奇啊，先来帮我们把这两年的行情好好的说一下。端午节之后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放大量的这样一个上涨，哪里来的这么多的这样一个资金量？好，就在大家觉得周一好似乎这个金融和科技都在合力做多的时候，大家都在畅想着是不是能够进一步再往上进一步的时候，虽然我们看到震荡是

0: 在大家的这个预期当中，但是这个震荡的幅度也太大了哈，全球 AI 市场都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跌，为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期 AI 的方向到底是因为涨多了出现调整，还是说它的这个集中度就会出现松动了？
1: 确实啊，如果我觉得分两块来看，那第一块的话，我们 A 股市场 ，A 股市场的话，在那个今年确实出现了很多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状态，就是市场的话越调，它的成交量是越大，然后的话它在成交量大的同时的话，那继续让整个指数是稳步的是在往上去走，那这种状态的话其实是以前是没有的啊，但是的话，我觉得从那个今天的一个下跌更多的来自于什么，就是资金再次往一些科技股和大市值科技股集中之后的话，产生了更大的一些分歧，对吧？因为你去看那个从今天的一个整个指数跌幅来说的话，咱们就举几个大家，传统认知上的一些大盘指数，上证五零、沪深三百、中证 A 五百，那其实它的一个跌幅都是超过上证指数的，说明它的一个就是大型科技股在里面的一个负贡献，下跌的负贡献和它的一个成分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的。因为特地看了一下成交量，沪深三百指数的话差不多成交量前十三位都是科技股，上证五零成交量前十位的话八家科技股，一家券商，一家是资源股，所以说的话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确实由于今天的一个大型科技股出现了产生了一个高量的一些分歧之后的话，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回调，带动了指数的一个下跌。当然这个带动指数下跌，那你可能不得不去提到那个海外的一些影响了，对，因为那个我们周边的一个韩国股市今天跌幅也接近10%，对吧？包括那个隔夜的一些美股的一些大型科技股，尤其是在近一个月，大型的就是那个就是美股七巨头、科技巨头，都是提前出现的一个下跌。其实这都是会有一点映射作用的。但我们觉得的话，这个目前的一个就调整了更多的可能，现在可能还是那一些涨多了，那或者说是预期快速定价之后，那在目前这个阶段，你听到了更多的对于整体科技那个摇摆的信息，比如说那个整个科技的调整是从上个月的非农数据开始的，开始之后的话，其实市场资金在调整之后，资金再次聚集到那个科技线上，但科技线上的话，其实是又进行了一轮的缩圈，缩圈的话，无非就缩到两块领域，一块就是什么，就是大的权重，叫科技权重，那因为大科技权重的话，由于资金的不断的去弱留强，那从一些医药啦、消费啦、微盘股啦，那包括一些资源股啦，那他们去弱留强切换过来，那或者说是把那边的仓位把它剔除，那做了一定的一个换仓，肯定是首选是一些大型的在各大指数里成分占比比较重的一些权重股，另外的话就是一些现在大家还在去缩圈去寻找的，在短期之内那产能难以释放，受到非常明显约束的，那然后的话它有一个涨价驱动的一些品种上去，其实这是一种缩圈。但我们觉得其实这个逻辑还是和五月份一样，你缩到一定的一个极致之后的话，或者说是市场的成交量再次聚集到部分的个股上的话，那容易产生比较大的震荡和阶段一些调整，所以我觉得话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可能就是市场前5%的一些个股成交量再次集中之后，那可能那又有短期其实成交量跟不上，或者说需要主动释放的一个过程了。
0: 好，那这个分化之后呢，我们看到科技后期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还是会像前期我们屡次所碰到这样出现分歧之后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偶尔的风格再去平衡之后，它还是会回到科技，还是说科技内部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定的分化？
1: 其实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调整的时长，或者说是不是短切，还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些震荡调整，我觉得也要看两样东西。那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前期受到非常明显的被吸血的板块，它现在是一个相对低位了。低位时候的话，它运行的第一阶段肯定是反弹，那反弹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边际利好的一些催化，或者说是利好它能够是在或者说是政策利

0: 其实我们知道科技走到这个位置的话，它需要成交量有进一步的一些往上去增加，进一步增加的话无非也就两块，第一块的话就是两融，两融实际上来说现在已经马上逼近30,000亿了，可能在短期之内它的边际增量其实是有限的。第二块的话就是那个所谓的一些被动型的资金，比如说你 ETF 的发行，或者说是那个公募基金的一些申购，对吧？因为从五月份数据来说的话，整体的公募基金股票型基金它还是有净流出3,000多亿的，说明那基民它还是有一个动作，涨高之后我先赎回，那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增量，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其实你要去在30,000多亿成交量再继续往上顶，那短期之内可能需要停顿一下的，需要等一等的。另外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可能看海外科技股的一些那连带的一些反应和映射了，对吧？假设其实已经之前海外科技股经过一次波动，那它有快速修复来到了一个前期的高点或者次高点的位置，它又停住了，又是进入到一段时间的高位震荡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科技股的调整时间可能也会随之而来拉长。
1: 好，朱奇的观点比较明晰了啊，那稍后我们还是聚焦到操作时候和朱奇来详细的分析啊，就是科技板块的这个内部的分歧它是怎么看，再就是一些低位的板块，可能有券商啊、创新药啊等等，是不是啊？我们也要分一分朱奇到底看好的是哪一块。好，那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明日风向标啊，还有哪些新的机会是可以参与的。今天再次为大家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我们下面听一下夏辉的观点。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啊是出现了集中的指数级别的调整，而且呢前期高位的一些科技品种是集中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但是其实我们之前啊就跟大家反复强调过了，现在的市场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低切换的节奏当中，而且这个高切低看的是什么东西，那就是业绩。就好比说像昨天啊刚刚公布了中报预增业绩的这个品种，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达到了1倍以上，MLCD 水下金叉，今天直接走的是一个一字板的走势。当然了，近期还有一些科技类的品种也是陆陆续续的发布了中报，像右边这一位24到32倍的净利润增长，也是股价放量拉升突破了前期的高点。所以我们会发现进入到了6、7月份啊，这个中报对于行情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昨天呢我们也是进一步的给大家梳理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反映说没有来得及拿到，我们怎么去梳理的几个维度，对吧？第一个围绕着绩优的方向，资金更加容易关注到。第二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那就是今年一季度的业绩啊要超过去年半年报的2倍，这样的话呢它的增速有足够的保障。那么第三个是要完成底部刚刚突破的形态，就是说啊位置要低，业绩还要好啊，其实还是很苛刻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潜在高增长低位精选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咱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天的低位清单了。当然了，我们也会发现今天虽然说啊确实指数调整了很多，但是短线的情绪并不差哦。今天市场百家上市公司涨停，其中啊低位低价的品种占比达到了70%，一大半的品种都是从低价股从低位开始涨起来的。你们看像这种起涨价格只有10块钱的连续一字板往上面去顶，是吧？起涨价格只有5块钱左右的波段上行不断的新高，起涨价格10块钱左右的最右边这个5连板往上走，都是低位低价然后走出来的情绪上面的标杆。那么顺着这个思路，其实为什么这段时间低位低价的品种容易受到青睐？因为低价它本身就是一种优势，尤其是在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因为低价股它盘子比较小，波动比较小，资金稍微拉一下就容易拉起来，更加适合怎么样在逆势的过程当中受到资金的青睐。而且呢另外一个，进入到了6月的下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市场资金本身就更加容易关注到那些业绩有保障的方向，又叠加了低估值和高业绩，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资金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关注这些品种了呢？所以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也是给大家进一步的做了筛选几个重要的维度啊。首先第一个，位置要低，然后呢价格要低， 这样的话呢，弹性能够更高一些。第二个维度，业绩最好是高增长或者是反转的，那么我们要求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增速最好是要达到10倍以上的方向。那么第三个，最好是能够回踩趋势线，然后呢多头排列，并且呢主力资金能够重点关注的这些方向，我们呢按照这几个维度进行筛选。

0: 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低位低价机油精选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一样啊，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优选清单了。那其实啊，低价股从底部走出来，这样的惯例，这样的规律啊，是古已有之，历年的股王或者说涨得好的品种都有这个特性。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的股王，当时是全年涨幅第一名的品种，人家2025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就是大幅度的增长，从2025年6月份只有7块钱的股价，最后涨到2026年的5月份223元，啊，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了。这就是从低价高业绩走出来的品种。那么同样的，像2024年涨幅榜第一的品种也是的，24年一季度扣非净利润环比大增，增幅达到了10倍以上，股价从24年2月份的1块多钱一路涨到了24年6月份的35块钱，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上涨。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一季度的净利润的大幅上涨往往能够定全年的主基调。那么所以呢，围着这个方向，我们也是给大家进行了优中选优，就是从低位高弹性10倍的业绩增速，然后呢多路资金抢筹的方向总结在一起，给大家放在了逆势抢筹低位低价机油精选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优选清单了。那我们呢结合着这个案例来看一下，比方说像这个品种，它的启动股价就只有不到20块钱，一季报的净利润增速达到了26倍之多，哎，股价足够低，利润增长足够强，然后呢，汇金持股1385万股，北向资金持股1030万股，聪明资金加持了，险资持股1077万股，所以说这边回踩趋势线之后开始出现了上升的形态。那相对应的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方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都放在了我们今天的逆势抢筹低位低价机油精选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了，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那么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机构预测今年 AI 手机渗透率达45%。多款终端机型陆续搭载端侧大模型 ，AI 功能不再是旗舰专属，手机智能化普及速度直接拉满，日常拍照、办公、交互都会迎来全新体验了。再来，宁德时代发布全球首款实证型纳电储能场站解决方案，新品模块化设计适配各类储能场景，低温安全优势突出，储能赛道再添新选择。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英伟达详解 Rubin 全液冷方案，整套平台实现芯片网络组件全覆盖液冷散热，大幅降低算力机房能耗与用水。不过问题来了，液冷方案、纳电储能、全民 AI 手机接连落地，他们后续会给科技产业链带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正好随着科技方向的加大呢，我们就来聊聊具体的这个板块。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液冷是因为受到英伟达相关消息的影响，开盘的时候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随后受到市场的影响呢也进行了一些拖累，但是上涨的个股还是不在少数。所以请教一下液冷，就是进入到现在这个时间点6月份了，应该关注还是下半年这个液冷相关的方面有没有一些啊新的催化。
5: 对，其实大家最早接触到人工智能一个细分可能就是液冷，对吧？液冷的话在之前也是起过一波那个题材型的一些行情，对吧？但是的话液冷这个板块的话在今年的表现，大部分一些大市值的可能只能说是表现一般，那基本上都是横盘震荡，有些一些就是规模比较小的公司新介入到液冷领域这个业务的话，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上涨，对吧？这还有一些一直那个就是液冷是一个标签股的话，它出现那个震荡上行，但震荡上行的一个角度和斜率也是相对是不是特别的陡，和其他的 AI 赛道的细分来说的话，它是逊色比较多的。当然今天早盘由于昨天晚间这个消息

0: 那它其实是早盘表现还不错，那出现了开盘就出现了涨停，但是大部分个股都是被那个涨停打开了，对吧？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就是液冷这个赛道大家认知度比较高，但是的话就是对于就是整个赛道中的一些公司，在目前来说的话，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业绩的高增，对吧？因为它这个板块其实是和整个 AI 人工智能服务器数据中心它绑定率非常高的，它应该是有随着整个其他的上游硬件同步出现一定的一个业绩增长，但是这里面的话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哪家公司能够跳出来爆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所以说的话在后续如果是炉并结构采取的全液冷方案，后续都要看那整个液冷整个板块里面有三条线，第一条线的话它自己整体的整个方案介入到整个液冷的一个就是整个液冷的赛道的，第二的话是为北美的相关公司提供一些零部件的，比如说提供冷板，包括一些那个泵，对吧？还有一些那个 CDU 的这个方案的，那还有的话是为中国台湾的一些企业提供这样的一个相关零部件的。所以说的话，下半年整体的一个液冷方案不断提升之后的话，看看有没有公司能够出现一定的一个业绩的驱动。有业绩驱动的话，那整个板块可能才会走出了那到那个下半年或甚至三季度走出一定的一个趋势行情。
1: 好，那就说对于液冷来说，我们还是继续观察一下哈。好，那稍后呢再和朱琦来聊聊操作。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说到操作两块哈，一个是科技，再就是一些低位的方向。先来说科技，放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大家当然比较关注业绩对于科技相关市场的一些影响，再加上啊，这个科技出现了一些大的震荡之后，我们后期如果大家还是关注科技，应该关注哪些方向？
0: 对，其实我觉得科技现在大部分人的一个认知可能认为后续哪怕调整也是相对在高位震荡为主，对吧？因为无非两点嘛，第一点的话到了月底可能会有大型 IPO 的一些发行和上市，它能贯穿于六月底到七月的上旬的，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科技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交投的情绪和氛围的话需要一定的稳定的状态，对吧？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就是按要进入到深层次的博弈的话，那其实七月份确实是业绩比较重要的，那因为到七月份陆陆续续发布中报预告的话，大家会对 AI 整个赛道每一个细分的领域的话它的一个业绩的辨识度来做一定的一个证伪，那是不是前期预期那相对是打了过满了，那需要一定的修正，还是那个有些前期有预期差的还能够拔乎值的，所以我的话这里面其实到七月份的话你最乐观的可能也是稳定偏振荡，那这种状态，所以说的话其实你要那个就是成交量一下子从科技大幅度全部流出，那这个还需要观察，对吧？另外的话当然在这个整个科技调整时候的话势必前期被科技吸血的板块会有一定的反弹窗口期了，因为从五月份开始的话消费医药那包括一些那到后面到那个小微盘到后续的话那个金融那券商保险其实是纷纷都是出现了那个为科技提供流动性的一个角色，对吧？但确实是已经是跌多了，那你像券商板块最高的跌幅可能是20%，小微盘的一个最高的跌幅也是20%，那从这个20%的回撤幅度来说的话放在历史上任何一年某一个阶段都是相对是比较充分的调整，比较充分的，所以说的话如果是真的科技走出了一定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些品种的话这些方向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轮番的会有一个修复反弹或者是获得资金流入状态，就像今天一样的科技调整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市场风险，因为本身之前在上涨过程中市场风险不在一条线上，本身就是割裂和分化的，所以我觉得话哪怕科技调整的话无非是贡献出一些那个流动性出来让前期超跌的方向那有一个轮番的反弹。
1: 好，其实朱琦说到这一点和目前的盘面也是比较切合的，因为大家看到今天我们看到虽然这个指数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震荡，但是涨跌停的个股方向基本上是对半开，
0: 对
1: 啊，就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个股是在上涨的，就是因为这些低位的一些股票在这里支撑起来。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就是如果大家说观察最近的节奏的话，这些低位的方向具备可操作性吗？比如说券商啊，可能在 之前它也有过异动、
0: 嗯、
1: 但是也就是比较短暂，
0: 对，
1: 是吧？再加上比如说昨天跌幅第一，今天涨得比较好的创新药，
0: 嗯，
1: 可能近一段时间也来也是处在一个持续震荡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也没有看到太好的能够进一步刺激的因素，所以对于这些低位的方向的操作你是怎么来看？
0: 好，咱们先说券商啊，券商今天实际上是冲高回落的。冲高回落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因为它的一个证券公司指数最高到了813点，但是它的年线基本上是在822点到825点，所以说它一口气快速修复上年线，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高的。那毕竟的话，那也是昨天的一个券商上涨的一个主要的逻辑，并不是是特别的一些扎实。
1: 嗯。
0: 但是的话，券商在这个位置的话，它其实是具备着一定的持续再反弹的一个动力的。为什么这样说？那因为前面提到的券商今年最大的跌幅20%，你想22年那券商的板块最大跌幅是27%，实际来说的话，它其实之前在今年的前几个月的一个跌幅已经是够大了，那它有一个反弹空间。第二的话，这个几个交易日或者说是5-6个交易日反弹的话，它成交量已经快速的一些有所提升了，它是带量的反弹。因为券商那整个板块它的贝塔属性在之前啊，贝塔属性比较强，那它反弹肯定是带量的，对吧？但是的话，那个券商它又是基本上同涨同跌的板块，不存在券商板块里面有些公司涨特别好，有些公司是不涨，它没有这种分化的条件，所以说它的成交量一下子上了千亿的话，那说明确实短期之内是有资金是入驻的。入驻的话呢，我觉得从这个上涨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基本上成了差不多快90度了。所以说，我觉得后续如果有回踩、有回落2-3个交易日，它是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回落的话，那其实可能后续再有一个向上反弹的动能。我觉得话，券商是这样去参与它的一个交易或者说是反弹。当然还有的一些板块的话，小微盘它就是比较散了，那因为确实很多个股超跌比较多，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轮动式的一个反弹。当然另外一个生物医药的话，我们觉得总体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力，那它还是受到很多风天或者说是整体的一个政策折价的因素，但目前还没消除。其实我们觉得那个它的
3: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三连长
1: 到。
0: 嗯，
1: 好。
2: 邱团长，这是，
0: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都是五级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
2: 邱团长，这实在是，
0: 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
3: 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
2: 在这，我也给你掏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分成二十几个弟兄，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0: 好，一言为定。

0: 起，后会有期。我和李参谋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
1: 谢团长。
0: 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地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那是。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州，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团部转移后，杨村就只有你们3连1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2: 对，我明白，请团长放心。
0: 我就爱听你这么说。
3: 清风口的托索口86口に助けられたと思う。確保から倒産までに断続的に攻撃しろ。周囲国に探せよ。はい、
4: 師団長、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3: 渡辺、最高を祈る。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前方2キロあたりにリゴンツンという村があります。
1: そうか、
2: よし進め。
3: 陈哥，
4: 哎，
3: 你打猎可真没意思，
4: 这兔子全让你一个人打，我们一个都没打着。要不你再陪我们往前翻两道梁子啊？我们今天可都没开张呢。
1: 行啊，明天吧。
4: 明天啊？
1: 你看这都晌午了，
4: 这么早就回去，你就想着见嫂子吧？
1: 哎，见你们嫂子有啥不好的？回去让她给你们炖兔子吃。
4: 哎呀，这还差不多。
1: 走。

0: 国の面汚しが中日友好の意味がわからんのか。
1: はい、

0: 大家好，我叫杜扁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今天我们特地看望你们来了，
1: 是中日亲上，
0: 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嗯。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出了惩罚。在此，我敬上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啊，表达歉意。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嗯。哦，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掠你们百姓，所以我们皇军决定为大家除害。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为了体现忠义情深，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就等拜。

0: 啊，你们屋里的东西太简陋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苦了。
1: 不过，
0: 你笑话。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们黄金都关心你们。以后我们经常来家看望你们，给你们送吃的，送米。 送面，
1: 是。
0: 喂，お前たちは外で待ってろ。

0: わってな。いや、用があればお前たちを呼ぶ。
1: はい。
0: チーダ在哪里？
2: チーダ！
0: 你妈！阿兰！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我来了！我来了！
5: 孩子！哈
6: 哈哈哈哈！我们的兄弟齐下！
7: 放了你在哪里？
8: 你说什么？
7: 只要你放过我老婆，我告诉你他们在哪里。
8: 是真实的。
7: 那个周卫国就在杨村，从我们李罗村绕着山往东走十里就能找到了。他的兵工厂，独立团的兵工厂也在那里。
8: 你怎么知道？
7: 我去过那里。
8: 好，非常好。你
7: 放过我，
8: 大大的有赏。

0: 日本人的烟头，坏了，鬼子进村了。
1: 好，
0: 咱们分头摸进村子里。
1: 好，走。

0: 鬼子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连小桃也被抢走了。鬼子拉多少人？鬼子拉了多少人？都多久了？
1: 鬼子给我们来了五六次，刚刚着。咱们朝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在大石口挡住鬼子。啊，柱子，柱子，柱子！
0: 住手！住手！你保卫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接应俺们，把乡亲们救出来。
2: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
0: 周然，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这几个人里，你跑上路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这八路军要是来晚了，乡亲们就都救不出来了。
1: 去，快去，去，快！

0: 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我们听你的。鬼子有好几十人，咱们不能硬拼呐。
1: 怎么办？
0: 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路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1: 好，
0: 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1: 听到。

0: 绿灯。
1: 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2: 救命啊，救命啊，帮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帮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吧。
3: 你什么人？
2: 我是李龙村的柱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3: 兄弟站住啊，
2: 帮陆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3: 鬼子有多少人？
2: 我来的

0: 他们刚刚出村子，我们从那雪镇坑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1: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2: 走了，大鬼子了。
3: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0: 周卫国，周卫国，周卫国，你干什么去？
2: 干什么？打鬼子？
0: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我们就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再说啊！
2: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都死光了。
0: 周卫国，你这样贸然出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3: 周卫国，你给我站住！这是命令。周卫国，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4: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3: 周卫国，你这边把枪给我下来，
2: 我看你们谁敢动。
3: 周卫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
0: 你这是犯错误的。
5: 连长怎么办？
3: 把他给我绑了。
5: 得嘞。
3: 谁敢？
0: 啊！哎，住！赵国，赵国。

いいか、お前先に行け。いいか、小野井殿に必ず伝えろ。上ウェイ号と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行け。

0: 这枪谁打的？
1: 不知道啊。水生哥，水生，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劫我们好多的姑娘。
2: 报仇，
3: 没错，我是腾腾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我几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
4: 好，
3: 难得我们
5: 排长，别违反纪律。
0: 那他妈是我的事儿。
3: 本当に何だこれ。おい、おい、何だお前、助けてくれよ。ちょっと待って。

0: 反了清了！走，我回集合部队。
1: 是。
2: 检查仔细点啊，兄弟们。
3: 是。
2: 子弹两个都别忘了。
3: 哎呀，看啥呢？我们俘虏了六七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2: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大老爷们，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啊！伤口那二十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
4: 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蜀人打死了。
2: 想报仇吗？
4: 报，这仇一定要报。
2: 拿着它跟我打鬼子。

0: 这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1: 对呀，
0: 俺跟你们走，
1: 我也去。
0: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

0: 大哥，给你送饭来了。好，谢谢谢谢。还有酒吗？嗯，真好。怎么啦？还生许院长气啊？哎，朱大哥，离婚村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 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嗯，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那鬼子打完了呢？
1: 打完就是找你姐。

0: 你要是不想去，我也不会让你去。
1: 你要是不想去，我也不会让你去。
0: 你要是不想去，我也不会让你去。
1: 你要是不想去，我也不会让你去。
0: 你要是不想去，我也不会让你去。
1: 你要是不想去，我也不会让你去。
0: 我就是要去找姐姐，我也跟你一起去。
2: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我的话说完了。
3: 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
4: 致使四排二十六名战士阵亡五人，轻重伤员九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以正军纪。
5: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
2: 组织上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我不能同意陈一同志的意见。不错，周卫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 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卫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纪律，这会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严肃的处理。
6: 说完了？都说完了吗？ 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他救了老百姓。
2: 不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

0: 我觉得陈一同志的意见还是中肯的。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是针对国民党。徐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1: 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2: 徐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3: 我当然在场了，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而且他绑我，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 违反军纪，一定要严肃处理。但作为指挥员，及时出击，救了老百姓，就要表扬。

0: ここです。
1: はい。渡辺の死は無駄じゃなかったです。カカ、我々も行動に出ますか。そうか。大和子。はい。明日、首都中隊に連れて、要塞に突発。鉄道修復終わったら、父さんに全滅させ。
2: 老周，乡亲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你。这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呐！乡亲们呐，快给咱们大恩人跪下呀！哎，
3: 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乡亲们都起来啊！
4: 村长，这怎么回事？
1: 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见刘凯。
5: 老人家，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长官呀，老夫郑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八十有三了。我这辈子是活够了，可是这些晚辈后生，他们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 这些粮食、鸡蛋，都是村里们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4: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

心一块，是热心。

0: 是弓形，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刚到我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喂，
2: 爸，我不回去了。
3: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这些粮食、鸡蛋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1: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
0: 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呢，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
1: 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东西我们收下了。赵杰，
2: 到，
1: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2: 是。
0: 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
1: 老人家，你听我。

0: 我想对村里人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我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
1: 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
2: 周排长，请受李龙村人一拜。哎，
3: 老人家，老人家，这个使不得，快快快，乡亲们都起来了。
4: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5: 陈一，替我送送大家。
6: 好，
2: 老人家，您慢走。
3: 哎，告辞了。
4: 老辛，您慢走。
3: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4: 啊，好，
3: 哦，行。
4: 老周啊，
3: 哎，
4: 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
3: 参谋长过奖了。哎，
4: 到胡宗山有多久了？
3: 3个多月。
4: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
3: 吃住，还都习惯吗？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你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见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
4: 给领导添麻烦了，
3: 这都是些客气话，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参谋长啊，
4: 叫老李。
3: 老李，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
4: 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下，我们跟国民党是做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 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避不过这个劲儿来。啊，
3: 我能理解。
4: 嗯，好。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教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我也是。
3: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兵可怎么带？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4: 那你们就处罚我吧。这话是心里话。
3: 心里话。
4: 好，好，这个态度就是好的。我马上请示邱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3: 好啊。
4: 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0: 我真不明白，
1: 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带？
2: 张初，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0: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周卫国的，他是个军人，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1: 靳捕官，那怎么样？难得的自在啊！哼哼，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3天前，靳捕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靳捕县被阻断。 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地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10天就能重新修好靳捕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10天内。 完成这个任务，
2: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1: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出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靳捕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拔牙了。
2: 团长。 给我3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1: 好，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拍卖找我。
2: 哎，
1: 你小子。

0: 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愿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老吴，你看看这一段，我觉得写得不错。看完了，再来看看。你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
0: 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人的南洋军火库，简直是……
1: 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老吴，你怎么想的？谈一谈。
0: 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仔细想一想有它的道理啊。
1: 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

0: 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1: 哎，老邱啊，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
0: 行啊，老吴，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议上好好讨论讨论啊。
2: 好。
3: 报告します。
4: 作戦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
3: 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いたしました。古道山の八郎郡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か？
4: ダメ。今のところは内容駅以路の部隊で貨物戻れ。鉄道修復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等終わり地点に攻撃せよ。
3: はい。報告。
5: 进来。团长、政委，你们找我。
1: 坐。
5: 哎。
1: 老吴，还是你说吧。
6: 好。卫国，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管户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
5: 真的？
0: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
5: 哎，
0: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5: 在我提要求之前，我想去趟莱阳。
0: 去莱阳？
5: 对，我去看看。
0: 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查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5: 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
0: 好，
5: 放心吧，
0: 安全第一。
5: 哎，
7: 老板，有房间吗？
8: 有的，你要住几天？
7: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0: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
1: 哎呀，先喝一口。
0: 来。
1: 哎呀，魏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别，真得大几年了。
0: 可不嘛。
1: 干。
0: 来。
1: 干了。
0: 三哥，
1: 嗯，
0: 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
1: 不瞒兄弟说，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票大的。

0: 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断了，全部劫富济贫。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好地方啊，所以我就跑到山东来混日子了。
1: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0: 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莱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铁路南北都通着，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绝便宜不了他们。
1: 三哥，弟弟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来，
0: 口下去，
1: 干
0: 了。嗯，魏国，你来莱阳干什么呀？不会也瞄上这块肥肉了吧？
1: 不聊，不聊，喝酒不聊，来来。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
1: 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2: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3: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2: 什么人？
3: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各顶各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调2个人，赵杰、铁牛。
2: 可以。
3: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2: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3: 还有。
2: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3: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2: 大龙，
4: 到！
2: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4: 是。
2: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3: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来县城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2: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莱营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3: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莱阳县城，我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全要最好最新的。
2: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3: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2: 定时炸弹？
3: 对，
2: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儿给你找去啊？
3: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2: 谁呀？
3: 张楚。
2: 张楚？
3: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2: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3: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枪，每枪配200发子弹。
2: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好吧，大龙，
4: 到！
2: 立刻召集全团联谊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4: 是。
5: 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6: 我们也下了。
7: 啊，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

0: 我先回去休息吧。
1: 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我哪知道啊！写下配枪，放到桌子上。卫国，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
2: 哎，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3: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叫了？
4: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营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1: 怎么样啊？
2: 马上就好了。好，那是成品。
0: 哎，我来，我来，我来，轻一点，轻一点。
1: 我手轻点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凯伊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哎，你小子够牛的，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我多惜命啊！
2: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3: 明天早晨。
4: 啊，对了，你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2: 明天一早。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4: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5: 报告，
6: 进来。
7: 怎么着？怎么着？找我新任务啊？
6: 你坐。
7: 好。
6: 光荣啊！
7: 啊。
6: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10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7: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6: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7: 是。
6: 你看。
8: 从七风口出来到南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
6: 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

0: 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1: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啊，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0: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支队伍在七风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2: 是，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赶快去准备。
2: 是。哎，等会儿啊，
0: 国荣啊，
1: 啊，
0: 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3: 是。
4: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5: 没有，
6: 没有。
4: 你们5个人每人拿一个掷弹筒，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7: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8: 我才不去呢。
7: 为什么？
8: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7: 行，那我先走了。

0: またやってるよ。
1: 気にすんな、ほかっとけ。
2: みんなどこおるんや、早晩。

0: 这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备付。对不对？现在凌晨3:30，我和徐慧文待着，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轨迹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挑时30分钟，明白吧？
1: 明白。

0: 你不是农民出身吗？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够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
1: 啊，都放这儿。哎，班长，这么多军火，咱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
1: 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全炸了。
0: 都炸了？那
1: 我走什么呀？丢着炸弹，
0: 快！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笑>
2: 我正在跑呢。回来了吗？爸，来！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

0: 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经典，三十年长盛不衰，剧中音乐脍炙人口。
1: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14首歌曲以及33段配乐，也都是由他一人包办。
0: 不拘一格用人才，大胆创新，音乐深入人心。
1: 许镜清从一群敲着饭盒的工人那里得到了宝贵的灵感。
0: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揭秘86版《西游记》音乐上集。
1: 每当寒暑假来临，只要这首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片头曲《云宫迅音》响起，家里的孩子们总会聚精会神地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一个跟头从石头里蹦出来，和唐僧、猪八戒、沙和尚一起上演一幕幕

0: 惊险奇幻的故事。自从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在1986年播出以来，到现在已经经历了30个年头，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孩子们的成长。而这部剧里面的歌曲和配乐，更是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也许您不会想到，无论是刚刚您听到的《愚公训音》，还是《敢问路在何方》《女儿情》等脍炙人口的歌，都是由作曲家许镜清一人所作。这部剧里的14首歌曲以及33段配乐，也都是由他一人包办的。今天我们就为您揭开许镜清作为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作曲所经历的9981难，带您走进那一首首经典歌曲背后的传奇。
1: 1983年的春天，在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担任音乐设计的许镜清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他去中央电视台参加一个电视剧配乐。第二天，许镜清才知道找他来是要为正在拍摄的20集电视剧《西游记》聘选作曲。
0: 许镜清在被推荐给《西游记》剧组之前，主要为一些农业科教片进行配乐创作，没有为电视剧配乐的经验。再加上当时的电视剧一般也就是5-6集，这一下听说《西游记》预计要拍摄几10集，当然让许镜清吓了一大跳。他心想，自己这样的无名之辈只怕很难中选，但机会就在眼前，许镜清还是决定试一试。没想到这一试就让他开启了一段与《西游记》密不可分的传奇之旅。
1: 这首曲子名叫《欢乐的花果山》，许镜清大胆创新，将传统乐器与电子器乐结合，用中西合璧的形式凸显了欢快的魔幻效果。
0: 电视剧《西游记》的导演杨洁在录音室一听到这首《欢乐的花果山》，就眼前一亮，立刻说道：“就是这个味儿。”这段音乐是谁写的？负责甄选的音乐编辑说：“许镜清，这个人没什么名气。”杨洁导演听到后毫不迟疑地说：“我不用名气，只要能把这个音乐写好，这就是《西游记》的音乐。”就这样，在杨洁导演的慧眼识珠之下，许镜清成为了《西游记》的作曲。而直到许镜清进组后才知道，早有7位有名的作曲家已经为《西游记》的前几集试写过配乐了。他们有的用交响乐，有的用民乐，可以说都使出了18般武艺。没想到杨洁导演都不满意，直到听到许镜清的这首《欢乐的花果山》，许镜清这下更是觉得既激动又紧张。就在许镜清刚接下重任的时候，杨洁导演一个重磅炸弹又丢了过来。
1: 之前有一个专门为《西游记》所作的片头曲，却被杨洁导演也否决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许镜清写一个2分40秒的音乐当片头曲。《西游记》这部鸿篇巨著，包括100个章回、上100个人物，要用一段没有歌词的音乐来总领整部《西游记》的意境，谈何容易？
0: 许镜清问导演杨洁，这个片头曲他想要一个怎样的风格？没想到杨洁说：“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可把许镜清说懵了。许镜清又问：“那画面怎么办呢？”杨洁说：“画面根据你的音乐来配。”这下完了，连个框框都没有。许镜清第一次感到无从下笔，想着杨洁导演的话，更是压力陡增。他冥思苦想了好长时间，都没有一丝头绪。可没想到，就在一天早上，许镜清从一群敲着饭盒的工人那里，得到了宝贵的灵感。

是什么曲子，许镜清一点都没听清，他只注意到敲着饭盒的当当声。这有着强烈节奏感的声音突然给了他莫大的灵感，许镜清仿佛茅塞顿开。他想，既然杨洁导演不给我画面，那么我就可以大胆地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创作。许镜清在完成乐谱后就一直苦苦思索，该用怎样的方式来演奏这段曲子，才能完美呈现《西游记》中那一幕幕奇幻的画面。有一次，许镜清去录音，在听到电子鼓的声音时，他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孙悟空腾云驾雾拔地而起的画面，这一下打开了许镜清的思路。他大胆启用电声乐器，将电子鼓、合成器与铜管、古筝、中国弹鼓等中西乐器巧妙结合。就这样，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首混合了电声音乐和民乐的片头曲就

0: 独辟蹊径，大胆创新，中西合璧。
1: 第一首混合了电声音乐和民乐的片头曲就诞生了。
0: 西行之路历经坎坷，触景生情，激发灵感。
1: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云宫迅音。整个乐曲有两条线，一条是管弦乐的刚线，一条是女声的柔线。许晴清说，刚线传递的是一种正义感、力量感，而柔线是美的，是空灵的，是九天上的宫阙，是笼罩了西游记的神仙色彩。面对这样的创新，在当时就有人提出了异议，说西游记是中国的传统名著，怎么能用电声做这个音乐呢？电声不是中国的，是西方的，这可不行。面对质疑声，杨洁导演表态了，他说片头曲的突破和创新让整段旋律充满神韵，也让我在剪辑画面时如鱼得水。孙悟空的神通广大，取经路上师徒四人的正义果敢，仙宫的缥缈梦幻，这一切都在音乐与画面剪辑的配合中完美呈现。有了杨洁导演的肯定，许晴清也有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1: 这首歌在刚健舒展、高亢苍凉的曲调中，描绘出了取经路上的艰难和师徒四人百折不回的风貌，使人不禁为之动容。在电视剧《西游记》红遍全国的同时，这首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也随之传唱大江南北。

0: 感最多的一曲。从1983年年底拿到词的那一刻起，许杏清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将最丰富的内涵赋予这首歌。当他拿着歌词搭上公车回家，在车上看到窗外在飘零的雪花中推着车的小摊小贩和冻得直搓手的摊贩们面前正在贩卖的热气腾腾的食物时，许杏清怔住了，他一下子坠入到回忆中。
1: 出生在东北小镇的许杏清从小热爱音乐，但没有条件接受专业训练。他凭借出众的音乐天分，在老师的推荐下报考了哈尔滨艺术学院作曲系。
0: 因为父亲去世的较早，许杏清高中毕业之后本打算挑起生活的重担为母亲分忧，但是为了儿子的前程，母亲坚持让他继续深造，生活再苦也要做儿子坚强的后盾。就这样，许杏清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作曲系的报考中考入三甲，顺利进入专业院校的学习。看着寒冬腊月还在雪地里努力讨生活的摊贩们，许杏清仿佛是看到了为供自己念书辛勤劳作的母亲。就在许杏清心头一酸，忍不住感叹母亲的慈爱、人生的苦难时，一段旋律突然飘过了他的脑海。心里激动的许杏清想立即将旋律记录下来，可身上既没有纸也没有笔。他灵机一动，把一盒烟倒出来，拆开烟盒，有了纸，他赶紧下车，从一个过路的小朋友那儿借了一支铅笔，倚在一根电线杆上，把这句动人的旋律记在了卷烟盒上。回来之后，趴在办公桌上，从第一句“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写起，一气呵成，谱成了这首《敢问路在何方》。然而，如今在我们听来，可以称之为是《西游记》完美押卷之作的《敢问路在何方》，在当时还曾受到了不少的质疑。

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简简单单的歌词，却蕴含着无限哲思。许镜清曾说，这首歌是他倾注情。

据国外资料显示，在1986版《西游记》播出后，海内外90%的华人都听过《敢问路在何方》这首歌，而且还能哼唱。可是，在最初的11集的片尾，演唱这首歌的并不是歌唱家蒋大为，而是。

0: 方鲍勃、蒋大为一首歌曲为何两人演唱。
1: 片尾曲在红遍大江南北的同时也饱受争议。
0: 腾云驾雾，火眼金睛，孙悟空威风尽显，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既熟悉又陌生的《敢问路在何方》，正是电视连续剧《西游记》1986年播出时所用的版本。您没听错，咱们前面说过，最开始《敢问路在何方》并不是蒋大为唱的，而是由张抱墨演唱的。电视剧播出以后，片尾曲在红遍大江南北的同时也饱受争议，许多人觉得片尾曲太过温柔，不能烘托出传统名著的大气沧桑。为此，杨洁导演决定，既然觉得太过温柔，那咱们就录一版阳刚的

0: 男生版的《敢问路在何方》。为了选出最适合唱这首《敢问路在何方》的声音，杨洁导演和许镜清每天都要面试十几个歌手，直到有一天，许镜清和杨洁在中央电视台的老录音棚里偶然碰到蒋大为。许镜清就问他愿不愿意试唱一下《西游记》的主题歌。蒋大为说，这首歌我女儿早就会唱，我还不会唱呢，那我试试看吧。没想到蒋大为这首孝顺跟女儿学唱的歌最终却大获成功。
1: 蒋大为版的《敢问路在何方》磅礴大气，将旋律和歌词表现得淋漓尽致，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最终成为了传唱不衰的一个版本。
0: 翻开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插曲目录，咱们可以看到作曲那一栏全是许镜清，而作词那一栏呢，几乎也都全写着严肃的名字。著名作家、电影编剧苏书阳曾评价过严肃的作品，他说，严肃弄出来的歌词大白话的居多，但他的大白话里满是学问，俗中见雅，耐人寻味。《西游记》这样瑰丽奇幻的电视剧中的插曲大都风格迥异，《敢问路在何方》就是这样在简单直白中饱含沧桑，而另一首大圣歌却字字铿锵，让人觉得痛快淋漓。

0: 这首歌出现在孙悟空大闹天宫被捉，太上老君将他放到炼丹炉中用三昧真火焚烧却毫发无损的情节中。随着孙大圣登翻炼丹炉，这首歌有力的响起，让人顿时感受到了孙悟空不畏强权，以一己之权力对抗高压统治的桀骜果敢。
1: 整个剧情发展到这里，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好像只有这样一曲高昂而充满着战斗力的主题音乐，好像只有这样具有生命力的一首歌曲，才能发泄所酝酿着的一切。

敢问路在何方和大圣歌已经是风格大不相同了。而在第十集三打白骨精的最后，孙悟空为救师父三次击杀幻化成人形的白骨精，而不明真相的唐僧却要将他逐出师门。严肃揣摩着孙悟空的心思，为伤心委屈不甘愤懑的孙悟空又夺身定做了一首吹不散这点点愁。

伴随着孙悟空脸上痛苦的表情，琵琶落下了几个重音，形象地表现了他这时所受的打击。然后乐队齐奏，展宽的音响将这种痛楚渲染到极致。孙悟空紧紧握着扁书，一把将它扯碎。在逐渐由激烈转向沉缓的乐声中，唱起了哀怨惆怅的吹不散这点点愁，一种不能抑制的伤痛便跃然而出了。一首歌便宛如一首诗，

0: 严肃老师的作词功力让人不得不服，也正是因为这两位黄金搭档的通力合作，才造就了《西游记》中这一首首的经典歌曲。
1: 《西游记》1986年在中央电视台集中播出，才播到一半，观众就打进电话表示这是制作最好的影视作品。
0: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不但在我国人人喜闻乐见，而且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享有盛誉，被人们称作传世佳作。而这部片子的音乐也成为艺术宝库的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它又像一股明净清澈的溪水，涓涓流入人们的心田，给人以纯美的享受，奇妙的遐思。
1: 作为一部20世纪80年代初的影视作品，它开创了电子音乐和中国民族音乐相配合的先河，成为了中国的影视音乐道路的一名向导。而在剧中各处所使用的背景音效，则通过电声处理的方法，丰富了其对剧情的表现力，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则又增添了一份新奇感，加强了此剧对观众的吸引力。
0: 或许生活不过是另一场西行，人生路上的种种崎岖坎坷，正如唐僧师徒四人所经历的81难，一个人的一生总要经历那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踏平坎坷成大道，一路豪歌向天涯。如今30年过去了，86版《西游记》至今也已被重播3000多次，而这些经典歌曲也在寒暑假的一次次重播中，伴随我们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成长。那么这些广为传唱的插曲，它们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电视插曲量身定做，首首经典，
0: 这其中又有怎样的坎坷艰难？
1: 女儿国国王柔情似水，天竺少女婀娜多姿，婉转曲调唯美动人。
0: 杨洁听了只说了3个字，不好听。
1: 敬请关注大揭秘，揭秘86版《西游记》。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0: 岸筑峡谷，杂技之乡舞风云。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北沧州，沧州因运河而兴，浩浩汤汤。
1: 首先看铁老大，截至2019年，湖北铁路运营里程达到5200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超过1600公里。尤其是2019年新增830公里，是湖北铁路新增营业里程最多的一年，接近全国新增里程的1/10。主动，
2: 这里的杂技艺术有千年的历史，历经运河漕运的滋养，从民间走向了世界。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是世界三大杂技艺术节之一，第20届邀请到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个节目来到吴桥比赛和展演，可以说是全球杂技人的盛大聚会。
3: 河北的朋友大家好，
4: 要说一句河北的口号，用河北梆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好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点人数，
3: 快，少一个人。
1: 谁？
4: 杨大力。
5: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快，
6: 队长，
7: 不行，
8: 我跟你继续去。
9: 我们跟你继续去。
10: 不必嘴。
11: 我会日日与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你们可上。
12: 快，
13: 我必须跟你们去。我答应过夫人的，答应过周大哥，答应过谁都没用。
14: 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明白吗？
15: 不行，
16: 水生，
17: 大哥，虎子，
18: 虎子，
19: 快，
18: 虎子，
19: 走了，
18: 走了，
19: 走了，
8: 走了，
9: 走了，
10: 走了。
4: 走
16: 了
4: 走
17: 了
18: 走

0: 今天再不是逃不出去了。
1: 你别管我，你自己想办法出去。
2: 废他妈什么话，走到外面去，走。
3: 逮捕持ってこい。早くしろ。
4: 里边的人听好，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
1: 排长，看来今天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
5: 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

0: 咱们来了。
1: 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
0: 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钟呢？
1: 哦，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来阳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

0: 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是啊。
0: 这样吧，我们向后撤离十里，那里有几座小山，便用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3: 连长，连长。

0: 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太上，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退！哎，
2: 队长，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
1: 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3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
2: 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而连累了全连100都不占事。走，
0: 哎，连长，再等等吧。
1: 赵建，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同志。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认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再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
2: 撤退！哎，连长，
0: 撤退！
3: 姓徐的，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2: 对，我们不能不管二当家的，我们没等他们回来。
0: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的山寨的时候，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4: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3: 老子冷静不了。
2: 你们要生怕小鬼子，我自己去。赵守天，你给我听着。
0: 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3: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存哪根葱啊你？
2: 放肆！把他们捆起来，
0: 敢？
3: 谁敢？你们干什么？
2: 你混蛋你！
4: 我保管。
3: 你放开！放开！
2: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1: 赵杰同志。
0: 你是一名党员，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2: 队长，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
0: 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
5: 走！
3: 走！
0: 赵天，
2: 你给我站住！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
0: 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我枪毙了你！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人呢？不是说好在这接应的吗？
1: 鬼子又上来了，
2: 坐下来。大林，来，
1: 大林，来，
2: 大林，没事了。

0: 敵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い、一時の方向です。
0: 俺についてこい。

0: 的，好嘞。
1: 胡子，我把枪留给你，保护自己。
2: 不行，
1: 听话。

0: 娘家的，
1: 我在这儿。白队长，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啊？
0: 是大力，是他们。

0: 怎么样？还想怎么样？
1: 排长哪样了？让我进去看一眼吧。
2: 排长了，我们排长，
3: 你就看一眼，就看一眼。
1: 你们都不能进去啊！
4: 让他一不看一眼就行，不然呢？
1: 不行，
5: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
1: 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
5: 这样。
1: 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都现在外面等一下。他的伤怎么样？
6: 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

0: 果多暂时昏迷。
1: 有生命危险吗？
0: 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1: 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
2: 老赵，排长有危险吗？
3: 他咋样了？
2: 哎，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
3: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哎，
4: 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吵周排长休息。
5: 哎，陈干事，帮我们收收行，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6: 就这样。
3: 是，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呗。哎
2: 呀，都别吵了。兄弟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何尝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可是急有用吗？啊？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多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1: 回去吧。

0: 陈怡啊。
1: 啊。
0: 我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这么多年没见，你过得还好吗？
1: 好。
0: 张楚呢？他对你好吗？
1: 阿文，
0: 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0: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津跟我说的。
1: 我跟张楚。
2: 卫国，刘卫国。
1: 探长。
2: 干事。
1: 这位。
3: 哎，别动，别动，躺着，别动。伤怎么样了？
0: 我好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内容？
2: 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任命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虎头山上最好的兵。
0: 呦呦呦！行了行了，这个人严重。
2: 哎，老吴。

0: 外国啊，这次莱阳军火库的行动，你们12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眉、吐了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1: 谢谢领导，
0: 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12条好汉请功。
2: 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
3: 好啊。

0: 盐没定。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吧？怎么着也得八顿九顿的啊！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把日军的军火库啊烧的那是干干净净。现在整个火头山地区，老百姓一提起咱们八路军，嘿，佩服的跟关老爷一样。
1: 这次着实出了口恶气。
2: 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的站上呢，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儿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3: 老吴说的对。对了啊，我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
4: 谁啊？
3: 小雨啊，进来吧。朱大哥，没事吧？
2: 别吓死我了！谁让你抽烟的？这样对你身体不好。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
3: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
2: 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得慌。 不过，我把我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哎，别动，我现在命令你躺下休息。我们走。哎，陈一同志，来一下。
5: 好。
6: 团长慢走啊。
2: 陈干事，周围国赛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6: 请团长放心，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吧？
5: 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6: 以后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5: 嗯，
6: 那我们走了。
5: 好，
6: 走吧。

0: 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儿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一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
1: 啊，
0: 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1: 入伙？你瞧得起哥哥？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0: 此话当真？
1: 君无戏言。
0: 再说一遍。
1: 君无戏言。
0: 就这么定了。
1: 保重。

0: 陈怡姐，哎，回来了，周大哥恢复得真快，那就好。陈怡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周大哥了，我一定要替我姐姐好好照顾周大哥，照顾他一辈子。陈怡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那好啊，有你照顾他，他一定会幸福的。
0: 嗯，我一定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
1: 你呀、啊。

0: 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
1: 是。
0: 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
1: 临阵脱逃，可耻。苦涩的
2: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

0: 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就喜欢啊，这城际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1大码的枸杞子喝呀，也不仅这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的太值了。
3: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4: 城际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

0: 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精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精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3: 它是人参酒，它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 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

0: 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但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就喜欢啊这城际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1大码的枸杞子喝呀，也不仅这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3: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4: 城际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

0: 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精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式插曲量身定做，首首经典。
1: 这其中又有怎样的坎坷艰难？
0: 女儿国国王柔情似水，天竺少女婀娜多姿，婉转曲调唯美动人。
1: 杨杰听了只说了三个字：不好听。
0: 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揭秘86版《西游记》音。

段熟悉的音乐，是电视连续剧八六版《西游记》的插曲《女儿情》。从1983年许镜清接到任务到1987年年底，他呕心沥血地为电视剧《西游记》量身定做了14首歌曲和33段配乐，这其中就有《石破天惊》的片头曲《云宫迅音》，有充满沧桑魔力的《敢问路在何方》，也有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柔情似水的《女儿情》。《女儿情》是全剧配乐中唯一一首表达男女爱情的音乐，也是剧中最为特殊的一首歌曲。在创作这首歌曲时，许镜清可是花费了不少心思，这其中

0: 又有怎样的坎坷艰难，怎样的欢笑趣事呢？
1: 女儿情这首歌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第16集取经女儿国的插曲。唐僧师徒四人途经女儿国时，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产生了爱意，对唐僧情意缠绵。许镜清记得这一集剧本写得很美，小园香径，亭台楼轩，杨柳依依，红叶艳艳，一双鸳鸯水中徘徊，虽在人间却似神仙。
0: 9981难，无数神仙妖怪，唯独这一难里的女儿国国王是一个美貌柔婉、有情有爱的真女子。美丽的女儿国国王眼波流转，顾盼生辉，她与唐僧看似佳偶，却最终没能结为眷侣。在看到剧组拍摄的时候，许镜清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为这一段温柔中的遗憾、送别时的不舍配上最完美的音乐。可是他还没动笔，就遇上了一个大难题。
1: 电视剧《西游记》的配乐中，大部分都是由阎肃作词、许镜清作曲，可唯独这一首《女儿情》不一样。出于对这一段剧情的喜爱，《女儿情》这首歌是由《西游记》的导演杨洁女士亲自动笔作的词。
0: 许镜清遇到的这个大难题，正是杨洁导演写的歌词。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他觉得杨洁导演写的歌词不好？当然不是。事实上，许镜清觉得

0: 心思，可有的他琢磨。
1: 这歌词中分三段表露感情，层层递进，许静清都能理解，可唯独有一句歌词，他怎样修改旋律都觉得不满意。
0: 让许静清伤透脑筋的歌词，正是这句“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这就奇怪了。事实上，这句歌词是三段歌词中最为白话的一句，从字面上看非常好理解。这句话不就是女儿国国王向唐僧发问，想问问对方自己到底美不美吗？许静清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句话的语气不应该是真的疑问，而是女儿国国王非常自信地向唐僧展示自己的美丽，借此机会向对方倾诉一段爱。虽说想清楚了这女儿家的心思，可怎么都无法比拟这女儿家的口吻，这该怎么办呢？
1: 在电视剧《西游记》中，《女儿情》这首歌是女儿国国王向唐僧告白时所唱的。温柔美丽的女儿国国王含羞带怯地靠近唐僧，唐僧手忙脚乱地躲闪，在抗拒之中又带着一丝不忍和动摇。
0: 既然是两个人的互动，许静清就决定站在唐僧的角度去看女儿国国王问出的这一句“女儿美不美”。这么一来，许静清仿佛心如明镜般映出一个既羞怯又勇敢的美丽女子。终于，《女儿情》这首曲子大功告成。一写出来，许静清就迫不及待地把这首歌唱给词作者，也就是《西游记》的导演杨洁来听。可没想到，杨洁听了只说了三个字：不好听。
1: 原来嗓音欠佳的许静清是直接在电话里哼唱给杨洁导演的，才听了三句，杨洁导演就忍不住蹦出了不好听三个字。无奈之下，许静清只好邀约他次日到录音棚听完整版。
0: 第二天，杨洁导演来了，一听旋律就完全沉醉了。他觉得在这个女生的演绎下，这首歌的词曲才发挥了最大的魅力，将女儿国国王柔情似水、深深爱恋唐僧的情感唱得淋漓尽致。那么这首歌的演唱者到底是谁呢？
1: 经典歌曲名家演绎，声音圆润柔美动听，
0: 就是由他深情演绎的，而被广大观众熟知。
1: 天竺歌舞，泰国取景，异域风情完美呈现。
0: 歌词是印度语，歌曲的灵感来自印度电影。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途径，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国东方歌舞团的优秀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1985年进入东方歌舞团，后来成为东方歌舞团的领衔主演。他的演唱风格多样，音色甜美圆润、柔和动听。刚才您听到的这首《女儿情》就是由他深情演绎的。除了这首歌，剧中还有一首同样充满柔情的插曲，也是吴静唱的。

0: 这首歌是电视剧《西游记》第十九集《误入小雷音》中的一首插曲。唐僧在取经途中碰到了一个花妖，这首插曲是花妖想要唐僧放弃西去的艰辛旅程，希望唐僧留下而唱的一首歌。依据剧情，许镜清创作的这首曲子是非常甜美动听的。何必西天万里遥，意思就是说何必要远去西天万里那么辛苦，只要你愿意，欢乐就在今宵。但是唐僧是非常有原则和定力的，在如此动人的曲调之下，却丝毫没有动摇西天取经的决心。可是在这部剧中有一首歌，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首歌，却透露了唐僧在取经路上曾经有过的一丝动摇。到底是什么歌呢？您一听就明白了。
1: 哎，可不是吗？

0: 这首歌正是与女儿情同曲一词的《相见难别亦难》。这首歌曲出现在唐僧与女儿国国王离别之时，虽然佛心坚定的唐僧只能道一声珍重，然后踏马远去，但是这段美好的感情一定是留在彼此深深的记忆里。
1: 来世若有缘分，
2: 我只想今生，不想来世。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0: 面对温柔貌美的女儿国国王，唐僧的内心深处也为之一动，闪现过动摇和恍惚。正因为这样，许镜清才决定用女儿国国王表露真心的曲来配这一首唐僧离别的词。除了《女儿情》这首插曲以外，电视剧《西游记》中还有一首歌，也是家喻户晓，许多人不仅会唱，而且还会跳呢。可是这首歌也是许镜清认为最具挑战性的，那么究竟是哪一首歌呢？
3: 天竺少女是电视剧《西游记》中最为人熟知的歌曲之一。在本集中，天竺少女和玉兔精两角均由著名歌唱家李玲玉出演。插曲在玉兔精化身的天竺少女与唐僧成亲时响起。
0: 可是许镜清在刚开始拿到阎肃给的天竺少女的歌词时，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在歌词中出现了大量的沙里瓦沙里瓦，许镜清完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赶紧去问阎肃。阎肃告诉他这是印度语，许镜清还以为是开玩笑呢，就说你可别蒙我啊，这中国歌曲怎么还出现印度语了呢？阎肃就告诉他，这首歌需要表现西天取经到达印度后的异域风情，这个沙里瓦也就相当于一个语气词，没有什么实在意义，在歌词里反复出现就会具有印度风味。
3: 当时剧组到泰国拍摄最后几场戏，而在李玲玉扮演的玉兔精这一集中，阎肃老师配的词第一句就是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许镜清当时就想怎么能给配的异域风情足一些。
0: 为此许镜清是冥思苦想，却没有什么线索。突然有一天，他想到当时流行的一个

0: 印度电影《流浪者》，主题曲名叫《拉斯之歌》，大家都会唱。中间高潮有几句特别有印度风情，但许镜清当时找不到原谱，只能凭借着记忆把那两句哼出来。就这样，哼了半天，边哼边想，许镜清还硬是就把这首《天竺少女》的曲子给写了出来，结果竟然还很有印度风味，连他自己都有点得意的开玩笑说。怎么说呢？可能我有点天才吧。
1: 猪八戒背媳妇，诙谐幽默，憨态可掬。
0: 这首曲子却并不是为猪八戒量身打造的。
1: 师徒扫塔，情深意重，曲调空灵婉转。
0: 为什么是由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亲自演唱呢？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歌词是印度语，歌曲的灵感来自印度电影。然而在为这首充满印度风情的歌曲拍摄画面时，《西游记》的剧组却是在泰国，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完全是因为经费紧张所致。而这段歌舞中，玉兔公主的扮演者并没有因为拍摄地的替代给她的这段歌舞表演带来什么影响，她的婀娜多姿和美妙歌声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李玲玉当时东方歌舞团的一名歌唱演员，优美的声线、身段、绝妙的舞姿，让她成为了玉兔公主的不二人选。《天竺少女》这首歌由李玲玉载歌载舞亲自演唱，音画统一，最终达到了非常完美的效果。也正因如此，李玲玉日后还被封了甜歌皇后的称号，至今仍活跃在歌坛。
0: 剧中李玲玉飘逸柔顺的长发，鼻翼上的点金，更是让她成为许多男性的梦中情人。提到李玲玉鼻翼上的点金，不得不说李玲玉为此可是吃了大苦头。当时为了更好地塑造印度公主的这一形象，李玲玉得天天沾着鼻环，一个月下来，她的鼻子都被沾得发炎溃肿了。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敢正面见人。可到如今，《西游记》播出已经30年，观众们记住的都是一位容貌娇美、充满印度风情的玉兔公主，没有任何人看出一点瑕疵。
1: 正是因为歌舞的美妙绝伦和演员的敬业努力，在电视剧《西游记》正式播出时，最后呈现的电视效果才会是这般的天衣无缝，堪称完美。
0: 说完了柔情似水的女儿经典，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西游记》中与男性题材有关的经典插曲。有这么一首插曲啊，它不仅红遍大街小巷，老少皆知，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把它作为手机的彩铃。说到这里，您猜到了是哪首曲子了吗？

0: 这首曲子，因为猪八戒背媳妇的诙谐片段而被广大观众熟知。可是许镜清在创作之初，这首曲子却并不是为猪八戒量身打造的，那他究竟是准备用在哪里的呢？
1: 原来呀，刚开始许镜清是想把这段配乐用在孙悟空偷吃蟠桃上。我们来对比一下这前后两种配乐

但是后来，导演杨洁觉得这段配乐非常诙谐幽默，很适合猪八戒出场时那种憨厚可掬又经常被人戏弄的滑稽场面。将音乐这么一配，立刻出现了画龙点睛的神奇效果，于是这段插曲也就成了猪八戒的标配了。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了，这首曲子听起来怎么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原来呀，这首曲子里有二人转的影子。许镜清从小在东北长大，东北人的音乐都在二人转的棚子里，进棚子交一毛钱，一天能看两场连唱歌带跳舞的。可许镜清小时候买不起票，只能趴在棚子的缝隙上看。冬天棚外零下20度，他冻得直哆嗦，但仍被吸引得不肯离去。就这样，二人转的音乐元素在许镜清的心里从小就埋下了种子。除了《猪八戒背媳妇》这段插曲，许镜清还创作了一首充满浓郁戏曲味道的歌，并且还是让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亲自演唱的。究竟是哪首歌呢？

0: 这首歌曲出现在《西游记》第十八集《扫塔变奇冤》中。为什么是由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亲自演唱呢？因为啊，迟重瑞从小生长在京剧世家，酷爱戏剧表演，懂戏曲。这段歌曲呢，不仅要唱出唐僧悲众生的一片禅心，还要唱出与孙悟空一起扫塔、相互关爱的师徒情谊。因此，由迟重瑞来唱是再合适不过。
1: 最终，这段歌曲演绎与画面结合，达到了出奇好的效果。杨洁导演称，听到这首歌，觉得就是一个僧人发自内心的演唱，充满空灵感，很好地表现了唐僧师徒齐心协力的深厚感情。
0: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能够在30年间如此深入人心，备受大众喜爱，其中音乐的成功功不可没。这部剧的音乐开创了电视剧中电子音乐和民乐及管弦乐相结合的先河，它的音乐创作内涵之丰富，旋律之优美，剧情与音乐契合之到位，迄今为止无可匹敌。
1: 在杨洁导演看来，人的一生像极了《西游记》中的取经之路，无论经历多少辛苦磨难，总比人跑得快，总是在前方等待着你。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用最坚定的信念，一关接一关地跨越过去。
2: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0: 也许这就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精髓，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的这些插曲，直到现在还以其优美动听的旋律、感人贴切的歌词传唱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孩子们补寒暑假。可以说，徐静清的音乐让剧中的人物更加鲜活立体，让剧情更加饱满生动。《西游记》音乐也成为我们几代人成长过程中的温暖记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喜儿形象成经典，德艺双馨或终身成就。
3: 田华

0: 是如何成长为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的呢？
1: 出生贫苦，意外机遇，加入剧团，塑造经典，声名大振。
0: 他高尚的品德更是受到人们的尊敬。
1: 敬请关注《大揭秘》，党的女儿田华。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3: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今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4: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5: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4: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经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5: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4: 是《
5: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4: 《
5: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4: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5: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4: 是
5: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4: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5: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4: 哦，
5: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4: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5: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6块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

0: 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点赞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2: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神。
0: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4: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3: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4: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3: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都是整版的价格居高，
4: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3: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4: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3: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4: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3: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

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如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四届链博会，湖北搭建首个具身智能省级展区，17家企业40多项相关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1: 空港赋能外贸提速，鄂州跨境电商进出口额突破5亿美元；
0: 给水稻做基因体检，湖北新技术拿到中美双专利。
1: 10分钟完成碳化硅切割，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来看武汉团队研发的这把神奇的光刀。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8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参展商参加。湖北搭建全场唯一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的省级专题展区，17家企业4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2: 深挖产业优势，比拼创新亮点，是本届链博会的最大特色。参展各省市展示主题不尽相同，有主推智能算力的，有发力物联网协同的，湖北则聚焦具身智能。360平方米的展区内，40余款机器人集中亮相，其中不少是新品首发。武汉光谷冬至的 Lumen U1 智慧康养机器人一亮相，就吸引多位客商驻足。来自亚美尼亚的达维特专程前来对接合作。
3: 机器人它的功能活动的这个能力都非常好，希望跟亚美尼亚的企业、跟湖北和跟中国的一些企业做好交流。
4: 专门为我们的这个智慧康养的场景打造康养 AI 大模型，老人在和他交流的时候去询问一些康养相关的知识，交互之后的数据放到后台的管理平台中，帮助了我们医护人员去更好的照料我们的老人。
2: 这次亮相的湖北具身智能天团集齐了减速器、高精度传感器、 AI 算法等产业链上下游的关键环节。3年前落户光谷的诚心智联主攻机器人大脑域控制器，如今借助本地配套产品搭载的4足巡检机器人产量已经翻番。
5: 这边的具身智能产业链发展特别迅速，比如说我们在解决方案里面涉及到双目摄像头啊，还有激光雷达呀，等等，会跟湖北一些本土厂商做深度的合作，能找到很优秀的企业。
2: 展台热闹，洽谈区人气也旺。湖北专门举办具身智能产业合作对接会，促成企业间精准匹配与线下对接。武汉华威科 CEO 朱晓辉刚走下宣讲台，微信就多了几十个新好友。
6: 大概加了多少微信啊？
7: 现在估计有350个吧，有投资人呢，有那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啊。我们连续参加了2届链博会啊，我们通过链博会链接了很多非常优质的客户，电子皮肤用在了智能汽车的智能座舱里边，实现了去年行业全球首个100万片的这个大规模应用。截止到6月份，具身机器人订单远超去年全年。
2: 链博会链出了

0: 实实在在的效应。从第三届湖北造人形机器人组团亮相，到第四届完整展示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和应用场景，这条链越练越完整。眼下，湖北具身智能产业规模已突破400亿元，关联配套企业近1000家。
1: 在湖北鄂州，依托花湖机场一夜达全国、隔日连世界的优势，跨境电商产业快速扩张。截至五月底，累计贸易进出口额突破5亿美元。
0: 在鄂州跨境电商产业园，一家动漫手办企业正在通过 TikTok 平台直播销售自主设计生产的马克杯。海外文创消费品迭代速度快，此前企业异地发货时效滞后，频频流失客户。落户产业园后，空港短途急速出货优势与海外快单需求完美适配。
2: 现在下单，晚上就可以到花湖机场，3天后它就可以到达美国地区。
3: 一个月的话，差不多在接近30万美金左右。
0: 当天发货，3天到欧美，这背后是花湖机场自有全货机运力的持续扩充和枢纽运行效率的大幅提升。目前，花湖机场每天有超过80架次全货机起降，跨境电商货物占到国际出港总量的60%以上，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0条，其中国际货运航线58条，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2026年以来，鄂州花湖机场运行效率持续提升，货物流转作业时间压缩10%以上，其中国际中转通关时间压缩至5小时以内。每周中转货量突破1500吨，增长273%。
0: 截至2026年五月底，鄂州跨境电商产业园累计注册企业超800家，累计贸易进出口额突破5亿美元。五月单月，花湖机场货油吞吐量10.61万吨，同比增长6.4%。
5: 我们现在每天都有几十家企业的货物都是通过花湖机场飞出去的，直播间从早排到晚。无人机、手办、智能家居这几类的货量是增长最快的。
6: 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是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轨道交通领域的核心材料，硬度接近金刚石，加工极难。在武汉光谷，一家成立仅2年的企业用一束激光把加工时间从1周压缩到10分钟。这把光刀有多厉害？来看报道。
0: 在硅莱半导体的调试车间，一台长度不到1.5米的设备正在运转，一颗8英寸碳化硅晶体送入设备，激光切割10分钟，再经过分片工序，一片完整的晶圆就被剥离出来。
7: 从剥离设备到分片设备，陈留山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现在的剥离的良率可以达99%。
0: 碳化硅的末世硬度高达9.5，仅次于金刚石。过去加工主要靠砂浆线切割，好比以硬碰硬，切一片晶圆长达7天，材料损耗大，耗材成本也高。2024年，硅莱团队决定跳出传统思路，用激光光刀把费力切割变成无损剥离。但一束高度聚焦的激光要在坚硬如金刚石的碳化硅晶体内部精准作业，难度可想而知。
8: 我们用激光的方式给它形成一个切割面，在这个切割面上对它进行这个物理的破坏，形成了一个断面，我们再通过超声的方式就把它给切开了。
0: 攻坚团队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学科，他们与国家光电实验室长期合作，经过持续攻关，研发出特殊的光路整形方案，让激光能量分布更可控，软硬件实现100%自主研发。今年四月举行的九峰山论坛上，企业发布新一代设备，用2把光刀同时作业，将切割时间从15分钟压缩到10分钟。
7: 12寸的一个玻璃，在国际上都是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的，损耗可以降低到80微米，相对于传统的电切方式可以节省1倍。
0: 目前，兼容加工6英寸、8英寸和12英寸的激光引切设备已量产交付，不到半年累计出货数十套。近期，首批出口设备即将发往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光谷集聚了300多家集成电路企业，形成了从芯片设计、材料、设备到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完整产业链条，让这把光刀有了用武之地。
7: 今年正在研发的一款机器，可以将我们现在的使用的机器的效率提升1倍，损耗现在是80嘛，把它降到40左右。
1: 河武高铁全线通车后，武汉至合肥将从现在

0: 的两小时缩短至一小时。当前合武高铁湖北段进入箱梁架设冲刺阶段，这段桥隧比超过90%的复杂工程施工难度极大，建设者们如何用智慧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 这里就是梁场的大脑，智能指挥控制中心。在这里，每一孔箱梁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点击屏幕上任意一孔箱梁，钢筋什么时候捆扎的，混凝土什么时候浇筑的，养护了多长时间，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2: 智能系统整合八大生产板块，自动化配料温控搭配人工值守，箱梁预制实现人机协同，告别传统人海施工。
3: 一孔箱梁作业时长压缩了40个小时，现场作业人员精简至80人，预制综合施工效率提升42%。
2: 合武高铁湖北段全长163公里，其中桥梁占比约达77%，需架设3600多孔箱梁。为持续保障架梁施工用料供给，湖北段统筹规划布设7座梁场，不少梁场就建在线路旁，箱梁新鲜出炉后直达各架梁点位。然而，精准架梁才是真正的考验。线路弯坡陡多，架梁好比在弯道上绣花。项目采用新型架桥机，遇到桥梁转弯，每孔效率比过去提升半小时以上。
4: 箱梁的四个支座的四角高差不能超过2.5毫米，就一枚硬币的厚度，全靠系统指令和人工的复合紧密配合。高峰期，每台设备以每天300辆的速度进行架设。
2: 更大的挑战来自上跨既有线路施工。合武高铁湖北段多次上跨沪蓉、京广等繁忙干线，在既有线上方架梁，好比给飞驰的火车盖屋顶，只能在夜间列车停运的天窗点内施工。近日，重点控制性工程雷家冲跨合武铁路特大桥抢抓夜间窗口期，顺利完成上跨既有沪蓉铁路箱梁架设。
4: 我们量身选用了900吨无导梁运架一体机，不需要提前铺设导梁，遇到大坡度、小曲线半径的路段，可以自动调整姿态通过。天窗点里的每一分钟都用在了刀刃上。
2: 截至目前，合武高铁湖北段已累计架设约2500孔箱梁，完成率超过70%。下个月将陆续转入无闸轨道施工阶段。今天，2026年湖北省网络文明主题宣传活动暨湖北省网络文明宣传月活动在汉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以昂扬奋进力量，加快建成支点为主题，全面展现了湖北省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团省委、省文旅厅、省总工会等单位做主题演讲，网络大 V 及湖北好网民代表分享了正能量故事。宣传月期间还将同步开展文化培育、文明创建等35项活动，在全省形成共建共享网络文明的生动局面。
5: 稻瘟病被称为水稻里的瘟疫，全球每年因此损失的水稻够6000万人吃一年。最近，湖北省农科院的一项技术拿到了美国发明专利，它可以给水稻做基因体检，提前筛选出抗病的好苗子。怎么做到的？来看报道。
6: 在湖北省农科院的实验室里，研究员正在查看分子检测仪的检测结果。设备不大，里面藏着的是一项刚刚拿到美国发明专利的硬核技术。
7: 设计了一套分子标记，能够实现这个5个等位基因的这个快速的这个识别。湖北省呢，特别是一些山区，是稻瘟病的这个高发区和常发区，针对不同稻区可以选择不同的等位基因使用。目前呢，对我们这个种子资源库里面资源呢进行了筛选，获得了不同等位基因的抗原材料。
6: 稻瘟病让全球每年损失水稻产量高达15%至30%。过去主要靠喷农药防治，但长期使用会让病菌产生抗药性，还会污染环境。科学家发现，水稻自身有一个叫 PIK 的抗病基因，但这个基因有5个不同的版本，每个版本对抗的病菌类型不一样，而且5个版本长得太像，传统方法根本分不清。湖北省农科院团队花费近7年时间攻关，通过序列分析找到了3个关键位点的身份代码，一举破解了这套基因密码。
8: 我们创制的水稻的新品种叫鄂美香簪，含有这个 PRK 位点的这个等位基因。

0: 因综合抗性达到三级，今年进入了生产试验，预计明年可以拿到水稻品种审定证书。我们想把这项技术推向全世界。
1: 2022年，这项技术拿到中国发明专利，今年4月，美国发明专利正式授权。未来，这项给水稻做基因体检的技术将为全球稻瘟病精准防控提供中国方案。
2: 眼下，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人才需求激增。今年，湖北25所高校新增37个低空经济相关专业点。这波新增专业有哪些看点？来看记者实地探访。
1: 在武汉理工大学低空风环境实验室，中南地区最大的民用低空风洞能模拟10级强风，配合毫米级动作捕捉系统，学生在校内就能对飞行器做上天前的全方位测试。今年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新增智能结构方向，面向本科生计划招生100名左右。同时，去年获批的低空技术与工程硕博点今年正式招生，
3: 可以开展无人机的航路相关的课题研究，也可以制造无人机实验平台呢，对全校都是开放的，本科生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科研项目当中。
1: 作为全省唯一航空类本科高校，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今年计划招生2600人，其中本科1100人，专科1500人。学校的飞行技术、飞行器制造工程等专业覆盖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到场景应用各环节。校内建有无人机实训场地，校外联动60多家企业，学生在校就能参与库区巡检、应急救援等实战项目。
4: 报考生无需飞行基础，热爱航空，动手能力强，重视安全规范的考生均可报考，高出本科线30分报考把握大。学生在校4年，分层开展阶梯式实训。
1: 今年全省低空相关专业迎来集中扩容，25所高校新增37个专业点。武汉大学开设遥感加经济学交叉的低空经济试验班，武汉科技大学打通了低空技术本硕博贯通培养通道，专业多了，路也宽了。
5: 湖北无人机啊，包括油稻等等行业企业，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学生呢可以在省内完成一个就业的对接。
6: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2025年以来禁毒工作成效。
1: 发布会介绍，2025年湖北外流贩毒人数3年降幅达74.8%，外省来鄂办理毒品案件数降幅达53.7%，毒品贩运通道得到有效遏制。襄阳、宜昌获评第二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武汉、十堰、鄂州被确定为第三批全国禁毒示范创建城市。
7: 依托公安部清源断流和裂销专项工作平台，深化省市联勤一体化作战机制，集中各地各警种资源力量，组织开展清剿毒品集中攻坚、江汉平原区域会战等专项行动。
1: 在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的同时，湖北注重源头治理，今年首次运用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全覆盖排查非法种植罂粟，全省6000多家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纳入一企一档一专班管理，严防流入非法渠道。
8: 向全省麻金药品生产使用单位发放风险提示函，推动企业从药我防向我药防转变。
1: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是重中之重，省教育厅、团省委等单位聚焦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打造一堂禁毒课、禁毒宣传教育进校园等品牌活动，受教育学生达3000万人次。全省寒假开办2100多个爱心托管班，实现禁毒课程全覆盖。全省新发现35岁以下青年吸毒人数去年同比下降38%，今年继续下降20.8%。
9: 对利用、指使未成年人运输贩卖毒品，引诱、教唆、胁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一律依法从严惩处。
1: 截至目前，全省没有发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制贩毒案件，没有发生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
10: 不断完善全链条打击、数字化监督、多维度治理等工作机制，统筹抓好办案监督、行业整治、全民普法等

0: 各项工作。
1: 眼下，湖北特色鲜果集中上市，依托田园采摘、渠道突破、加工增值三大路径，各地鲜果实现产销两旺。
2: 仲夏时节，果香四溢，荆楚乡野的生态农场迎来一波波游客。短途可达的城郊采摘园同样是人气爆棚。武汉新州凤凰镇500亩果蔬园里，小西瓜、草莓、番茄、羊角蜜挂满枝头，团队游、亲子游的客人络绎不绝。
3: 很适合全家过来游玩，老人可以过来采摘蔬菜，小孩子可以过来采摘瓜果。
4: 有十几个品种，一天接待一到两个团，一个团85人左右。
2: 采摘带旺了人气，渠道升级则让鲜果身价倍增。上个月，随州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的生态黄桃，凭借严格品控与标准化种植，与山姆会员商店达成长期直供合作，成为随州首个入驻该高端供应链的乡村黄桃品类，直接带动收购价同比提高30%。今年基地预计总产量20万斤，总收入近80万元，眼下是一派繁忙。
5: 这是我们从踏在产业体制升级的关键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种植技术、细化品控流程，持续深耕高端固有市场。
2: 鲜果销售之外，精深加工和文旅融合打开更大空间。在咸宁通山县，4.2万亩枇杷迎来最佳赏味期。当地依托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范枇杷的品牌优势，策划采摘节、山地健康跑等14项特色活动。针对枇杷鲜果储运难、收益周期短等问题，去年总投资1亿余元的中采项目落地通山，构建枇杷种植加加工加服务全产业链。目前项目已基本建成投用，园区企业研发出枇杷膏、冻干等32类产品，实现鲜果全年转化。目前通山县年产枇杷2.28万吨，产值突破4.38亿元。
6: 大果就做成冻干，中果呢就做水果捞，小果就做冰淇淋。今年100多万斤应该还能收到。
7: 入梅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降雨区域高度重合，鄂西南、鄂东南局部累计雨量较大。为何强降雨反复集中在同一区域？后期天气形势将如何发展？来看专家的解读。
8: 6月18号，湖北正式入梅，较常年偏晚3天。随后多轮强降雨接连来袭，武汉、荆州、咸宁、黄冈等地累计降雨量达200至300毫米，局部超过400毫米。鄂西南南部、鄂东南一带几乎场场上榜。这轮降雨预计持续到24号前后。雨为什么总逮着一个地方下？气象专家解释，这主要是受列车效应影响所致。
9: 出现列车效应，往往意味着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如果小时雨强很大的话，致灾风险就会更高。列车效应在梅雨带中较为常见，尤其夜间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8: 列车效应是什么？打个比方，大范围对流云团在风力推动下，像一列绵延数百公里的火车，装满雨水的车厢一节接一节，沿着同一条路线反复经过同一地点。引导气流就是那条固定铁轨，前面刚走，后面又到，降雨一波波叠加，再加上地形推波助澜，阻滞云团移动，雨带便会滞留更久。几重因素叠加，同一区域就得扛下好几轮降水。
9: 预计本周梅雨带将南落至长江以南，在两湖流域南北摆动。我省呢处于主雨带的北侧，以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为主。预计本月末到下月初，副热带高压呢是有望再度北台，给我们省带来降水过程。
8: 气象部门预计，湖北7月中旬出梅。
1: 据国家气候中心研判，当前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今年极端天气偏多。湖北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是防御重点。山洪来了该如何应对？来看安全小贴士。
8: 预警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根本来不及判断。收到预警信息之前，就要留心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置，千万别觉得看着没事儿，等水到跟前，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0: 近期，我们通过电子围栏技术，基于手机实时定位，向危险区的所有用户靶向推送预警信息，全覆盖危险区域的

0: 流动人员，从而大幅提升了转移避险成功率。
1: 山区留守老人多，信息传递慢，邻里之间多一句提醒，拉一把手，关键时刻能救命。
0: 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按照就近、就亲、就熟的原则，构建邻里互助结对机制，临灾转移时要相互提醒，相互支持。
1: 山洪流速快，折返取东西回家看看，风险成倍增加。水退了也不代表安全了，必须等专业确认。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6月22号赴松滋市调研强县工程建设，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2: 今天的小贴士，我们关注如何防范藏在手机 APP 里的非法金融活动。
3: 小王，我最近下了一个拼团返利 APP， 没拼中商品也能白拿返利，拉人进来还有奖励，你要不要试试？看到这样的话术，你可要小心了。有些 APP 不是来帮您赚钱的，是来搬走您家底的。非法金融 APP 很会变装，套路层出不穷。套路一，炒作新兴概念，区块链、虚拟货币、低空经济，不法分子常常将很潮的概念包装成高回报项目，嘴皮子吹出来的风口十有八九是坑。套路二，仿冒正规机构，仿冒银行、国企 APP 操作界面，初期以小额返利骗取信任，等您加码投入，系统维护、解冻费等拒绝提现的理由就来了。套路三，跨地域隐蔽运作，通过短信、微信或网页弹窗跨地域推送，资金流向境外或私人账户，难以追查。骗子有套路，应对也有招数，四招教您主动防范，规避风险。第一，查资质，拒绝无牌 APP。 正规金融 APP 需具备金融监管部门许可和电信 ICP 备案，来路不明的坚决不用。第二，变收益，不信保本保息，凡是承诺高息高利、稳赚不赔的项目均涉嫌违法违规，一定要保持警惕。第三，慎下载，远离第三方链接，仅从正规应用市场下载 APP， 身份证号码、短信验证码、人脸指纹一律不交给陌生 APP。 第四，存证据，及时举报维权，一旦发现疑似非法集资行为，保存好证据，及时向公安、市场监管、金融监管、通信管理等部门举报。
4: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西石高铁开通在即，武西高铁将全线贯通。调图后将新增汉口至西安东等方向40多趟高铁列车，在实验范围内多个站点停靠，届时实验至西安仅需1小时。武汉日前发布公告，就调整公积金提取政策公开征求意见，拟取消首套商贷每12个月提取一次限制，商贷职工正常还款满6个月即可首次提取，之后每月可办。6月20号，西藏山南市第三届16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开幕，包括尼泊尔代表队在内的19支球队将展开48场精彩对决，赛事持续至7月5号。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我是阮奶奶。今天呢，阮奶奶开饭了。首先呢，教大家做一道麻酱菠菜。这道菜呀，非常下饭，做起来也好做。需要的食材呢，是菠菜一把，芝麻酱少许，还要准备点儿蒜末啊、白芝麻呀、辣椒油啊、生抽啊，以及盐。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第一步呢，菠菜洗干净，然后把这个根切了，然后菠菜拦腰一刀，好了，分开放，不要放在一起，焯水的时候分开焯。接下来开火，倒入水。

水中加入少许的食盐，再加入少许的油，等

再加入蒜末、白芝麻、辣椒油、生抽以及少许的盐。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麻酱汁把它调好，调好的麻酱汁放在一旁备用，水呢已经开了，我们先把菠菜的根部放到水中焯一下水。好，菠菜颜色变了，我们可以把它捞出来了，沥一下水放入碗中，接下来菠菜叶继续焯水，菠菜叶放入碗中，沥一下碗里的水，好，把菠菜装入盆子当中，我们把刚才调好的料汁淋在这个菠菜上，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麻酱菠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阮老师啊，哎，今天立冬去哪儿了啊？我们这铁三角这咋的还缺了一角呢？
1: 立冬今天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这两天我正打算呢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筹备一下西洋参颗粒的团购。
0: 对呀，昨天您说了看中了两个厂家的产品呢。
1: 那么这两个产品呢都特别优秀，难以取舍。那么关于这个合作呢，这两个厂家呢他们都愿意，都想趁着这次机会呢把厂子的知名度啊再打响一些。可是呢我跟他们一谈到这价格呀，双方就
0: 摇头啊。哎呀，这也能理解啊，这么好的产品成本它也高啊，降价可不是那么容易啊。阮老师，这两个厂家的香参颗粒到底都多少钱呢？
1: 一盒398块钱。
0: 哎呦，有点小贵啊。
1: 有点小贵吧。我告诉你，有很多朋友一听哟，阮老师啊，小400呢。那现在你们都什么感觉呢？有点望而却步了吧。
0: 是，
1: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西洋参颗粒的价格把它打下来。大家放心，我心里有数有筹码。
0: 啥意思啊？
1: 哎，刚子，你说那个西洋参的厂家啊，他最想要什么呀？
0: 最想要的呀？啊，那肯定是西洋参呢，5年主根，品质最好的呗。
1: 没错，你说的呢，这个就是原材料。
0: 对，原材料。哎，找那个高叔叔啊。
1: 对喽，那么我告诉你了，立冬呢，他身为观察员，这不我就派他出去找我那高老弟呀、去沟通这个事儿去了。这个高老弟呀、他跟我有交情，我跟他说明情况，再把立冬呢派到那边去，跟他当面再聊聊，让他知道，只要能帮我跟这个两个厂家解决这个原材料的问题，那你说这两个厂家的西洋参颗粒价钱肯定就能谈下来呗。
0: 哎呀，阮老师，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那高叔叔和你的交情那多好啊。这个忙啊他绝对能帮。
1: 那咱们就等立冬的消息。我告诉你啊，立冬说了，那边要是一搞定高老弟啊，马上就给我消息。
0: 哎呀，那立冬，哎，阮老师 工作人员提示我们啊，立冬请求跟我们视频的啊，来信儿的。哟，
1: 这小子速度快呀。那小秋啊，帮我接进来。
2: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跟我高叔叔在一块儿了，您看着了吧？
1: 看到了。哎，高老弟你好。
0: 高叔叔好。
3: 袁姐你好，你咋没来呢？
1: 哎呦，高老弟呀、我这两天可是忙得晕头转向。最近呢，我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筹办一次西洋参的团购呢。
3: 袁姐，立冬跟我说了，西洋参的原材料可着你来。

0: 当生的原材料可着我用啊，那我可要谢谢你了，高老弟。
1: 阮老师真是天助我们的。哎呀，这叔叔也太好了。那你看咱们的乡绅颗粒团活动今天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了呀？
0: 看来你都着急了。
1: 是啊，
0: 那咱们的观众朋友就更着急了。行，那我现在呢就联系一下那两个厂家，谁要是给咱们的价格低，咱们就选谁家的乡绅。高老弟立冬。你们那边呢别挂。
2: 好，
0: 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一下西洋参的李主任和金经理，之后呢把他们俩一起接进来。小秋啊，哎，帮我联系一下啊。
3: 好嘞，老师。哎，
0: 这下就好办了。他们都接进来，咱们就可以说了啊。喂
4: 喂，哪位呀？
0: 哎呦，两位都在了啊。金经理好，李主任好，我是阮英平
4: 啊。阮老师，哎，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二位好，二位好。我今天呢跟你们说一下，比较匆忙，找你们二位呢紧急的通个话，就是想呢再说说你们两家这个西洋参颗粒的这个事儿。你们两个厂家的西洋参颗粒呢，说句实在话，我都是非常非常看好的。但是您知道我要做一个团购活动啊，这个团购这个价钱必须得优惠再优惠。金经理，
4: 阮老师，
0: 哎，
4: 你这价钱咱不都定好了吗？市场价398一盒
0: 啊，
4: 货我都给您留好了。
0: 嗯，
4: 您就说什么时候要，我马上就去安排发货。
0: 哦，马上安排发货。
5: 阮老师啊，
0: 哎，
5: 之前不是说要跟我这边合作了吗？
0: 哎，这个李主任啊，还有那个金经理，两位经理啊，你们俩先听我说。你们两家的产品呢，我都特别看好。这个原材料我都了解了，全都是我那个老朋友老高头那边的，这品质那没得说，还有这个技术，你们两家厂的技术也都是非常高端的。但是现在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卡在这个价格上了。你们两位看看啊，谁能给我降价，我就跟谁合作。
4: 不是阮老师
0: 啊，
4: 这西洋参颗粒可是我们厂的王牌产品呢。
0: 啊，
4: 那一直都是不愁卖的，就398，那别人都排着队求着我要呢，你这还让我降价，降不了，一分都降不了。就这西洋参颗粒成本本来就高，尤其是那原材料，那老高头给我们的西洋参又那么少，他根本他供应不上啊。
0: 等等金经理，你先听我说。我知道您跟李主任呢都想要西洋参的原材料，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下，今天呢我那个高老弟呀正好也在啊，这个原材料的决定权呢就在高老弟他的手里，咱们大家呢都好好的谈一谈原材料这个事儿呢，今天呢应该可以进行商量的。
6: 两位经理，你们俩谁给的价格最低，来年的西洋参采摘权我就给谁。
4: 真的？这高老头儿，你平时怎么管你要你都不多给，在阮老师这儿你倒是大方。行啊，阮老师，
0: 哎，
4: 有高老头这句话，你看咱们又是朋友
0: 啊，
4: 我就给您降回价
0: 啊，
4: 给您9折，你看行不？我够有诚意了吧？在任何地方我可都是不降价的，也就看在阮老师您是我们自己人的面子上呢。
5: 那我给8折。
4: 8折？不是那个李主任是吧？你给8折、你可真敢给呀。你这原材料就得花一大笔钱，还有那工艺技术产品包装等等等等，哪个不是成本？你还给8折，你能回本吗？
0: 哎，好，李主任现在已经给出了8折这个价了，那金经理您看您这边的价格还能往下降降吗？如果不行的话，那合作呢我就只能跟李主任谈了。看来这批西洋参一年的采摘权呢快到李主任的手里了。
4: 哎，别阮老师，
0: 哎，
4: 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啊，
4: 不就是降价吗？
0: 啊，
4: 我也能降
0: 啊。你能降？
4: 这样，我给你7折。
5: 那我出6折。
4: 六折那就亏了，这你都干，你这是破坏行业价格，你知道吗？
5: 我给6折呢，我也知道这个不挣钱啊，但是我现在更想要这个老高头家的西洋参呢，那个是一年的采摘权啊，和他家那个5年主根的西洋参，那个是精品中的精品啊，数量要那么少啊，就可以说西洋参中的金子了，这个啊，所以说这次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是吧？我也不想放弃嘛，是吧？

0: 要是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这个原材料嘛，也要我们厂这个香山颗粒来打生产嘛，是吧？所以说现在我就是指着这个产品赢这个口碑呢。
1: 那你也不能给六折呀。
2: 哎，两位经理啊，你们先听我说啊，现在呢这个价格呢降到了六折就是238。其实我说句实话，这个238也都不是我的理想价位，我心里呢是有一个数的，我现在就直接说了，这个数呢是两位数，是99，你们二位看一下。
1: 99
2: 啊，
1: 我没听错吧？
2: 没听错。
1: 你这是在侮辱这么好的香山颗粒，市场价398，你给我99，还把老高头扒出来了。你早说99，我都不能浪费这时间。我这又不是菜市场，你简直是在这乱要价。
0: 袁老师啊，
2: 哎，
0: 99，这个真的是赔本买卖啊。
1: 李主任，要我说呀，跟阮老师合作的事儿咱就算了吧，谁跟他合作谁赔钱，咱俩都走吧。就这产品背后投了多少钱咱们自己心里可有数，这买卖没法做。虽然我们是竞争关系，但我也要劝你一句，这生意啊可做不得哟。
3: 金经理啊，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合作就不合作，没必要拉别人。
1: 老高头，你别站着说风凉话，你不就仗着自己东西好吗？你那五年主根的香参，你是多少钱给我的？你自己清楚，还99，那我岂不是要赔死了？做生意就是为了挣钱，凭什么他阮老师来我就要赔钱呢？这合作有问题，
4: 你脑子有问题。
2: 哎，这金经理的这个脾气太冲了啊！
0: 这个阮老师啊，这个99这个价格，这个也不能怪他生气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哦。现在99块连个原材料的钱都不够，老靠头也在这，他心里面是清楚的。
2: 其实这个我跟您说啊，我也知道99呢，你们厂家呢确实他是要赔点钱的，所以呢我也不是不近人情啊。那老高头刚才也说了，只要你们两家任何一家厂家答应降到我理想的这个价格，他之后西洋参五年的西洋参的一年的采摘权就给你们了。那李主任您现在想想，有了这一年的西洋参的采摘权，您就等于垄断了老高头家的所有的西洋参。那原材料好啊，这就保证了您厂里的口碑啊，而且原材料多了，厂里做出来的成品数量肯定你就比今年的要多得多。那您再想想这口碑呀，这利润的双丰收啊，我想您在这个同类产品当中，我估计啊您基本没对手了，您考虑考虑。
0: 袁老师，
2: 哎，
0: 您说的确实有道理哦。
2: 啊，
0: 但是这个袁老师啊，就是说之前我们说好说给您留9万盒啊，就是说按照现在99这个价格，恐怕不能给您那么多了，这个赔太多了哦。
2: 哦哦，
0: 那现在我最多给您6万盒吧，这个就是我的能做的极限了。
2: 6万盒，行，李主任，6万盒，那就6万盒。对了，您还要记得给我包邮哦。
0: 可以。那个老高头啊，拿咱们的合同啊，你记得要落实好。
3: 没问题，小事儿。
2: 哎呦，没问题，小事儿，李主任，听见了。
0: 好，那袁老师，我就先挂了，现在安排给你发货。
2: 好，好，好。哎呀，谢谢你，李主任。高老弟啊，谢谢你呀、没有你这个话呀，我告诉你，我今天这活动就做不成了。
3: 袁姐啊，这回高兴了吧？
2: 哎，
3: 事儿办成了。
5: 我高叔给力吧，太给力了，
2: 给力给力给力，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高老弟啊，我欠你一个大人情，改天我请你吃饭，那个地方你随便挑。
3: 你得请我吃大餐，事儿办成了，让立冬回去吧。
2: 让立冬回来呀，行行行，哎，立冬啊，
5: 哎，
2: 也谢谢你啊，高老弟啊，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立冬，你回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5: 好嘞，阮老师，
2: 再见。
5: 挂了啊，拜拜。
4: 恭喜阮老师，得偿所愿。哎呀，西洋参颗粒啊，这个价格真的是被你给打下来了。嗯，太厉害了，我太崇拜您了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都是非常的激动啊。市场价398元一盒的五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如今被阮老师砍到了团购价99一盒，一盒等于给大家省下。

0: 了299块钱，太划算了！大家都别等了，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抢购热线，疯狂的抢啊！
1: 这个60000盒的香参呢，我要给大家呢做一个限购，不然的话。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秒没。这样呢，我们做一个限购，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是6盒，
0: 60000盒，那也就是10000组，那就相当于啊，全国的观众朋友只有10000个人才能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那不就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
1: 别说了，赶紧给大家一点时间吧啊！
0: 好的好的，那香参颗粒补一补，健康生活很满足，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在此期间呢，香参颗粒啊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香参颗粒的数量极其有限，速度开抢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我要订2组那个香参颗粒。
1: 行，没问题，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啊。
2: 好好好，那谢谢您，阮老师。您真的太好了，在您这参加团购啊，我是最放心的。阮老师，您选产品严，那肯定错不了。我就寻思，我们俩一起吃上这个香参颗粒，都改变改变。有首歌不是唱的好吗？
1: 哪首？
2: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老了咱们就得健健康康的活着。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就您这心态啊，长命百岁那也是绝对没问题的。等这个香参颗粒您拿到手了，跟老伴两人呢按时吃，特别的方便。行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
2: 那好，那太谢谢您了，任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6盒的高品质的香参颗粒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吧！哎，王老师，
1: 哎，
0: 你看数据显示，香参颗粒啊，只剩下8120组了。哎呦，接个电话的功夫，2分钟被订走了将近2000组啊！观众朋友真的不要犹豫啊，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先抢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
3: 还有我的没？我要订5组香参颗粒，我可遵守规则，这样绝对能留下5个电话号，而且吧都是实名的，这您放心呐。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您现在都学会抢答了啊？
3: 是的，着急嘛。
1: 5组，我给您都记上了，放心吧啊。
3: 啊，哎呀，太谢谢您了，袁老师。你说这一组西洋参颗粒哈，你就能给我们省下，你说1700多块钱，这5组，省下来，你说就小10000块钱呢。你说咱都是普通小百姓，哎呀，这过日子呀，你说可得精算着点。我还打算参加社区的老年歌舞团呢。
1: 等您用上这个西洋参颗粒以后啊，您这个生活呀，肯定会过得是多姿多彩的。行，我记得了，5组给你都记上了。你放心，不过呢，5个电话号码你可别忘了留给我们工作人员啊。
3: 哎，好的好的，知道。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袁老师。
1: 哎，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要2组西洋参颗粒，这一组啊500多，太划算了。
1: 哦，行行行，2组、哎、2组我这边给您记上啊。
4: 哎，好，这两天呢我就怕参加不上，就是您这眼睛厉害，像这种产品吧肯定是没问题。这个原材料好，加工技术还很高端，我们呢太满意了。
1: 这回西洋参颗粒呢也算是让大家盼来了，拿到手咱们按时吃，水冲或者直接呢倒在嘴里嚼，这都行，特别的方便。
4: 是是，我们嘛也看中那个方便这点了
1: 啊。
4: 那个袁老师啊，我这2组别忘了啊。
1: 啊，
4: 那我一定给我记上，我就不打扰您了。
1: 我忘不了，你电话号码2个电话号码得留下，你别忘了啊。
4: 哎，好，
1: 好嘞，再见。
4: 哎，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香参颗粒仅剩下4915组了。哎呦，几乎订走了一大半。观众朋友，你再犹豫一下，香参颗粒啊就被别人抢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了。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

0: 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阮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我要订购四组香神颗粒。
1: 哦，
2: 哎，就刚才您跟厂家讲价的那个。
1: 四组行行行，我帮您记一下，但是一组要留一个电话号码哦。
2: 明白。
1: 嗯，
2: 我是在学校食堂啊给人家打工的
1: 啊，
2: 工资也就2300块钱。
1: 哦哦，
2: 平常也不敢瞎花呀，咱也不知道吃点啥好。
1: 嗯，
2: 看您节目了，我就决定啊吃咱这个香神颗粒。这个香神颗粒我订上四组，我自己吃一组，我再呀给我弟弟妹妹，哎，他们带上三组。
1: 哦，那么香神颗粒呢，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就每天都吃点儿，我这儿呢就等您的好消息喽。
2: 哎呀，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
1: 好，再见。
2: 哎，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鹏程龙，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神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啊，我要参加活动，我要订3组这个香神颗粒。
1: 三组香神颗粒，我没听错吧？啊，
2: 是的。
1: 哎，是的哈，我帮你记上了啊。
2: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就需要香神颗粒啊。
1: 您回家按时吃，每天吃一点儿，到时候您就看您老伴儿，哎，夸你了。哎呦，上次说你脑子进水了，这回说脑子没得水了。
2: 还好的。
1: 哎，三组啊，是三组吧？
2: 对的。
1: 哎，三组我帮你记上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2: 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1: 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杨老师。
1: 哎，
3: 我要订一组那个香神颗粒啊。
1: 啊，
3: 还能不能订上
1: 一组啊？估计还有，我帮您记上啊。
3: 这个香神颗粒，哎，这东西也太好了，去哪儿带着吧都特别方便。
1: 嗯，
3: 那个我女儿吧，她嫁到深圳去了，有的时候我就来回可能往她那边就经常往那儿跑。
1: 嗯，
3: 完了有钱过安检前吧，哎呀，这不让那不让带的，也不敢带，啥也不敢带。
1: 嗯，
3: 现在有这个香神了，我这不想去哪儿都方便了吗？就都能去了。
1: 对对对，
3: 啊，想啥时候吃，我这不也什么时候吃也没人管，我不也方便了吗？
1: 没错没错，
3: 对，
1: 香神颗粒啊很方便。嗯，您说吧，你想冲水就冲水，你想搁嘴里嚼嚼就搁嘴里嚼嚼。我这边呢，给您这组呢记上了，您呢在家等着，咱们是包邮的啊。
3: 太好了，哎，谢谢您，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3: 谢谢，谢谢。哎，好，再见。哎，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香神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呀，袁老师啊，我又来报名了，麻烦您吧，再帮我订2组香神颗粒。
1: 再订2组，那你是不是昨天已经订过了？
4: 对呀，啊，我昨天吧确实订了一组
1: 啊，
4: 这个想尝试一下
1: 啊。
4: 然后吧，我有个朋友吧是药店的
1: 啊，
4: 我收到货吧拿给他看了，他说吧这是高档品的，他们店里吧以前吧见过一批这样的货
1: 啊，
4: 卖400多块钱一盒呢。
1: 啊，
4: 我说我这才99一盒啊。
1: 嗯，
4: 当时我朋友吧就特别吃惊。
1: 嗯，
4: 说99一盒也太便宜了。
1: 嗯，
4: 他这个进货价呢都得300多呢。哎，这简直是白给呀。
1: 嗯，
4: 怎么只能订一组呢？订太少了，亏了。
1: 嗯，
4: 所以呢我就合计，我就想今天再订2组啊。
1: 嗯，这样啊，这位朋友啊，咱们这次团购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5: 嗯，
1: 但是货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规定，每一位朋友呢只能订一组，一组就是6盒，为的就是让很多的朋友呢都能来体验一下这款产品。如果说您就是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啊，省钱省这么多，我想要多订，那我这儿就是不能答应你，我得跟您说抱歉了。
5: 嗯，是，这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这位朋友。现在香神颗粒的数量啊正在疯狂的下降，没抢上的观众朋友呢也都是非常的着急。您看您已经有那一组了，咱就把这机会啊让给后面的人呗。
4: 哎呀，好吧，
1: 嗯，
4: 那我这次就不抢了。
1: 嗯，好好好，谢谢您了。再见。
5: 对，
0: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组6盒的高品质香神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我再看一下数据显示香神。

0: 颗粒仅剩2167组了，2019组，1982组。哎呦，大家的速度太快了，热情太高了，有需要的朋友快抢起来，一秒啊都别犹豫，早抢早健康。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你好，我要订购两组西洋参颗粒。
1: 两组，没问题，给您记上啊。
2: 我报名这两组了，我一组啊，我老妈一组。一开始呢，我妈说打电话，但是我老妈都90多岁了，她说也说不明白，就跟我说太划算了，钱啊，省钱。我再不赶紧就打过来了。
1: 这家里呀、有一老啊，如有一宝，我发现您是真幸福啊。帮我给您老妈带个好啊，这个两组西洋参呢，我这边呢就帮您记上了，你们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西洋参颗粒补一补，健康生活很满足。
2: 行，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谢谢。
1: 好，再见。
0: 恭喜你防成功，西洋参颗粒仅剩986组了，眼看就要没有了。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一组六盒的西洋参颗粒啊，也就500多块钱，您就能拿回家，速度开抢。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袁老师。给我订一组啊。
1: 好，一组。
4: 等等啊，老师。
1: 干嘛？
0: 小球，再帮我刷一下那个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哎呦，还剩21组啊。恐怕咱们说话的功夫，这一组大概就不能有了。
1: 那你说观众朋友的电话打到这儿了，怎么的也给人家这组记上了，对不对？那这位朋友，您这个一组已经记好了，放心啊，有。
3: 谢谢您。哎呀，我生怕一会儿没有了。我刚听您说了，一共也没有多少组了。
1: 是，
3: 这可是5年的主根西洋参打的颗粒呀、还是高老弟家的。他家这个哎更好。这我也太激动了，一组才500多块钱，这给我激动的。
1: 这位朋友，您可别着急呀、放心，您这一组有了，不会没的啊。不过呢，这个说实在的话，99一盒这个价格确实是对大家来说非常非常合适了。我能把这个价格谈到这个99，说句实话，我自己心里都很吃惊。行了，这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这个名报上了，咱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3: 谢谢。
1: 再见。
3: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6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并且呢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现在的数据显示，西洋参颗粒啊，全国仅剩11组、7组、5组，天哪，这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仅剩几个名额了，看哪位幸运儿还能抢得到。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他们忠于信仰，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潜伏于深处，
8: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初心不改，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6: 无怨无悔。
7: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8: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6: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